色信笺，或成了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下。

0: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欢迎收听这里是新疆。先看天气，眼下首府正处在本轮高温的核心酷暑时段，今天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等地将突破40摄氏度，局地可达43摄氏度，紫外线强度很高，户外通勤务工的朋友务必备好遮阳帽、冰袖，随身多补充淡盐水，老人孩童尽量避开正午至午后高温时段外出。
0: 提醒大家，持续高温会加剧山区冰雪消融，山区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进山游玩务必要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安全。
1: 盛夏如何解暑啊？建议您不妨用一碗新疆味道来消夏。街头的酸奶刨冰您试过吗？碎冰浇上自制酸奶，一口下去啊，透心凉。还有冰镇卡瓦斯，带着蜂蜜与谷物的焦香，配几串烤肉，便是新疆人夏夜的标配。
0: 说到盛夏消暑的特色水果，那眼下南疆的新梅正大量成熟上市，加诗、月浦湖、麦盖提、莎车等地饱满红润的果实缀满枝头，这份丝路紫玉圣果的清甜是这个八月最动人的风物诗。
1: 另外消夏娱乐啊，体育迷们请留意了，本周末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将迎来2026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巅峰对决，喀什队与伊犁队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8月9号呢，首届江超联赛冠军将在此诞生，9.9的惠民票价邀您走进球场，共同见证新疆足球的历史时刻。
0: 盛夏八月，热浪虽浓，但是美丽新疆精彩纷呈，让我们带着这份清爽的好心情开启充实的一天吧。

0: 兴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

0: 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7到8级，阵风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昌吉州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南疆南部盆地南部局地可达5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的部分区域和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7至8级，阵风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至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南疆地盆地、东江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哈密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3号12点39分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全疆平原区大部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高为4级。
1: 未来3天，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4号到5号，北疆西部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
0: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山西西部、陕西东部、河南西部、湖北中西部、湖南西部、重庆东部、贵州大部、湖南西部、广西、广东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北部、湖北西部、陕西东北部、贵州东部、西藏南部、云南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新疆西北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
1: 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中央网信办近期呢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引诱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
1: 根据自然资源部8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0: 关注政策法规动态，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
1: 国家文物局印发未定级居民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0: 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
1: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
0: 本节最后来关注重点项目的进展情况。昨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早上好，我是大伙儿的饮食顾问嘉瑞啊。民间常说三伏多食绿豆啊，酷暑燥热自然消。如今正值湿热难耐的伏天，不少人容易口舌生疮，身体困顿，还有心烦失眠，体内积热排不出去啊。今天就跟大伙儿来聊一聊平价的消暑食材绿豆，常吃呢能够清热解毒、除湿去暑气、平复心火，是家家户户都能常备的夏日养生食材。
1: 绿豆对于我们身体的调养呢，益处非常的多，有几项核心作用啊，分享给大家。首先是丰富的粗纤维，可以加速湿热代谢，改善暑天久坐带来的虚胖、身体沉重。那充满 B 族维生素呢，能够缓解高温日晒引发的皮肤出油啊、喉咙肿痛。那绿豆的钾元素呢十分的丰富，钠含量也很低，能够帮助我们排除体内滞留的水分，腿脚容易浮肿、血压不稳的中老年朋友日常食用十分合适。
0: 除此之外呢，绿豆自带天然的清火物质，能改善伏天口苦、口干、心绪烦躁，性质清润的营养成分呢，可以舒缓燥热带来的夜间难安，剩下总觉得闷热睡不着，日常多吃绿豆有助静心安神。在这儿啊，重点提醒大伙儿啊，绿豆本身呢是低脂低热，但市面上的绿豆糕、绿豆酥之类点心是添加了大量的白糖与小麦淀粉，200克的糕点的碳水含量堪比一碗半的米饭，简直啊，血糖偏高的朋友吃这类加工食品，正餐米面食主食啊，一定要减量，避免血糖波动、热量超标。
1: 最后呢，分享几道简单家常的绿豆消暑的吃法。首先呢，是绿豆搭配上百合慢熬杂粮粥，能够祛湿安神，特别适合长期待在空调房浑身乏力的人群。那暑天呢，我们的喉咙呢会干痛燥热，搭配上雪梨一同榨汁熬水，润燥清火。还有清淡膳食呢，可以做成绿豆蒸排骨，清润滋补，完全不油腻。日常炖煮呢，还能够搭配上芡实、山药，做法简单，老人小孩都能吃。
0: 是的，新鲜的绿豆煮粥煲汤是三伏绝佳的清暑食材，寒凉属性啊，需结合自身体质调整用量，少吃高糖绿豆加工的点心，长期合理食用，去除体内的湿热，平复心火，清爽安稳的来度过整个盛夏。
1: 到了早间的有奖猜题的环节了，眼看着现在就来到了8月啊，我们即将呢告别暑期啊，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秋季的开头。那初秋的时节呢，新疆的很多景色啊，就像是大自然打翻的一个调色盘，让人觉得极为壮观啊。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就要去到胡杨林看一看。
0: 是的，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是，以下哪个是以万亩胡杨林为核心的景观的国家5A级景区啊？答案呢，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四个选项。第一个呢是塔里木胡杨林公园，第二个是泽普金胡杨景区，第三个呢是罗布人村寨，还有就是 轮台胡杨林。
1: 嗯，到底哪个才是今天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以下哪一个是以万亩胡杨林为核心景观的国家五 A 级景区呢？首先得是万亩胡杨林，就是比较壮观比较大。第二呢，就是它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 ABCD 四个选项，塔里木胡杨林公园、泽普金胡杨景区，还是罗布人村寨、轮台胡杨林呢？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将会有机会获得由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9: 接下来来关注江内消息。当下玉林县总投资301万元的引洪浇灌工程正在分段通水。持续高温干旱天气下，当地的胡杨林、天然草场、荒漠植被都得到了生态补水滋养。整个工程将在8月全面完工，完工后能够稳定保障30000亩生态区域浇灌的用水，持续改善县域生态环境。
10: 同样加紧建设水利项目的还有拜城县布隆乡，当地总投资3.7亿元的吊水池项目施工进度全面提速，主体工程计划今年10月完工，2027年9月实现整体竣工。项目落成之后，将搭建引水、蓄水、输水、排水一体化现代化水利体系，同步满足农业种植灌溉、企业工业用水以及全域生态补水多重需求。
9: 说完了水利工程，咱们再来分享一则水产丰收的好消息。8月2号，马纳斯县特种水产养殖场迎来了南美白对虾的丰收，200多亩虾塘集中开捕，现场工人们分工捕捞分拣，鲜活饱满的对虾源源不断的出水，捕捞后的鲜虾第一时间打包配送至本地商超与周边县市市场，日产日销，市场供不应求，特色水产养殖也为当地的农户拓宽了增收渠道。
10: 丰收烟火藏在田间地头，也点亮了各地的夜间消费市场，夏日夜游成为新疆各地特色文旅新亮点。
9: 进入了阿勒泰将军山国际滑雪场，日落山谷也是开启了啤酒酒王争霸赛，大批的市民游客齐聚山谷参与活动，热闹的夜市活动持续激活阿勒泰夜间文旅消费，不断擦亮雪都夏季夜游特色名片。
10: 除此之外，新疆又一处重量级文旅科普场馆也即将和大家见面，备受关注的世界首座翼龙专题博物馆——新疆哈密翼龙博物馆，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眼下正在紧锣密鼓开展室内装修、展厅陈列的布置工作。那项目计划8月底完成交付，9月正式面向全社会开放，今后市民游客就能一站式参观专属翼龙主题的特色展馆。
9: 暑期以来，我区各地文博场馆也是持续升温。在新疆博物馆，11岁的小小讲解员吴尔正在为观众讲述烽燧的故事。据馆方统计，7月日均接待观众较6月增长约2000人次，为此延长开放1小时，并增派银铃志愿者和小讲解员轮班讲解。正在展出的珠玑玉佩的时光叙事特展，带来了国家博物馆600余件珍品，吸引众多游客驻足。
10: 与此同时，新疆非遗馆累计接待观众超过22万人次。西域都护府博物馆推出首期小小讲解员培训班，喀什地区博物馆的日参观量高达3500人次，青少年成为主力军。
9: 展览、研学、志愿讲解，这个暑假文博场馆不再是陈列文物，更是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知识与乐趣的生动课堂。
10: 本节最后再来刷新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8月3号20点40分，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3条3处。
9: 新增管制路段：2026年8月3号17时25分，G21线 K421至K427+100，巩乃斯林场至艾尔肯达坂路段，因路面品质提升工程，那工程施工，施工单位计划从2026年8月7号0时起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小型车辆绕行 G217线，大型车辆绕行 G30线，预计恢复通车时间为2026年

0: 7月21号。
1: 关注独库公路，昨天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乔尔玛、乌苏邑、那拉提三个入口每天19点同时交通管制。
0: 昨天是独库公路开通的第64天，从早上8点至晚上21点，社会车辆通车期间，独库公路全线断面累计流量4.99万辆，同比上升75.67%，环比下降4.69%，人员流动动量是8.49万人次，同比上升56.69%，环比下降3.3%。
1: 出行前，您可以通过微信新疆路网公众号小程序实时查看路况、天气以及管制信息，提前规划路线，小心驾驶。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1，继续进入互动环节。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大伙儿已经有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了啊。
1: 嗯，看来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胡杨林景区在新疆的分布啊，非常的了解和熟悉。
0: 嗯、
1: 可能有些朋友这四个公园、这四个景区都已经去过了。
0: 嗯，
1: 今天我们问到的是，以下哪个是以万亩胡杨林为核心景观的国家5A级景区？
0: 来，我们说一下选项啊。答案 A 呢是塔里木胡杨林公园，答案 B 泽普金胡杨景区 ，C 罗布人村寨 ，D 轮台胡杨林。
1: 嗯，到底哪个才是今天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那答对呢，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广袤无垠的山川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地质人的足迹，每一座山峰都见证着地质人的坚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研究院地质矿产研究部副部长李勇便是这片土地上最执着的探索者之一。20年来，他扎根野外一线，从阿尔泰山的冰雪覆盖地到昆仑山的雪域高原，他用脚步丈量山河，用坚守书写地质担当。2026年，他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李勇深山寻矿的追梦之路。新疆大学研究生毕业那年，李勇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一边是科研机构安稳的工作环境，朝九晚五，无需要风吹日晒；另外一边是回到家乡辽宁，守在亲人身边，享受熟悉的生活氛围。然而，在李勇心中萦绕着对新疆这片土地的眷恋，对地质勘探工作的无限向往。他深知新疆地域辽阔，矿产资源丰富，正是地质人施展才华、实现价值的广阔舞台。最终，他毅然选择扎根新疆，成为一名基层地质队员，开启了他和地质事业相伴的漫长征程。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这是李勇常挂在嘴边的话，更是他20年来始终坚守的行动指南。地质工作的艰苦程度远超常人想象，翻山越岭、遇水趟河是日常，阿尔泰山的刺骨冰河、昆仑山的高寒缺氧更是常态。但这些艰难险阻从未让李勇有过丝毫的退缩。从阿尔泰山到天山山脉，再到昆仑雪域，他的足迹遍布新疆南北。野外勘探时，他总是带着饱满的热情，仔细观察每一块岩石的特征，认真记录着每一个地质的数据。有人不解地问他，为何对这份艰苦的工作如此

执着，他总是朴实一笑，漫山遍野找矿本来就是我的本职工作。这份纯粹的初心如同一盏明灯，指引着他在找矿一线坚守了20年，从一名年轻技术员成长为了技术领军人。2020年，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摆在林勇面前，大红柳滩锂矿勘探任务。大红柳滩位于昆仑山深处，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氧气含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强烈的紫外线可以轻易地晒裂皮肤，昼夜温差超过30度，被称为生命禁区。任务下达后，面对时间紧、任务重、人员缺的严峻情况，许多人望而却步，李勇却主动请缨，毅然踏上了前往大红柳滩的征程。刚到项目驻地，队员们接连出现了高原反应，头晕、头痛、呼吸困难成了常态，有些队员连正常的行走都困难。看到队员们的状况，李勇心里十分焦急，但他坚定地说，作为共产党人，就得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带头克服身体不适，每天背上几十公斤重的水系沉积物样品采集工具，带领团队徒步走20多公里采集样本。有队员体力不支，他就帮忙分担背包。有人高原反应严重，吃不下东西，他把怀里带着体温的干粮递过去，自己啃冻得硬邦邦的囊。他用行动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激发了大家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3年的时间里，李勇带团队日复一日的辛勤工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成功发现并评价超大型锂矿床，创下中国锂矿床单体规模之最。从阿尔泰山的凛冽冰河到昆仑之巅的雪域高原，李勇的20载风雨兼程早已超越个人征程。他让热爱成为地质人奔赴山海的动力，让严谨成为探寻宝藏的准则，更让三光荣的精神在雪山戈壁间代代传承。李勇用平凡岗位的不凡人生，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筑起了坚实屏障，更成为无数后来者的榜样。他的故事正是以热爱赴山海、以严谨探宝藏的鲜活诠释，也让新时代地质人担当奉献的风貌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熠熠生辉。

0: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半点气象，
2: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5度，风向风力3级。继续再来关注阿勒泰多云，20到36度，西南风3级；塔城小雨，17到33度，西南风3级；伊宁阴转中雨，19到34度，西风3级；博洛小雨，20到35度，西风3级；克拉玛依阴转小雨，24到39度，北风3级；奎屯多云转阴，27到39度，西南风3级；石河子多云转阴，24到41度，西北风3级；昌吉多云，26到42度，东风3级；哈密晴，23到41度，东南风3级；吐鲁番多云，32到46度，南风3级；库尔勒多云转阴，29到39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阴，24到35度，东南风3级；阿图什阴转多云，23到32度，西风3级；喀什阴转多云，23到32度，西风3级；和田多云转阴，28到37度，东北风3到4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在新疆听世界，新资讯早高峰，
4: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现在是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5: 各位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
4: 嗨，资讯来。

0: 来了。
1: 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啊，先来看一条和千家万户冬季采暖息息相关的新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的供热条例将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条例明确划定室温的标准，居民家中室内温度低于20摄氏度就有权申请退费。
2: 如果大家觉得家里供暖不达标，可以主动联系供热单位上门测温。供热单位呢，必须在24小时之内安排工作人员到场，测温还得避开正午12点到16点的高温时段。测温点位呢，设在房间中心，距离地面1.4到1.5米处。
1: 对测出的温度结果不认可，还能向供热主管部门或者第三方的检测机构申请复核。复核之后的温度达标的，检测费用呢是由住户承担；温度不达标的费用，则由供热企业负责。
2: 退费标准呢也划分得十分清晰，非住户自身原因，室温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供热方每天退还一半的标准采暖费；那室温呢低于18摄氏度，全额退还当日热费。
1: 继续来关注近日华能乌鲁木齐27万千瓦风光铜厂加密示范项目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这也是新疆首个实现风光互补一地多用集约化开发的示范工程。项目投运之后，每年能够向外输送6.4亿度的清洁绿色电力，持续助力我区多能互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2: 清洁能源守护生态，医药企业利好则减轻群众就医用药负担。高新区新市区本土药企传来好消息，第12批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拟中选名单近日公布。坐落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新疆特丰药业地区孕酮片成功入选，也是全疆唯一拿下该品种集采资格的本地制药企业。
1: 从伊斯坦布尔回乌鲁木齐，今后呢不用在中转时拖着大箱子赶下一段了。7月31号起，南航正式开通伊斯坦布尔至乌鲁木齐国际转国内通程联运业务。旅客在伊斯坦布尔出发时，就能一次性办妥全程登机手续，托运行李直挂最终目的地。抵达乌鲁木齐后，直接无感通关。
2: 这条航线呢每周执行3班，中转旅客占比超过70%。通航服务开通首日，那中转旅客成行率达100%。一票到底，行李直挂，跨越欧亚的漫长旅途从此更省心。
1: 8月3号，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正式发售第4批特色文创公交囊卡。此前3批囊卡凭借浓郁的新疆风景上线后啊，很快就售罄了，市场需求旺盛，本次预售总量提升至1000张，也是历次发售数量最多的一批，采用双平台分时段限量开售。在视频号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16点至17点30分放出500张，小红书账号红山通昆仑集18点至19点30开售剩余的500张。兼具乘车的实用功能与收藏的价值，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啊，可以留意抢购时间。
2: 一张文创卡片承载着城市特色风味，美食榜单则汇总全疆地道美味。在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疆主题展示活动资源对接会上，美团发布全国首份省级非遗美食榜单——新疆非遗美食榜单。
1: 筛选榜单，全疆呢是60余家优质的非遗餐饮门店，覆盖乌鲁木齐、石河子、喀什、伊犁4大美食聚集地。那其中咱们乌鲁木齐呢共有46家特色餐厅上榜，大家打开美团的 APP 搜索非遗美食榜啊，就能一键查看本地上榜的门店了，打卡原汁原味的非遗特色美食。
2: 到了揭晓正确答案的时间了，今天这道题目呢，其实有一定的迷惑性啊，因为这几个景区里面都有
1: 濮阳景观，对，而且呢，今天的主要它有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国家5A级景区啊。
2: 是的，可能有一些景区呢，它是4A级或者还暂时没有评上 A 级等等。
1: 是的，
2: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其实是 B， 泽普金湖阳景区。那泽普金湖阳景区呢，是泽普县的5A级景区。而其他的3个选项呢，都是4A级的湖阳主题景区。
1: 是的，那这道题您答对了吗？
2: 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收到我们的回执之后呢，你可以查看一下，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去对。

0: 来了。
1: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文化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在石猴子市会展中心，观众加入到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等互动展演当中，体验非遗，学习非遗知识和技能，各族人民在互动中感受非遗魅力，增进文化认同，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
1: 近日，2026年皮山杯首届女子村超正式开幕，为期6天的比赛里，全县20支乡镇女子足球队的近200名健儿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皮山女性的活力风采。
2: 近日，中国足球协会在官网发布了关于组织国家女子足球队2026年第5期集训的通知。本期集训名单中，王霜、张艳玲、吴海燕等名将悉数在列。效力于葡萄牙本菲卡女足的邵子清也在阵中。根据中国足协女子足球禁训的计划，国家女子足球队将于8月7号至10月3号期间在苏州、日本组织集训，并参加第20届亚运会女足比赛。
1: 早间的8点55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关注乌鲁木齐水磨沟区丽景街北5项道路及配套基础设施工程，从今年4月开始一直在有序推进。这条连通

0: 丽景街与龙胜街的城市之路，配套完善各类市政管线、绿化照明设施。道路建成投用之后，将有效完善区域路网。详情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

0: 听范里邦。
1: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品质。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您正在收听和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我们电波架起沟通互动的桥梁，准时在这儿和大家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当中您遇到的疑难困惑小事儿，或者是日常当中您需要咨询的政策困惑，包括您现在要出门办事了，您遇到的各种难题和想提前了解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咨询。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天气和道路通行状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迎来了酷热高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刷新一下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气温25度。在昨天中午的12:39呢，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从3号的早晨白天到6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哈密等地的最高气温升到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在45度以上，局部地方可以达到50度以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防范山区局地融雪性洪水。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也迎来了高温的峰值，所以在这儿建议大家在中午下午酷热难耐的时候，尽量呢停止户外的露天作业。对于很多老人孩子，在这个时间段呢，建议大家就不要出门了。其他朋友，如果说在您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遇到了事儿，现在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首先来看各条快速路，南北外环现在通行一路畅通，西外环呢现在通行状况也不错，但是在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从河北路桥一直往河南路桥的方向，逐渐现在的车流量的积压当中，在这也建议大家，那通过这个周边要出门的朋友呢，提前出门或者是绕行其他路线。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道路，这个时间段具体道路还不错，苏州东街辅路这个老堵点现在的平均时速呢也保持在25.8公里，从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但是在9:30之后的时间，一般这几条道路像河滩路的辅路、河滩快速路、沙河中路这些路呢，可能就会迎来车流的高峰，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大家提前出门是王道。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走进百姓热线，听听我们大家今天关注的身边人关注的身边事儿。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生活中的身边人身边事儿。生活里的疑难，您面临的政策困惑需要咨询，或者是生活中您需要了解的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专业律师跟大家介绍的关于法律纠纷问题的解决，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身边事儿。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丽景街北五巷的道路和配套基础设施工程呢，从今年四月份开始就一直在有序的推进。这条连通丽景街和龙胜街的城市支路，配套完善各种市政管线、绿化照明设施，道路建成投用之后，将有效的完善区域路网，保障周边小区居民通行和生活配套的需求。今日呢即将完工了，那具体的情况怎么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建设局建管中心干部阿克特列克，跟我们听众朋友呢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你好，阿克特列克。
1: 你好。
0: 你好。
1: 此次我们丽景街北五巷道路是位于我们水磨沟区的这个北湖梁片区，南起丽景街，北至龙胜街，道路全长约537米，规划红线宽度是26米，为城市之路，设计限速是40公里每小时。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双向机动车道、两侧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以及配套建设给水、污水、雨水、再生水、电力、绿

0: 化、照明等基础设施工程，其中我们人行道建设面积约有4200平方米，项目于今年4月正式开工，目前各项建设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8月底完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片区基础设施配套，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市政服务水平，为周边约1585户居民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切实改善居民生活品质。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么多。
1: 但是我想咨询一下您啊，在此之前，咱们今年4月份开工以前，咱们这条道路面临的出行问题和周边的配套问题，都凸显出来哪些需要改造的部分？在现在改造之后，我们具体哪些情况会得到改善？
0: 嗯，首先就是打通了一条丁字路断头路嘛。
1: 嗯，
0: 我们以后为我们这个丽景街，这个能通往龙胜街，可以缓解丽景街的这个交通压力，
1: 嗯，
0: 也是一条很不错的一个选项。
1: 嗯，
0: 走这条路。
1: 嗯，而且刚才我听您介绍，咱们的人行道现在在规划之后，那么既分流了行人和车辆，同时这个人行道好像也比以前拓宽了，是不是？
0: 是的，而且我们这条路还配套有将近4米的非机动车道，
1: 哦，
0: 到时候，
1: 嗯，
0: 非机动车也可以走人行道，是分流的。
1: 嗯，这一点特别棒，因为现在非机动车确实也越来越多，如果是人车混行或者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行，那有可能造成安全隐患。这个咱们不要小看这4米多的这个距离啊，其实给咱们今后再次规划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人行道带来了一个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建设局建管中心的干部阿克特列克跟我们说这条道路现在改变之后的新面貌，我们拭目以待。在8月底施工完毕之后，我们周边的居民大家可以享受一下安全出行，享受配套设施提升之后的幸福感。谢谢阿克特列克，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谢谢，辛苦了，再见。
0: 谢谢。
1: 在夏季是施工的一个高峰期啊，有很多的道路呢，以前可能在规划或者是限制于道路使用等各个方面的原因，现在都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提升。现在比如说包括市政的一些管线，有些线路呢入地，那包括管网的改造，包括绿化照明设施，还有道路进一步的优化。道路呢，刚才就像阿克特利克介绍的这样，丽景街到龙胜街这中间以前呢有断头路，以前大家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很多周边的朋友和经过这个道路曾经走过的朋友呢都知道，这条街的确丽景街在改造之前呢，它的高峰期时间比较长，这条路呢拥堵的情况也比较严重。那现在打通了这条断头路，引流了很多的车辆，给我们畅通的通行呢再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那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您对于您所居住的周边社区或者是小区或者是您的周边环境有哪些建议也可以，或者是您在出行的时候有哪些您观察到的建议也可以，或者是现在您在出行的时候您周边的道路通行状况，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来告诉我们您的问题、您的事儿、您需要帮助的、您需要问到的。接下来的时间，稍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身边事儿。专业律师走进电波，和大家来关注我们关心的那些问题。有问题的朋友，及时发送微信，我们和您链接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成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

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节目之外的时间，只要您有事，只要您有想问的，想让我们帮助您联络专业人士的，都可以走进微信平台里来。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针对一位微信听友咨询的问题，邀请专业律师给予答复。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请出的是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交通事故法律纠纷问题解决的邓刚平律师。邓律师早晨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1: 您好，邓律师，这位听众呢咨询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自己的弟弟呢在出行的时候，因为好朋友顺路，弟弟就让好朋友搭车了，没想到搭车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呢弟弟的好朋友要求让他索赔，说所有的损失包括住院费以及伤残补助的费用都需要让他出，他想问一问这合理吗？他说我弟弟仅仅是好心好意让他搭车，并没有收钱，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交通事故，我弟弟还需要承担责任吗？
2: 按照法律规定，现在确实存在一个好意搭乘的这么一个行为，法律上也是认可的。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以后，可以减轻这个司机的一个责任，因为我们以前的这种虽然是这种单车事故司机的全责，那么基本上都是从赔偿的角度来说都要是给乘客进行全额赔偿的，但是现在呢民法典出来以后呢，从立法的角度呢规定了有一个叫好意搭乘，就是说如果乘坐这辆车发生了事故，但是乘客与这个司机之间只是就是存在这种亲朋好友或是其他的行为，就是无偿搭乘这辆车，那么司机的责任情况下可以减轻司机的责任。
1: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区分，如果不是单车事故啊，就撇开今天这个听众替弟弟咨询的这个问题之外，如果不是单车事故，是两车甚至多车事故的情况下，那是不是需要区分责任来承担这个对搭乘人的赔偿的这个责任呢？这有区别吗？
2: 有一些区别。我们法律上面认可的这个好意搭乘指向的是这个乘客与司机之间的这个好意同乘，哪怕是自自己的事故，比如说多车相碰的话，如果涉及的乘客与这个本车的这个司机之间的这个赔偿行为，它会存在这个好意搭乘。至于其他的这个赔偿，可能作为受害人他是按这个机动车责任，比如说告前车呀或者其他车辆，这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所以我们的好意搭乘呢仅限于一个乘客与这个本车司机之间的这么一个赔偿行为，它存在一个好意搭乘的行为的存在的话，会减轻这个司机的责任。还有一种情况，我们的好意搭乘呢，通行的认定是这种私家车，乘坐私家车，不适用这种营运车辆，比如说出租车，还有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公交车、大巴这种收费的，它不适用好意搭乘，因为收费的这种的话，你作为这个承运人要无条件对乘客的这个安全保障负有责任。因为我

0: 我们好医大成了从立法的这个角度来说，是提倡这种就是社会这种交往、这种帮助的这种行为，鼓励这种行为，提倡这种行为。那么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可以减轻这种司机的责任，但不是免除。
1: 那么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是网约车、出租车，他即使是搭乘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即使是没有收取费用的，但是你既然作为营运车辆，你就要保证你车上的乘客的安全。如果是发生事故的情况下，那作为营运车辆的司机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0: 从立法的角度来说，它仅是虽然是营运的车辆，但是跟乘客之间如果是确实是虽然是出租车，但是我是比如说下班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朋友捎带那个，他还是考虑双方的实际的交易关系。如果实际的确实是免费搭乘或是好意同乘的这种行为的话，确实还是能认定为一个就是好意搭乘这么法律行为的，减轻司机的责任。
1: 好的，这是一个问题。接下来呢，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在网络当中呢，时不时的会看到，就是说这个车辆没有过户，原车主需要承担责任的问题。那就这个问题，我们想请邓刚平律师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那作为车辆既然已经出手出卖之后，那他人已经拥有了车辆，但是确实没有过户，如果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情况下，原来没有过户的车主手中没车，他是不是还要去承担因为新车主造成的交通事故而导致的一些赔偿责任呢？
0: 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我们法律是明确规定车辆的使用人与所有权人是相分离的。具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发生事故肯定是由你使用人承担这个责任，不会殃及到这个车辆所有权人。但是法律有规定，有特殊情况，比如说你车辆所有权人明知道这个驾驶人员无证、酒驾，或者是有其他这个比如说吸毒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他承担一定的补充责任。所以车辆过户这个正常情况下，虽然这个就是车管所的这个行驶证上面名称没有登记，那肯定是买受人来承担这个责任的，不会让原车主承担责任的。但原车主把这个车辆卖给这个买受人的，明知道买受人就他没有驾驶证，或者就存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法律禁止这些行为，无证、酒驾、吸毒，像这种情况下，那么你原车主是要担这个相应责任的，但是一定是相应的责任，他不是全额进行对受害人进行赔偿。
1: 也就是说，明知故卖，把这个车卖给了一个明摆是确实没有证的一个人，那么你知道这是法律禁止的，这种情况下你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好，今天的两个问题呢，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其他问题我们在收集之后想再次邀请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邓刚平律师针对听众咨询的法律问题给予解答。谢谢邓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感谢主持人。
1: 在发生了事故之后呢，大家第一时间啊，保护现场，如果是有伤者救治伤者，如果是发生了车辆的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呢，尽量抓紧时间，比如说刮擦等等这些市政道路上的一些轻微的事故，大家拍照之后迅速驶离。但是一旦发生纠纷，那一定要通过法律程序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同时呢，如果还有纠纷不能解决，通过 司法途径起诉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其实说到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在出具之后，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比如说复议复核呀这些程序，包括在诉讼过程当中您要有强有力的证据可以推翻此前的证据，那么其实作为交通事故责任的鉴定呢，它是证据的一种，那在我们收集证据的时候或者

主张维权的时候应该关键注意这些问题。其他朋友还有哪些事儿要问，或者有哪些需要和我们沟通的，稍后在半点的时间之后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继续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时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先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又一轮的高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6度，到今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呢，气温将逐渐攀升，从14点开始就升到了39度，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尽量避免出门。如果非出门不可呢，可以通过补水或者是方。

0: 暑降温的一些措施，带遮阳伞等等，来防止这个中暑的情况。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在早高峰时段的各条道路通行状况。首先来看苏州东街辅路，现在严重拥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3.4， 平均时速是 12.2 公里。另外五星北路的辅路现在也拥堵比较严重，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6， 平均时速是 16.2 公里。接下来的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现在拥堵，延时指数 3.0， 平均时速 22.4 公里。所以建议大家呢，这几条道路现在需要绕行了。另外在北外环的东向西从北京路下桥这个位置呢，现在车辆也有严重的排队。东外环的七变三这个路段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另外河滩快速路南北双向一直从河北路桥延伸到河南路桥的双向现在都严重拥堵。另外在大小西门这个主道和辅道的位置呢，也有车辆的排队，所以建议大家此刻及早规划出门的线路。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我们共同来关注您的问题。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请求。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您在节目中有的问题，或者是您需要和我们关注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一则公益救助活动的信息。国家专项公益救助启动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公益项目现在已经启动了，符合指征的孕妈直接减免1000元的检测费用，减轻家庭负担。具体的情况和开展情况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连线来自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产前诊断实验室的薛淑媛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具体情况。薛主任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薛主任。首先呢，请您就这项活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它所针对的人群都有哪些？
1: 主要是针对于孕妇，在这个就是我们在怀孕期间的这个孕妇呢，超声检查发现了异常，需要做羊水穿刺产前诊断的这一部分的孕妇。那么超声检查发现的异常包括心脏结构的异常、神经系统的异常、泌尿系统的异常或者消化道异常等等，这些需要做羊水穿刺，然后进一步的明确诊断的这一部分的孕妇，是可以享受到这个由中国专项彩票公益基金支持的这个减免1000元的羊水穿刺费用的这么一个福利。
0: 那通过这项基因芯片的检测，可以从哪些方面来预防出生缺陷的一些风险呢？
1: 好，对于这个超声检查出来的异常，不一定所有的异常都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基因组病或者是染色体病的，那么还是需要进一步的通过抽取这个羊水来明确这个胎儿是不是真的有问题。那么我们通过基因芯片呢，是可以发现一些染色体微小的重复或缺失这类疾病。那么这类疾病呢，就是如果说没有做晶片的话，那么它在产前是很难去发现的。
0: 所以就从源头上去提前发现，降低了很多医疗的风险。
1: 对对，因为基因芯片这项检测呢，在2018年之前，就指这些孕妇要想做这项检查呢，只有出疆去北上广做。那么我们2018年呢，在这个新疆率先的开展了并且本地化的落地了这项检测，也预示着我们这个新疆的这些孕妇呢，就从此再也不用出疆了，不用这种舟车劳顿的去做这项检测了。那么这个呢，也是开创了我们新疆的这个产前诊断的分子水平。
0: 好的，那这个项目薛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如果申请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申请的条件都有哪些？
1: 这个呢是只要携带身份证原件，然后呢在这个我们96595预约预约我们的遗传门诊，我们做这个羊穿的这个时间呢是18周到24周，那么在这个期间，然后你预约门诊，然后医生会给你相应的这些一些这个遗传咨询，然后做相应的检测。那么孕妇需要携带的就是她所有的这个病历资料和她的身份证的原件。
0: 那刚才在我们的这个介绍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说了，做基因芯片的检测对于很多细微末节、很多的细节问题可以提前进行防微杜渐。那么除了这个项目之外，薛主任在咱们沟通当中您还提到还有一个项目也是惠及到咱们的患者的，这个方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就是今年呢年初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通过申请，然后在答辩，然后获得了两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就是优惠项目。那么一个呢就是出生缺陷诊断项目，也是由中央专项彩票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支持的，也惠及到咱们的新疆的老百姓。那么这个出生缺陷诊断项目呢，其中有四个分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的基因诊断。这个呢是，就是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在出生的新生儿在3天的时候会采足根血做这个遗传代谢病的这个检查。现在呢，国家是四病是免费筛查的，像 PKU、甲减、D6PD 和这个 就是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这次病在在我们这个初筛的过程中虽然免费了，但是呢你需要去精准的诊断，还是需要去做基因检测的。目前呢在这个项目实施之前，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都是自费去做这项检测的。那么通过这个项目，对于这个我们做串联质谱阳性的和 PKU 阳性的这些孩子，我们就是直接免掉了基因检测的费用，是1500元，这是一个项目。那么第二个呢是听力障碍的基因诊断，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生儿出生3天的时候呢做这个听力筛查，如果没有通过，那么在1个月的时候进行复查也没有通过，那么这部分的人群呢是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个基因检测，也是免掉了1500块钱，这个就是完全免费的，就是家

0: 家长不用再负担任何的费用，这两个项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胎儿结构异常的产前诊断，我们是减免1000块钱，那么剩余的费用呢还是需要他就是孕妇来进行一个支付。那么这个大项目的第四个项目就是宫内治疗的补助。宫内治疗补助呢是需要就是胎儿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像需要这个就是肺部的这个穿刺呀这些的宫内的手术，那么我们可以去减免5000块钱的一个费用，就超过5000块钱我们可以减免5000块钱的费用。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生缺陷疾病诊断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么这四个的减免的这个相应的细则。那么我们同时呢还申请到了一个出生缺陷疑难病诊断的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对于一些产前做了这个全外显子组测序，然后呢仍然没有诊断这个孩子是什么疾病的，包括还有一些儿童他我们有一些表型的异常，但是呢做了全外显子组测序也没有办法去诊断他相应有什么疾病的呢，可以入组我们这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给予20000块钱的这么一个诊断费用的一个免费。
1: 这些国家专项的公益救助项目现在启动之后呢，咱们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也在为各位患者、患儿以及我们的母亲服务着。那同时也为咱们的经济困难家庭，在承受治疗检查费用当中减轻了家庭负担，也再次为咱们这项举措点赞。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产前诊断实验室的薛树元主任，针对这些启动的项目跟我们听众朋友做的具体的介绍。谢谢薛主任，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0: 好的，见。
1: 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哪些问题，或者是通过节目您需要和我们关注关心的那些事儿，都可以在节目里来问一问您关心的或者您想了解的事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手机的微信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包括这一次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进行的这些国家专项公益救助项目，那一系列的项目您想了解哪一个，或者您在检查过程当中有哪些疑问，那么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邀请专家来进一步的进行介绍诊断，以及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科普更多的健康知识。听众朋友有问题的呢，也可以继续来在生活中发现的衣食住行各类的疑问困惑，包括政策困惑，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欢迎大家继续再回来，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我们为大家解决的就是身边的我们自己遇到的困难、遇到的问题的事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身边信息。今天上午呢，丝路小

0: 《扬奇遇记》大巴扎将来城首届首座狂欢周启动仪式即将正式开启。这一次活动呢，是从8月4号就是今天开始，持续到9号，六天的精彩不重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进来自天山文旅大巴扎将来城企划朱晓晨，跟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这六天不重样的精彩。晓晨，早晨好。
1: 早上好。
0: 早晨好，晓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开始启动的这个大巴扎将来城首届首座狂欢周启动的这个情况，包括这六天咱们说精彩是不重样的，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跟我们听众朋友关注一下好吗？
1: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整体的活动的时间是从8月4号到9号，那么今天上午的11点半，我们会在我们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 C 口的南广场进行一个启动仪式，仪式现场会邀请各界的领导进行一个开市敲锣的趣味环节的仪式，还有那个小杨哥和我们的非遗老师现场为小杨做装备。那么接下来的这六天的活动呢，首先是8月4号到9号，我们会分为四个区域，一个是石榴花巷，会有十几家的潮流的手作市集，以及为了庆祝我们那个大熊猫宝源和德瑞的生日，也会跟我们这个整体的活动融到一起。第二个是我们的丝路市集，也会有很多的非遗老师驻场，所有的游客都可以亲手体验制作和小羊相关的非遗作品。第三个是我们在将来城的二楼打造了一个非遗手作区，所有的游客都可以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小羊。第四部分是我们会在南广场做一个宠粉的哈密瓜的品鉴周，那来自自治区农科院的哈密瓜就是会到现场，大家可以免费品鉴，另外还有十几种我们市面上见不到的那哈密瓜的品种，大家都可以去到现场，以及现场还有一些春瓜挑战赛和十元品种的甜瓜畅吃。那在8月4号和9号这两天呢，我们全街区会有古风和玩偶的 NPC 进行一整天的巡游互动，也会设置五大NPC 的点位，大家都可以沉浸式的用银票来兑换礼品。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活动信息。
0: 咱们需要参加活动的听众呢，可以从什么时间开始，就是今天这个日子，但是具体的时间有没有我们活动的一个区间，比如说我整天都可以在这儿参与到咱们这六天的活动当中呢？
1: 那像我刚刚说的4号到9号四大区域手作市集、非遗老师以及非遗体验区，还有我们的哈密瓜品鉴周，都是从我们街区的运营一直到晚上关街区为止，大家都可以来体验。8月4号和9号的古风的全街区古风的巡游和 NPC 的巡游，五大 NPC 银票的玩法也是从我们开街区一直到关街区。那巡游的队伍是在每天的5点半、7点、8点半和10点。今天呢，我们首发仪式12点也会有一场巡游。
0: 好的，也感谢朱晓晨的介绍，为咱们这次活动呢提前预期预热。同时如果参加这次活动的朋友啊，我们可以把具体的时间地点包括活动的具体内容发送给大家。那再次感谢来自天山文旅大巴扎将来城企划朱晓晨跟我们做的互动，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0: 需要了解活动具体内容和活动时间的朋友可以发微信给我们索取活动的具体情况，大家微信之后呢，我们会通过文字回复的方式把活动的详细情况反馈给大家。其他还有哪些朋友有问题的、有困惑的、需要咨询的、需要我们帮助您联系专业人士的，都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过来。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新 新疆供热新规十月份开始实施，这两种情况呢是要退还或者是减收热费的。这是和曾经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变化最大的一个地方。七月

室内温度的时候，应当以各房间中心位置，也就是对角线的这个焦点，距离地面 1.4 米到 1.5 米高度为测试点。非居民热用户的室内温度测试点呢，由供热双方在合同当中约定。那检测室内温度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的操作规范进行，并使用符合相应技术要求的测温器具，检测结果由双方签字确认。热用户对供热单位测温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供热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提出测温申请。室内温度达标的，检测费用呢是由热用户承担，非热用户的原因造成的室内温度不达标的，检测费用是由供热单位承担的。那非因居民热用户原因造成像卧室、起居室室内的温度低于20度的，高于18度、含18度在内的，由供热单位按日退还或者减收热用户日标准热费的50%；低于18度的，按日退还或者减收热用户的日标准热费的100%；退还或者减收的热费起止时间呢，是从热用户告知之日到测温达标之日中间的这些费用。因为热源单位的原因造成居民热用户室内的温度没有达到本条例规定的最低温度的，供热单位应当先行赔付，再向热源单位追偿。这个最大的变化呢，在于就是温度不达标是需要退还或者减收热费的。那么具体还有条例当中的哪些变化呢？在近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邀请专业人士帮助大家一一来释明。同时呢，在10月1号实行之后，大家如果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最近大家想了解具体的条例情况的，也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只能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节目下来之后，您还有哪些问题和困惑需要和我们联动的，和我们来一起关注专业人士解释和解答的，都可以现在给我们继续发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9点当中，我们继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0: 冰霜。
1: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3: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0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这刚进直播间就看到了咱们听众发来的消息啊，满屏发的微信说，进直播间了，说走就走的林芳，早晨好。
2: 哦，
1: 人家已经坐在外面了，你才问好。
2: 故意就是节目一开始就过来，怎么地过来在这儿。互动和捣乱来了啊，马老师。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此时此刻走进咱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玩转新疆的直播间啊。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啊，今天继续过来拿奖好不好？那走过路过的都不要错过，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话题，同时呢最好发一条路况讯息啊。今天我们继续送牛魔王精酿啤酒给大家带来的100减50的福利券啊。
1: 来看一下直播间，因为昨天呢我们下节目了以后呢，有一个听众发了一个信息过来，我们没有来得及说，那我们就今天一开始说吧。
2: 可以。
1: 这位听众叫吉普克莱斯勒30，我感觉他应该是做汽车的吧。
2: 就说的这两个名字都在中国退市了啊。
1: 吉普克莱斯勒30，他应该是做汽车的一个朋友啊。
2: 挺好挺好，欢迎啊。
1: 然后他昨天留言，他说我家儿子4岁半，每天早上呢只要坐到车上必打卡929，就喜欢听你们俩讲美食。而且牛魔王精酿啤酒成了他的口头禅了。
2: 孩子不能喝啊。我给孩子爸爸送一个来。
1: 给孩子爸爸送一个。
2: 这位我找一找，等会找一下给他送一个。
1: 送一个。
2: 现在收没收听我们的节目没关系。
1: 你在不在？
2: 给您发过去的话，您的手机就会跳提示的啊，跳提示。
1: 这样吧，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呢，吉普克莱斯勒30，如果你在收听节目啊，你现在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冒个泡。
2: 哦，找到了。
1: 冒个泡，然后呢，我们今天把这个回执信息发给你。
2: 对。
1: 你就可以去体验一下啊，体验一下。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可以送奖，因为还有奖可以送。我们就是一个都不留。都把它全送完，紧着名额送啊。
2: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互动，报路况的、堵车的、畅通的就可以送。然后呢，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分享心情的、说两句的，咱们都可以送啊。就是都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这两天已经领上奖，体验过的听众也可以反馈一下心情，感觉怎么样？喝得上头了没？
2: 对，我发现咱们很多听众的女士朋友们啊。还特别积极过去，赶紧就感受。
1: 前两天反馈的全是女士，
2: 全是咱们的女同胞们，哇，感觉非常不错。哎呀，我这真是厉害了啊，
1: 好爽，
2: 都是啊，好质量呀，
1: 新疆丫头子，好爽。
2: 好吃的、好玩的，包括好的心情的，和大家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就是我们节目主打的一个主旨和宗旨啊。
1: 好的。然后来看努力发的，努力说小慧、维晨、天籁、知音组合该上播了。
2: 哎呀，
1: 然后他写了一大堆英语，这是给我们俩考试呢，考研开始了是吧？然后他说这个城北主干道新联市场门口。常规车流量大。
2: Good morning, I am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too. 表示，我都不知道我念了一堆啥。
1: 我感觉你舌头都不直了。
2: 大概是早上好，我在这儿等你
1: 。对，
2: 这种基础的 ，Hello,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I'm fine, 还是可以的。Are you okay? I'm okay.
1: 这个让我想起来那个雷总了。
2: 对，还有韩总是吧？
1: 好吧，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好的，那么这两天呢，在美食圈其实有一个业界，包括广大的这个消费者当中啊，前两天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大众

0: 点评啊，十周年的必吃榜单今年又上榜，又有榜单上榜了，
1: 新的榜单，
0: 对吧？去年我还记得我们跟大家说，
1: 对，我们说了，
0: 谢谢
1: 啊，好快呀，好快呀，这一年了。
0: 今年呢，就是现在呢，又有一些新的榜单。当然上没上这个榜单，肯定这个榜单它只有十几个名额。
1: 对，
0: 那上百、上千、上万间咱们开店的，难道都不好吃？不可能的。只不过这几个呢，是根据人家的大数据流量和这个稳定的一个评估，包括后台的一些数据，
1: 嗯，
0: 大家伙的一些搜索量啊，这种一个上了这么一个必吃榜单，估计
1: 突出了。
0: 对，估计就是可能外地朋友来按照这个榜单去吃。踩雷的几率是相对来讲小一点，
1: 嗯，
0: 我理解的是这样，是吧？
1: 但是我看了这个名单，我怎么觉得跟去年的好像差的也不太多，
0: 哦，好多都是真的，我觉得
1: 是吧，
0: 都是老字号了，真的，
1: 嗯，
0: 也有一些新店啊，也有一些新店。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除了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些老字号以外，
1: 嗯，
0: 您在您心当中的老字号和经常去吃的饭馆，
1: 你觉得好吃的你都推荐，
0: 哎，对，给我们来分享推荐一下。还有这个榜单我们念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个不服你也说
1: 不服来战争，
0: 对，不服去，哎呀不好吃，我那天去吃了，你可以，你也可以给我们讲讲，好不好？来吧，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榜单吧，
1: 我
0: 也挺好奇的。
1: 我都吃过了，我觉得都可以，就是没吃过的很少，
0: 是吧？
1: 嗯，
0: 哎，我的榜单呢找不到了
1: 马上就出来了
0: 啊！出来了，出来了！好好好，还给我玩了一个这个小惊喜，是吧？
1: 捉迷藏，
0: 打开了之后没有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四家，对，全江好多地州的餐厅都入选了。我们先说一下咱们本地的嘛，啊，本地的这个评选的一个基础和一个前提，就是通过平台，通过升级的 AI 大模型啊，包括也是，他要整治虚假的推荐和评论，包括推荐人也是要屏蔽掉的。
1: 嗯，
0: 举个例子，我开一个饭馆。财大气粗，我雇上一万个人，行不行？过写评论，刷存在也是可以的。这个在后台一看就看出来，
1: 可以看出来
0: 这种，
1: 哦，
0: 啊，可以看出来，这种一下就刷掉了，
1: 嗯，
0: 啊！所有的这些入榜的，它的评价和搜索量都是真实的，咱们每一位消费者的一个真实的评价啊，选出来的。
1: 嗯，然后来看，这次呢，就是大众点评必吃榜十周年，主题活动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新疆一共有49家餐厅上榜，乌鲁木齐市、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为上榜数量前三的区域，其中这个阿勒泰、喀什两地首次入选必吃榜。
0: 然后呢，在本次新疆上榜的商户和餐厅当中，本地老店占比将近40%，这也就是刚刚你一看这个榜单，一看，
1: 嗯，
0: 哎，
1: 都熟悉嘛，跟去年的有的又上了嘛，是吧？
0: 但是呢，首次上榜的餐厅占比也将近50%，
1: 嗯，
0: 啊，50%。数据显示呢，2026年的这个榜单发布之后呢，咱们新疆新上榜的餐厅的流量啊，就看了这个数据流量，
1: 嗯，
0: 比没有上榜之前同期量，它因为有些团购，有些数据，包括现在的买单都是有数据监控的嘛，
1: 嗯，
0: 环比增长了，这个店增长了374%，
1: 嗯，
0: 啊，也就是咱们这个榜单，包括这个平台，也是有效的助力了啊，咱们实现了客流量，包括口碑的这种两方面的双向奔赴和提升吧，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哎啊，那在听我们介绍的同时，真的各位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属于你心当中的
1: 你觉得好吃的
0: 必吃榜哪家馆子，
1: 嗯，
0: 啊，来说一说，
1: 你认为好吃的你都可以发来
0: 啊，对，
1: 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
0: 嗯，
1: 凡是参与的听众推荐的，嗯，我们都送上这个牛魔王精酿啤酒的5折券。
0: 这只上榜了24家，我对我来讲都是太局限了。我们来看吧，首先看看吧，因为它每年都有，好像每个季度也有。
1: 乌鲁木齐入选的24家，
0: 这是十周年的必吃榜单的24家推荐值，
1: 嗯，
0: 推荐榜，
1: 嗯，
0: 排名不分先后。我们先说一下啊，楼兰密烤，
1: 嗯，我
0: 七岛湾店，
1: 我常去，我也是去这家店
0: 啊，在那边七岛湾店，然后和田玫瑰抓饭总店，这家我特别好奇，到底是，我感觉只要是个抓饭馆，好像都挺喜欢起和田玫瑰抓饭的。
1: 这家我没吃过，
0: 对吧？
1: 但是我好像记得他是不是在会展那边，不知道他在哪，谁去过这个和田玫瑰抓饭
0: 总店
1: 在哪，
0: 啊，
1: 谁知道，可以给我们发个信息过来，
0: 啊，
1: 发过来的也送奖啊。
0: 感觉这个名称是一个通用的名称，
1: 嗯，
0: 不知道有没有注册专利或者说商标注册，就意思是比方我要开个抓饭馆，我想起名字，我可能首选的也会在和田玫瑰抓饭，
1: 人家已经起好这个名字了。
0: 哦，不能再起了是吧？
1: 你换一个吧，
0: 换一个。所以，嗯，好，吃过的朋友给我们讲一下啊。
1: 嗯，你比如说你叫那个霍城薰衣草抓饭也行。
0: 哦，是吧？还有，你看特别喜欢用水果起名的，
1: 对呀，
0: 啊，哈密瓜抓饭，
1: 嗯，
0: 是吧？
1: 对呀。
0: 这个，那我起一个老汉瓜抓饭
1: 可以，
0: 行不行？
1: 我支持你，西瓜抓饭也行呢。
0: 一听这家抓饭做的就比较燃一点，
1: 嗯，
0: 是吧？软软的。
1: 那你看我们和田二街那个特别。

0: 火的不是叫无花果抓饭
1: 啊，无花果也是个水果嘛啊。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梳理啊，这家店我去吃过，也是老操了啊。
0: 嗯。
1: 味虾羊羔肉。
0: 嗯，我也去过。
1: 天人区店最早就是在咱们那个和、就是新华。哎，那个应该是南门，
0: 南门
1: 新华书店的后面那一溜，
0: 对对对，
1: 原来小小的一家店，估计，哦呦，你这么一说，我四五年也没去过，
0: 嗯，我都十几年没去过了，
1: 是吧？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发展，那个店面肯定要发展大，之前去就四张桌子，
0: 嗯，
1: 现在绝对不可能是四张桌子，
0: 嗯，
1: 啊，味虾羊羔肉老操，哦，还开着呢，哦。
0: 人家是老字号了，
1: 老字号了，
0: 你说还开没开？
1: 你看接下来这个名字起的。是不是一个通用性名字？
0: 嗯，
1: 它就叫烤包子王。
0: 烤包子王，对，这烤包子王到底在哪？
1: 到底在烤包子王？
0: 嗯，
1: 就感觉只要是个，你看是吧？比方说你要是开烤包子店，你是不是也想叫烤包子王？
0: 嗯，我叫大烤包子王，我再加个字。
1: 烤包子王，我感觉这家烤包子王是不是就在那个迎宾路上？
0: 嗯，有可能。
1: 是吧？迎宾路和那
0: 迎宾路应该最火的是烤鸽子嘛？
1: 这反正那一溜好吃的挺多的啊。好，我们继续来梳理这哦，这也是老店了，
0: 嗯，
1: 来福歌舞宴，腾飞大厦店就是在那个南门那个大十字路口。
0: 腾飞大厦不在那儿呀？
1: 嗯，
0: 腾飞大厦在西虹东路那个路口呢。
1: 啊，那叫西虹东路啊。
0: 嗯，
1: 哎，我就老感觉那块是南湖哦，南湖嘛。
0: 嗯，
1: 南湖
0: 西虹东路那个
1: 路
0: 口。
1: 这家店也是老店了嘛？啊，就是，来客人了，去哪儿吃，可能经常也会带到这来。每天晚上，特别是周六、周天、周五晚上特别热闹。
0: 我感觉这应该是有歌舞的嘛。
1: 哦，天天晚上。你如果要是想谈事儿，这个档不适合，因为太吵了，太热闹了，
0: 就是来看热闹。
1: 对，但想看氛围感，哎呀，那简直就是直接拉满啊！
0: 对，
1: 还有咱们胖老汉啊，这是从一碗椒麻鸡一直发展到连锁的大品牌。
0: 嗯，对，他现在他写的这个上榜的是北京路店。
1: 北京路店，
0: 嗯，
1: 胖老汉北京路那块都有两个店的，
0: 嗯，
1: 挨着挺近的。别跑错，经常我跑错好几次了。朋友请客吃饭，胖老汉西北说是那个铁路局，
0: 嗯。
1: 铁路局那块有两个胖老汉呢，对吧？一个是临着铁路局那个大的十字路口地铁站旁边，还有一个就在他旁边不远300米还有一个胖老汉，
0: 这集中啊。
1: 啊，对，他这个店反正有两个地方开得特别近，反正这两个店我跑错两三回了。
0: 嗯，
1: 凯撒烤包子，这我是经常去七道湾机坊的时候去买，的确不，他们家其实除了烤包子以外还有那个小糕点，
0: 嗯，
1: 就是小小的那个小糕点上面撒的那个芝麻还有一些核桃仁儿，
0: 嗯，
1: 哎呦，那个也特别好吃，酥酥脆脆的。我们家孩子每次一直吃一两个，
0: 嗯，
1: 除了烤包子以外，他们家还有小糕点，
0: 嗯，也不错啊。
1: 各位下次也可以去尝一下啊。
0: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江麦尔的现拉黄面烧烤名媛旗舰店
1: 啊，这不是我最喜欢吃的那家店吗？
0: 嗯，
1: 这家店我真认可呢，就是现场辣黄面啊，然后呢烧烤各方面，有4块的、3块的，还有5块的，就是各种的小烧烤。
0: 烧烤味道怎么样？
1: 可以，就是那种嫩嫩的。
0: 嗯，
1: 他们家烤出来的肉特别嫩。
0: 嗯，
1: 可能是人家有自己的腌制的方法、烤法，
0: 对，
1: 的确特别嫩。你看，上到80-90岁的这个长辈啊，包括下到6-7岁的小朋友，在他们店里面都能够经常看到一家啊，一家三代经常在这，4代甚至在这里面吃饭。
0: 嗯，
1: 就是全家老少都可以找到，在这里面找到自己喜欢吃，最重要
0: 的，
1: 他们家真的是吃的比较放心嘛。
0: 嗯，
1: 原材料好。嗯，
0: 接下来就是。相约阳春小馆的博物馆店
1: 哦，这个我还真的从来没去过。你是
0: 阳春小馆？
1: 我听你说你去
0: 过。我去
1: 过
0: 阳春小馆，七匠园它有一家这个分店。
1: 最早这个不是说吃手抓肉的地方吗？
0: 嗯，对，
1: 是吧？阳春小馆手抓肉，
0: 它有那个就是特别清淡的手抓肉。
1: 啊，
0: 但是他们家的
1: 还有分清，就是肥瘦相间还是比较瘦一点的。
0: 嗯，就是偏瘦。
1: 哦，偏瘦，
0: 所以我认为比较清淡，不柴
1: 嫩
0: 嫩
1: 的。哦，
0: 嗯，
1: 那就是那种，对。
0: 嗯。
1: 那种传统手抓肉啊，
0: 就是感觉就是这个肉就是白水煮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呢，但是你一吃它还有别的香味儿，
1: 哦，
0: 就很奇特。然后它再给你配皮牙子，
1: 奶香
0: 这样
1: 的
0: 你就抓着皮牙子是生吃的那种的配着的
1: 啊。
0: 嗯，
1: 现在好像听说里面各种，
0: 各
1: 菜也有了，
0: 对对对，各种
1: 大
0: 菜。我基本上我他们家的好多菜我都吃过，因为在酱园开的，离我特别近，
1: 对，
0: 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嗯。
1: 好，接下来又是一个传统的老餐饮，
0: 嗯，
1: 海尔巴格餐饮美都，啊，这二楼
0: 美
1: 食会啊，
0: 嗯，
1: 每天上班我要路过那个立交桥，就是从他们家，
0: 哦，
1: 餐饮美都每天下来，但是我每次都想去感受一下，就那块太热闹了。
0: 是延安路路口，
1: 对，延安路路口，
0: 嗯，我在那吃过他们家的饭，去过好几回，
1: 啊，就听说里面装修特别好，
0: 然后里面的菜也真的不错，
1: 哦，
0: 你去吃的还是很不错的，不后悔，嗯。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吧，
0: 嗯，
1: 继续一边说一边聊嘛，啊。然后努力发来信息说，这个全聚德的烤鸭和全聚德的大拌菜是我的最爱。
0: 嗯，可以，
1: 哦，
0: 不错。
1: 这两个菜 都是我的最爱啊，可以呢啊。烤鸭好像现在全聚德虽然说是个老字号，好像我个人感觉啊，真的做烤鸭的地方做的特别好的乌鲁木齐也是满大街，大街小巷都有。前两天我去那个哪儿，老周家，老周家现在也做烤鸭了，哎，他还能点四分之一份，就是那个，就是你比方说两个人去吃，
0: 一人份，
1: 哎，对，一人份、两份都可以点。他们家的烤鸭感觉也不错，脆脆的、香香的。你只要鸭烤烤出来脆香，然后你蘸那个卷酱吃，都不差。哎呀，都好，那个时候你哪怕是加上一溜鞋底儿才香。
0: 可以的啊、然后这个其实那个全聚德有一个菜叫做一掌定乾坤，你们吃了没？
1: 芥末鸭掌是吧？
0: 不是，是牛蹄子。
1: 哦，牛蹄子。
0: 一掌定乾坤。
1: 没吃过。
0: 那个整个一个牛蹄味道非常好，炖得特别烂。
1: 那个你等一会儿，全聚德他做这道菜呢。
0: 嗯。
1: 哦，那现在和咱们西北菜融合了。
0: 嗯。
1: 融合全聚德
0: 是北京品牌嘛，真的非常好吃
1: 啊、
0: 非常好吃做的。
1: 对，全聚德我去就吃两个菜，就刚刚努力说对。
0: 烤鸭。
1: 烤鸭必点，还增加那个就是那个芥末鸭掌啊。
0: 嗯，
1: 特别好，特别脆啊！鸭掌
0: 盐水鸭肝我也挺喜欢的。
1: 对，盐水芥末鸭掌那都是属于咱们京派的非常有名的传统菜啊。
0: 对，
1: 挺好啊。
0: 然后来看小城夏天发的微信，给他送一个奖。小城夏天，
1: 好，
0: 他说主持人早晨好啊，鸭粥喜不错，最近好喜欢烤鸭。对，鸭粥喜确实我也很喜欢，我去过他们家的是那个薄饼卷菜卷烤鸭，就他们家那个薄饼是有大饼小饼。还有这个薄饼和厚饼，它那个薄饼特别薄，而且有弹性。我每次就点一个那个薄饼，它大，它是比较大的饼，它不像那个烤鸭卷饼小，它的饼要比那个烤鸭卷饼大一半，大一倍，大一倍。
1: 卷烤鸭以外，好像
0: 卷菜，
1: 他们家还卷菜吗？
0: 就
1: 是
0: 他们家各种菜，你点卷了都好吃，尤其是那个六合菜。六合菜卷这个饼特别好吃，
1: 太香了，我一听这个都香，而且扎实，两卷子下肚就饱了那种。
0: 然后他一份那个饼呢，他上来是个竹笼，竹笼里面有十张饼还是十五张饼，应该十张吧，十五张，我记不太清了。但是他上来的时候还给你加热，那个饼是一个竹笼，竹笼下面有个座，底座里面还点着蜡烛，就是一直在给你加热那个饼，不让那个饼凉，
1: 对，
0: 就很好。
1: 好像这家店也是比较经济实惠。
0: 红山路加油站对面就是。
1: 啊，对，就比较经济实惠。
0: 然后那个黄河路有一家，这两家我都吃过，
1: 在黄河路吃过，的确是不错，
0: 真不错，确实不错，而且他们家的各种粥。
1: 属于咱们家庭饭馆一样的啊，
0: 对对对，他们家各种粥也是非常不错的。我每次点个小米粥，因为他那个小米粥稠稠的、浓浓的、香香的。
1: 因为你要吃这个卷饼菜，你就必须得配个粥，
0: 你得来一碗，
1: 太干噎了啊，干噎的很啊，喝碗粥。
0: 然后来看 Linda 发的微信啊 ，Linda 说，跟着玩转新疆，真是吃香的喝辣的。
1: 哦呦，这吃香喝辣的，
0: 是啊，
1: 我好久也没有听这个词了，也是年代。我曾经我，哎呀。这个又暴露自己的隐私和秘密。曾经我谈过的之前的一位女士朋友啊，一位女性朋友，就经常的我给她讲，我说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
0: 结果人家还给跑了。
1: 结果现在跟着谁都能吃香的喝辣的，
0: 结果发现唯独跟着你没有吃香的喝辣的。
1: 唯独现在就是小两口不是小年轻谈恋爱，就吃香的喝辣的已经是属于一个基础的最标配了，最标配。已经不是那个年代说哦哟能吃香的喝辣的是吧，现在跟谁都能吃香的喝辣的，
0: 现在要求不一样了。
1: 对对。
0: 然后小城夏天说红山长春南路都有南瓜粥好喝，对，他们家南瓜粥我也喝过，小米粥更香，小米粥香香的，糯糯的那种感觉，
1: 可以呢啊。好，大家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好不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美食，分享好吃的。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榜呢是大众点评十周年的七月份出的24家咱们新疆餐厅的必吃榜，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必吃榜。您最近吃过的好吃哪家馆子比较好啊，哪家馆子的哪道菜哎，就是特别的香啊，时不时都想去吃，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分享和推荐。
0: 对，
1: 好吧，
0: 咱们今天依然送上牛魔王精酿啤酒五折券啊，咱们互动的听众就送。然后这个蛮频发的微信，他说羊腿抓饭好吃，和田二街碎肉拌面更美。
1: 哎呦，就说到这个抓饭，我为什么就不太喜欢吃羊腿抓饭？各位有没有收音前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不太喜欢吃羊腿抓饭的？
0: 我喜欢吃碎肉的。
1: 对啊，哎呀，碎肉太干了呀！
0: 不敢，我喜欢吃那瘦瘦的、干干的。
1: 哦，对，你就喜欢吃那种干香干香的，
0: 对对对，
1: 哎、
0: 这种的。
1: 所以你看，
0: 我不喜欢吃肥肉。
1: 对，我就喜欢吃那种肥的抓饭，我一定要选那个羊脖子，或者是就是那种羊排。
0: 要肥肉的。
1: 羊排有以前有一个叫哦，想起 Carrie D， 还有一个叫什么抓饭啊？反正他们家的抓饭就是那种量化生产标准的，就他们家每一块羊排的 就肉眼看上去一

0: 模一样。哦，你就都不用挑。你现在好多时候去吃抓饭，真的是你还得给那个大叔，
1: 哎，要
0: 这
1: 块儿，
0: 你得要说两句好话，哎，你给我打攒劲一点了。就现在人家好多抓饭馆做的好的，它是量化的，就不用你时刻来挑。我这个东西长得都是大差不差，你到锅里面随便抓都是一样的。哎，我觉得这样挺好，所以我就选他们家那个羊排抓饭。嗯，哦呦，那个肥瘦相间的感觉太好了。
1: 然后
0: 羊腿抓饭吧，因为那个羊腿上腱子肉比较多，我就感觉比较柴。
1: 小程夏天说下次尝尝，对，你下次尝尝小米粥。
0: 嗯，
1: 然后久违发的微信，久违说我要是开个饭馆，名字就叫味道一般。
0: 哦，
1: 没吃过特别好奇的有多一般。
0: 哦，
1: 就是没吃过的肯定特别好奇嘛，有多一般。
0: 嗯，
1: 吃过的觉得难吃。
0: 嗯，
1: 你还挑不出来理。
0: 哦，
1: 我都写了名字味道一般，
0: 进去高高兴兴的出来骂骂咧咧。
1: 那你何必开饭馆呢？你还是跑滴滴吧。
0: 出来啊，味道真的一般。哦，
1: 那算了。嗯，我觉得你这个精神压力太大了，你还是跑滴滴吧。
0: 跟那个抖音上有个网红我也挺喜欢，就是说到你们家吃饭久违一肚子气。吃完本来是吃饱真的，但吃了一肚子气。
1: 那何必呢，真的何必呢。
0: 所以这个馆子起的味道一般，你必须要有一个反差感。
1: 嗯，
0: 就是反差味道，你做的真不一般，但是你就味道一般，
1: 谦虚
0: 啊。出来以后所有人都留下印象了。
1: 嗯，
0: 说不定这个一般。我跟你说啊，真的像米其林的这种评级的餐厅，他这个名字就是像，哎，像久违起的这种。
1: 嗯，
0: 要特别怎么说呢，要怎么
1: 谦虚，
0: 另辟蹊径啊，另辟蹊径这种。
1: 对。嗯，
0: 挺好啊，这个名字我觉得真不错。收音机前的想投资包括开餐饮的，把这个名字可以照抄过去啊。当然前提你的味道真的是一定是非常不一般，
1: 一定是不一般
0: 啊，非常不一般。
1: 嗯，一定是不一般
0: 才敢起这个味道一般的名字啊。
1: 对，然后这个小陈夏天说气饱了，哈哈哈。
0: 气饱了，真的，我那个小爱餐饮，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没有两期也三期了。
1: 嗯，
0: 好吃的好喝的，真的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在节目平台和
1: 分享，
0: 和大家相互分享。但是这个小爱餐饮最近把我搞得也一肚子气。
1: 嗯，为啥？
0: 去四回，三回吃不上，一回等一个小时。你说能不一肚子气吗？
1: 因为人太多了。
0: 哎，一是人太多，二是他这个时间点不开，那个时间点不开，那个时间点不开，这个时间点不开。
1: 那你说嘛，你哪个点开？
0: 真是嘛，你说你哪个点开嘛？去
1: 人家说了六点以后开啊。
0: 然后他那个不是沿路，就是河北路那个店，他中午还休息呢。他虽然他是好像中午几点钟以后到下午几点中间又不开了。
1: 哎，
0: 你有些时候你比方说你想凑个饭点是吧，感觉他们家伙凑个饭点过去一看没开门。
1: 哎，你有没有一种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0: 我感觉好像被人涮的感觉。那
1: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0: 啊，
1: 有钱就任性。我想啥时候开啥时候开。我就任性，
0: 这个
1: 随意。
0: 让我想起了那些年在杭州的日子。
1: 嗯，
0: 之前有很多的就是外省市包括沿海地区的很多饭馆，它是有午休的。就那个时间，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在外面吃饭干啥，感觉好不适应，怎么感觉就感觉怎么家乡
1: 饭馆
0: 没有
1: 午休。为什么要午休
0: 啊？你现在还学上了，你还
1: 不是中午才是吃饭的时间吗？为什么午休了？
0: 所以真的我个人也是啊，去三回啊，去四回，三回没有，四回吃一个小时。你说说这是吃一肚气吗？回头然后那天我一气在咱们街对面，你给我推荐那个三号黄面，哦呦，那叫一个香，
1: 不错吧？
0: 下回来我们这儿吃啊。我们这儿呢，电台斜对面的三号黄面，虽然说三号黄面是一个连锁店，各位啊，连锁店就会存在参差不齐，或者说
1: 对
0: 不一样啊，不一样，允许口味的不一样和微调。
1: 嗯，
0: 那你就去我们这个三号黄面，他们家的黄面就是属于那种烤肉还没上来，我已经把黄面吃完那种。
1: 嗯，
0: 对吧？很好吃。咱就说嘛，就
1: 味道确实好。
0: 黄面一个好的标准就是你能没有就烤肉的前提下，你能把它吃下去，还很好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说有个烤肉不是天衣无缝了吗？
1: 就是嘛，真的不错，
0: 好吃，真好吃啊。
1: 嗯，
0: 然后他们家这烤肉呢，重点来了，他们家3块钱烤肉，他们家一串3块，能穿小爱2串。
1: 嗯，
0: 你们自己算吧啊，
1: 确实划算
0: 啊。
1: 嗯，
0: 大串的，
1: 而且味道也可以。
0: 对，他们家那个特别大大串3块。
1: 嗯，
0: 他们家还有更大的那个大串，估计在外面能卖10块那种，他们家卖6块，
1: 可以，
0: 真划算，各位啊。今天又重新推荐了啊，推荐
1: 到电台来吃，
0: 到电台三号黄面。
1: 然后来看 Linda 发的微信啊， Linda 说我周末的时候去拿那个牛魔王的酒嘛，
0: 嗯，
1: 顺便吃的小爱烧烤，但我还寻思呢，我还寻思说这个小爱烧烤咋生意不咋地呢，6点多也没来个人吃东西，回头一看写着6点才营业，
0: 啊，
1: 然后没过半个小时差不多全坐满了，
0: 嗯，
1: 我挺喜欢吃他们家那个烤肠子的。
0: 对对对，

0: 肯定因为生意太火了，必须要休息休息，要不然真的是太累了、啊。
1: 那人家晚上应该是营业到特别晚，
0: 没有就
1: 是半夜了。
0: 不不不，
1: 啊、
0: 写了就十二点，
1: 就十二点卖完了
0: 啊，特别任性。
1: 嗯，
0: 一是卖完了。因为那有些比方说、嗯、我可以继续供嘛，但人家不供、嗯、这一点倒是挺好的，因为他可能怕打扰街坊邻里了、嗯、
1: 对对对，
0: 他就这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到晚上钱哪有没挣个够的时候呀，是吧，
1: 就是慢慢挣，
0: 不
1: 着急，
0: 就不挣啊，就不赚了、
1: 嗯、
0: 但是你说你这个中午休息真的有点说不过去啊、
1: 嗯、人家说我愿意我就想这样子然后书上说的发了个图片，两个小狗在划叶子，在水里划叶子啊，把叶子当船了。他说早晨好，他说黄面吃完了加个面，老板。
0: 对对对，我昨天在咱们这个三号黄面就是吃完了、
1: 嗯、
0: 烤肉，因为它烤得慢嘛，
1: 嗯，
0: 烤得慢，然后呢我两三口的确好吃，那黄面好像它里面还带点黄芥末的味道啊，
1: 有点
0: 有点，
1: 但它那个调料很独特、
0: 嗯、
1: 反正很好吃，
0: 南疆的风味又结合了一点芥末的这种感觉、嗯、
1: 很不错，
0: 总而言之就很下面啊。
1: 对 对, 对，
0: 吃完了之后是老板再加个面，他又加了差不多又是一碗真的又一碗，
1: 挺大方的、
0: 哦、料不足，跟我又那过去让他给我
1: 加点汁子，
0: 撒了点那个蒜汁汁子、
1: 嗯
0: 哎、
1: 对，
0: 然后这会儿烤肉上来了啊。
1: 然后快乐芒果说，我和你一样不吃羊腿抓饭，
0: 是吧啊，就是嘛，羊腿抓饭感觉一是这个感觉有点柴，二是那个骨头占了一半没事，骨头占了、
1: 嗯、其实还是更喜欢吃碎肉抓饭，因为不用我用手抓着啃、
0: 哦、
1: 这样的话呢就吃的方便，而且碎肉确实瘦肉多，是、
0: 哦、
1: 我觉得是我的口味，
0: 干干那种，跟小葡萄干那种干的、啊、
1: 哎呀你不敢呀，嗯、哦，我上次带你去吃巴巴汉他们家的碎肉、
0: 啊、
1: 巴巴干吗、
0: 哦、
1: 不干吧，
0: 对，那你要看碎肉的大小，巴巴汉那块的那个、
1: 嗯、肉那么大、
0: 啊、那特别大，但它属于大块肉抓饭，
1: 而且一点都不干对吧、
0: 啊、
1: 它嫩嫩的、
0: 啊、对对，那是大块肉，
1: 确实他们家抓饭好吃吧、
0: 嗯，传统意义上那个碎肉就是把那个肉剁的碎丁丁那种，那就不行了、
1: 嗯、不行，
0: 但巴巴汉的的确可以，
1: 的确可以啊、
0: 嗯嗯、是，
1: 嗯，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咱们继续送奖啊，就没获奖的听众新听众抓紧时间参与，马上半点报时了，半点之后回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25到40度，风力三级。明后天都是阴天啊，明天是25到33度，后天是22到32度，气温将略有下降。

0: 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1: 上午好，我是维晨。
0: 来看小喜发的微信，小喜说我想吃特别好吃的凉粉，我觉得乌鲁木齐没有吃到好吃的凉粉，我去吐鲁番的时候吃了凉粉，太香了，汤都被我喝完了，好怀念
1: 啊。对，
0: 我给你推荐一个凉粉，我次次吃，次次把汤喝完。
1: 哪家凉粉？
0: 陕西大厦的川北凉粉，超级好吃。
1: 川北啊，川北，对，
0: 超级好吃，
1: 陕
0: 西大厦的
1: 陕西风味的川北凉粉，是特色啊，
0: 超级好吃。我每次去啊，我那个不能吃辣的人，我都要把那个辣汤汤全部喝掉，一点不剩。
1: 还好这两个地方凉粉我都吃过，就陕西大厦你说那家凉粉，它属于比较正宗的西安那块的，
0: 太好吃了，
1: 好吃。小喜说的这个吐鲁番那边凉粉，它又是另外一种味道。
0: 你们就是他们俩味道，不是你们俩，是他们俩不一样，味道不一样，
1: 不一样。你还真的奇怪，各位啊，吐鲁番那边的黄面凉皮子，还有凉粉的味道，在乌鲁木齐找不到任何一家，
0: 它偏清淡，
1: 找不到。就他们家那边，就那边的卤子和调味料啊，真跟乌鲁木齐不一样，
0: 就感觉淡淡的是吧？
1: 对，其实也不是淡，
0: 就淡淡的。
1: 它有一种，就是它不知道，它好像是芝麻酱在里面还是怎么回事？
0: 对，就是那种
1: 带麻酱
0: 在里面，对，就是那种淡淡的
1: 啊。可能我吃的凉粉比较少，或者是黄面比较吃比较少，但是据我现在所了解的，就是吐鲁番当地非常有名的，就是那块风味的凉皮儿、黄面，还有凉粉的这个拌料和蘸酱卤子，在乌鲁木齐好像没出现过，估计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的。因为你看，之前我就说嘛，吐鲁番那边的辣子鸡儿炒皮蛋面，那都是五六年前就那样吃了，
0: 现在都火过来了。
1: 今年才火到乌鲁木齐来。你隔着今年，大家仔细想。一年之前乌鲁木齐哪有就是把皮蛋面和辣子鸡一块炒的啊，没有这样的吃法，都是吃然后大盘鸡出来拌面
0: 拌的
1: 啊，拌的。但是吐鲁番那边七八年前甚至更早之前，人家那块就这么吃，就这么做。
0: 然后这个琳达发了个微信，琳达说推荐那个阿伊莎的椒汁凉粉好吃，新民路。
1: 哦，这个这也是个连锁店，阿伊莎，这个见过。
0: 这个可以点到外卖呢。我中午我就点一个，我试一下。
1: 椒汁凉粉交给。
0: 反正陕西大厦那个，我这个夏天真的是一个星期也得吃三回，确实好吃啊。你说的这个阿伊莎的椒汁凉粉，我可以点到外卖，我试一下。
1: 我家小厨刘这个反射弧有点长，昨天我们说了看那个听众发来消息发来的那个营地啊，
0: 看看，
1: 然后今天发了个看看。
0: 这个我家小厨刘，你还有点啥说的吗？你参与一下，就给你送奖了。
1: 我感觉你不会是拿那个 APP 或者网络收听，有些时候真的我犯过一次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听着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某个台的一个节目，它自动就我可能点错，听的是个回放，我还以为是直播呢。
0: 哦，听成昨天的了是吧？
1: 对，我听的那个反正不是直播，是他某一天的。我越听越不对劲，我说这说啥这的事儿？一看原来是给我回放啊，所以是不是小刘听的是昨天的回放啊？
0: 然后来看这个琳达发了个图片啊，她把这个就她推荐的这个凉粉的图片发过来了。
1: 哦，这个感觉就是北疆凉粉。就是你吃的那个，在咱们都是就是陕西那块的，就是感觉红红的、酸酸的，
0: 对对对，
1: 特别酸爽。
0: 对对对，
1: 特别酸爽，
0: 是特别酸爽。
1: 吃一口，然后就是口腔里面就是特别倒的那种感觉，
0: 真的好吃。那个小喜，这两个你都可以挨个试一下啊，你看哪个是你的口味，你可以尝吃。
1: 哎，那我再给你推荐一个，就刚才咱们上榜的这个，江面现拉黄面，就是期间的他们家有一个凉粉。
0: 他们家也有凉粉。
1: 那个凉粉是属于就有点像你说的这个，我给你推荐的吐鲁番，你吃吐鲁番的，因为吐鲁番的凉粉你看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比较浓稠。就它一定是拌好之后那个汤汁子就挂汁，它浓浓的稠稠的。你像刚才小慧给你推荐的和咱们阿伊莎这个椒汁凉粉，它属于那种
0: 酸辣
1: 就比较清淡，
0: 特别爽
1: 啊，就是爽酸爽的。然后呢，吐鲁番这个代表的，它里面是一定要勾芡的。恰巧江面里面那个凉粉，它就是浓浓的这种啊，浓稠一些的。我估计应该是符合您的口味，你去尝一尝啊。好吧，那大家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啊，继续互动。今天呢，借着跟大家分享咱们十周年的大众点评七月份的咱们乌鲁木齐的必吃榜单24家餐厅，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心目当中的必吃榜的餐厅。
0: 对，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海尔巴格了嘛，
1: 就继续往下说嘛。
0: 接下来这个
1: 后面馆子老板听着呢，
0: 咋还不说，他没到我。
1: 这两个主持人还有我们店的，你没介绍呀。
0: 接下来的是回燕楼养生涮羊肉。
1: 这个真没去吃
0: 过，
1: 但是听说的是可以，行不行？
0: 啊，对，挺好，很清淡。
1: 那一看就是哦，清锅涮羊肉蘸麻酱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哦，得
0: 行。然后
1: 这两年也特别流行这种吃法，
0: 很流行。现在就是我发现现在的人口味也挺清淡的，
1: 养生
0: 好多就是那种白水煮火锅，你吃过。

0: 过吗？
1: 我吃过一次，就是叫别的名字的。
0: 对，
1: 涮羊肉涮完之后，他那个因为那个汤底啊，涮完牛羊肉已经很鲜了。
0: 嗯，
1: 完了他还有自助那个各种的小菜、生菜，就是青菜。哦、
0: 你涮
1: 那一锅涮出来也特别好吃。
0: 嗯，还有那个就是白开水涮火锅，现在还有这样的餐厅。
1: 哎，白开水涮火锅是不是有点太混了？
0: 但是啊，吃的人特别多，我跟你说、
1: 啊，
0: 满满的，而且那个包厢装修的好精致啊。
1: 可能就是主打一个食材好。
0: 然后我朋友叫我去吃，我都愣在那儿了。我说这是什么锅底？
1: 对啊，这是一。
0: 他说吃的就是原味
1: 啊。
0: 开
1: 水
0: 啊！人家说了吃的就是原味啊，我都没话接。
1: 不是，那你是不是涮出来之后你蘸那个料？
0: 嗯，
1: 得浓。
0: 料你自己调呀。
1: 哦，对，料得浓，你要不然那真是。
0: 但实话实说，你有一句话说对了，食材好，
1: 啊、
0: 人家就是主打的就是人家就是让你吃我这个特别好的食材的。
1: 对，如果是涮海鲜，
0: 嗯，
1: 涮什么这个深海大龙虾熬。和这个阿拉斯加帝王蟹，我接受呢啊！
0: 我心想的，这个我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呀。我烧壶开水，我买的不食材不好吗？我买的食材也顶级的呀。我自己在家里可以做。
1: 你自个儿在家想调啥味儿调啥味儿。
0: 对呀，我自己在家做的不香吗？我还花这个钱。然后这个接下来有这个小河公主秘制烤羊腿。
1: 小丽五
0: 店
1: 啊。
0: 不过刚才说有家回燕楼养生涮羊肉，它不是白水的。
1: 对。
0: 那我们说的是有这样的
1: 养生锅。
0: 人家这个是养生锅，是各种口味的，你可以挑你喜欢的口味。
1: 好吃呢，这个涮羊肉真的好吃啊，京派涮羊肉啊，越吃越有。
0: 然后这个小河公主秘制烤羊腿，去年它也上榜了，小绿谷店。我们有听众说吃过吗？我是因为太远了，真的没去过。
1: 还有竹溪一号，
0: 嗯，
1: 竹溪一号的店也特别多，
0: 嗯，
1: 最早我记得就是在南湖嘛，但这次上榜的是德港店啊，
0: 嗯，
1: 竹溪一号是把两个菜带到咱们乌鲁木齐了，
0: 嗯
1: 啊，一个就是那个鸡丝凉面，
0: 嗯
1: 啊，现在你看，当然各家店都有，但的确首创是人家竹溪一号，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哥捞面，
0: 嗯
1: 嗯，哥捞面，哥捞面，你看现在做的好的，就每个餐馆好像每家店都有哥捞面，但是做得好的就那么几家，其中就以竹溪一号原创为代表的哥捞面，哎，你别说，就是正宗啊，正宗好吃啊。
0: 嗯、接下来这家焦滋黄面烤肉金开万达店，
1: 面哦，
0: 我发现这个店突然开了好多连锁，
1: 对，焦滋黄面，
0: 好几个地方我都看到了这个牌子，
1: 嗯，
0: 但是我也没吃，改天进去尝一下啊，
1: 嗯
0: 嗯，
1: 还有就库大叔过油拌面，
0: 哎，这家是不是你我东亮我们三个人去的？
1: 对，这个南湖店就是
0: 我们三个人去的那家吗？
1: 哦哦、吃完了大家小心出来贴条啊。那两边不让停车，
0: 不好停车。
1: 对面有一个地，就是地上地下的一个立体停车库，各位停进去。
0: 嗯、
1: 但是库大叔就是的确喜欢是那种，我就说、
0: 嗯、
1: 喜欢那种重油的吃过瘾的比较吃、
0: 嗯。
1: 你小慧她喜欢吃那种清淡口的，库大叔的过油对她来讲过于
0: 油
1: 腻了，是吧？过于油腻了、
0: 嗯。
1: 我吃的过瘾啊，我吃一顿顶好几天，就感觉就过去过这个过油的瘾去了、
0: 嗯
1: 啊。
0: 就是要这个油。
1: 哎，对啊。
0: 然后黎湾德咖啡厅新华南路店，黎湾德。好几个连锁店我都去过，
1: 嗯，
0: 我觉得都可以。然后吕记小鲜红山路店，哎呀，这也是个老店了，嗯嗯，十年前就跟朋友去过。
1: 好，我们来再来刷新微信平台啊，后面的老板和餐馆等一等啊。
0: 嗯，
1: 八毛发来信息说，哎，首先给你们，给你发一个券啊。牛魔王的精酿啤酒券，真的，你去五月广场，五月广场的这个精酿啤酒店去尝一下，满100减50是实打实的福利券，半价、
0: 嗯，
1: 去感受一下咱们新疆人自己的酿造的，属于咱们乌苏新疆的精酿啤酒，啊，精酿啤酒真的，一口啊，让你感觉到啤酒的香醇和厚度，
0: 嗯、
1: 很好喝，真的特别好喝。八毛带上媳妇儿。去尝一下好不好？
0: 嗯
1: 啊，带上媳妇儿去尝一下。为什么说带上媳妇儿？你看他媳妇儿给他做的辣子鸡儿，
0: 嗯，
1: 给我们在这儿
0: 吹牛呢是吧？
1: 啊、对，
0: 吹呢是吧？
1: 八毛说的是，我给你们推荐一下啊，我老婆做的辣子鸡儿真的，哎，不是我有亲戚滤镜呢，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子鸡儿，所以外面辣子鸡儿我吃了没有100家也有80家了，
0: 嗯、
1: 哦，厉害的。结果回家一吃我老婆做的，哦吼。那就不说比外面好吃一点了，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多多少少你这个有点夸张了。
0: 哎呀，你这个简直就是让我们，
1: 你这不是夸菜，你这是在夸老婆。
0: 我们咋说你呢？我都没话说了，真的是。
1: 不如我把这段录下来，八毛，然后给你老婆放一下。
0: 我们又吃不到你们家的辣子鸡，你还要夸，你还要吹牛。
1: 然后他又说了，我朋友每次来房子啊喝酒，也都要让我老婆做辣鸡呢。哦，那太下酒了，可惜你们吃不上，说你说说，哎呀，行的，改天 改天这样吧，行了，我把那条撤回吧。哎，爸妈，刚给你发了，
0: 不送了，
1: 不送了，
0: 太过分了。
1: 开玩笑，
0: 专捡我们吃不上的说。你说点我们能吃上的嘛？
1: 真的，八毛，你可以带着你的爱人啊，这么对你这么好的媳妇儿，去尝一下咱们新疆自己的晋江啤酒，这也是啊，这也是一份厚爱和一份，我觉得是一份惊喜吧。在乌苏，乌苏人杰地灵啊，乌苏市，你看有乌苏啤酒吧？
0: 嗯。
1: 啊，乌苏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叫牛磨王的一个小产区小厂，这个做晋江一定是产区一定要小，因为它不可能做那么多，供应那么多，它每年就这么多桶。你去尝一下咱们本地的好山好水啊，酿造的精酿啤酒，牛磨王给你送过去了啊！按照那个回执信息里面的联系方式、电话、地址、时间啊，去领取就行了啊！
0: 我觉得我做的辣子鸡也好吃呢，独一无二的，别人也比不了，
1: 是吧？行行行。
0: 然后这个阿拉蕾呀、啊、也很自信嘛，阿拉蕾说了：“小慧，我最擅长打凉粉了。如果是做粉汤呢，就少加水，打硬一点耐煮；如果是吃凉粉，就多加一点水，搅出来的粉块呢软糯好吃 ，Q。”Q 弹弹的，
1: 对，哎，这个凉粉是绿豆粉打的还是黄豆粉？
0: 豌豆，
1: 哦，豌豆粉，豌豆射手，豌豆粉，对，
0: 豌豆粉，你就到那个超市买袋子那个豌豆粉就行了。
1: 嗯，真哦，那这太厉害，在家能打凉粉的，的确是心灵手巧。
0: 我妈也会呢，
1: 是吧？
0: 嗯，
1: 老手艺，老传统，你跟第六现在年轻人。100个里面99.9个都打不了，还有0.001个是因为家里面妈妈在打，看过。
0: 就我这种是吧？然后点一个吃不方便吗？
1: 是，
0: 人家连汁子都调好了，调好了，你随便点，想吃几份来几份。
1: 我发现以前因为打这个凉粉包，家里面做这种菜啊。他还真的不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或者说懒了或者什么，他有一个怎么说的一个时代的背景的。你举个例子，你比方说现在你自个儿一个人在家，或者家里面一家两口、三口、四口的，你不值当打吗？
0: 嗯，
1: 对吧？你打一锅你怎么吃？
0: 吃不完，
1: 吃不完。你放到第二天，或者你不是放第二天，放到晚上都不一样。他那个就结痂结芡了。
0: 对。
1: 那以前为什么妈妈在家里面？
0: 家里人多呀，孩子多。
1: 家里面哦，那真是什么好几十几口人呢，六七口人。
0: 好几个孩子呢。
1: 对对对，你打一锅做上一锅，这个一次性或者一两顿就吃完了。所以你看现在，哎。这个也是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吧？
0: 嗯，好，接下来我们接着说那个上榜的店吧。
1: 嗯嗯，来，
0: 丝路有约优雅新疆菜万宴城店，这家我也经常去。
1: 这定不上位置嘛，丝路有约。
0: 哎呀，你中午就是你赶一点之前到，你就直接进去了，不用排队。你要稍微晚点，你就排队了。我跟你说，我上个星期在他们家吃的一个羊肉焖饼子，超级好吃。
1: 等一会儿你是不是落了几个店？
0: 没落呀，
1: 丝路了。
0: 你呆呆的加个面，刚不是说了吗？
1: 刚说了。
0: 嗯，说了呀。
1: 说了吗？
0: 说了呀。
1: 没说吧？待在下面啊，没，反正说没说，现在说了是吧？然后我记得梨湾墩后面那个吕记小香
0: 说了呀，
1: 说了，
0: 嗯，
1: 啊，反正现在说了，各位说了，吕记小香红山路店啊、嗯。
0: 然后这个万延城这家店我经常去，他们家有两个是我每次去都要必点的，
1: 哦，
0: 一个是那个小龙虾烤包子，
1: 对，
0: 另外一个是他们家的丁丁炒面，超级好吃。
1: 你这两个菜吃完就吃不了别的菜了，
0: 我还点别的，
1: 饱了。
0: 这种店你不可能一个人去吧？
1: 啊，对。他们家我就记得丝路有约的那个盐水烤羊肉烤肉，
0: 嗯，
1: 你别说
0: 也不错
1: 啊，贵是贵了点，咱们有啥说啥、
0: 嗯、
1: 但的确烤得好，
0: 是
1: 真烤得好啊。
0: 我跟你说，他们家我上个星期去吃的那个羊肉焖饼子、太好吃了，都不是一般的好吃。
1: 哎呦，那我就要我想要去 PK 一下啊，
0: 嗯，
1: 能入得了你的这个口味的羊肉焖饼子我得去尝一尝、
0: 超级好吃
1: 啊。
0: 接下来是纳瓦新疆菜银都店，
1: 这也是个老店、啊、
0: 这个纳瓦我去过，
1: 纳瓦曾经还是我的客户呢，
0: 嗯，
1: 估计现在换经理了，那十几年前
0: 是不是还开
1: 的
0: 呢？
1: 开的呢，在那院子，我真的都不知道开没开，因为好久没去
0: 开的呢。我之前跟朋友去了，他们家的饭确实也是不错的、
1: 哦、最早是主打那种就是西餐派的啊、西餐包括结合新疆菜、
0: 对对对，
1: 你看慢慢走出了自己一条路子啊、现在真的是稳扎稳打，
0: 是
1: 啊，稳扎，还名字还叫纳瓦，
0: 还叫这个、对。然后就是海记品格新疆菜铁路局黑金罐店
1: 啊，这也是个老店，当中的老店
0: 了，对，我也去过这儿、你说的这个凯蒂瑞抓饭来了，五一路店，
1: 凯蒂瑞，我每次念错凯瑞蒂了，凯蒂瑞，人家叫凯蒂瑞哦，那也是凯瑞蒂做吃一个去，
0: 到门一看咋不是这个字，
1: 人家一搜哪嘛，
0: 导航都到不了、
1: 哎、你别说，哎，收音机的各位，如果开个照相馆你可以起一个凯瑞蒂，好像叫抄袭是吧，或者是
0: 人家叫凯蒂瑞，
1: 对，人家叫凯蒂瑞啊，抓饭啊。
0: 还有一个，哎呦，这个是个新的吧，去年没见呀，而且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好有特点呀，叫夺食冰煮羊私房火锅，新疆味道，新疆首店。

0: 这个我在三四年前在抖音平台也刷到过。
1: 真的吗？
0: 就当时我感觉挺新奇的。
1: 嗯，
0: 他主打的是就是上来一锅里面全是冰块。
1: 哦，
0: 就羊肉还没煮呢，就一锅冰，
1: 嗯，
0: 冰个搭子，
1: 把冰先煮化了。
0: 对，慢慢的把这个冰煮，先就不用煮化，就是把肉就铺在那个冰个搭子上了，
1: 一块煮，
0: 就一块煮。说实际上出来的肉特别的嫩，
1: 哦，
0: 我当时看的我就那样钻花，但我说这样很能好吃，没想到你看人家能开到现在，说明啊
1: 还是不错的，而且上榜了，
0: 不错上榜，
1: 而且你看今年上榜了，哎，
0: 嗯，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
0: 改天你得去尝尝。
1: 这个底煮多久啊？它有冰啊？
0: 哎，快！你这底下的火多猛啊，一会儿就把那个冰融化了，
1: 是吧？
0: 一融化它不就水就开了吗？
1: 嗯，
0: 这个过程是不是先把肉积着冰着，然后再煮熟，这一冷一热是不是这个肉就更嫩了啊？我觉得是这样，是吧？
1: 我也这样想的。
0: 没吃过，那他人家能上榜一直开这么多年了，说明人家的确有人家这固定食客人流群的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沈派回家宴友好店啊，这家我也去吃过，他们家的菜做的不错，
0: 啊，对，
1: 嗯，
0: 就在那个咱们美术馆旁边，
1: 嗯，
0: 挺大的一家店，
1: 挺好。
0: 好吧，二十四家餐厅和大家分享完了。
1: 这乌鲁木齐的24家啊，
0: 二十四家的确是太少了，不够榜，
1: 嗯。
0: 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榜单，是吧？
1: 嗯，
0: 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榜单，每个人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食神，也欢迎大家来继续给我们推荐啊，您心目当中必上榜必去吃的那些饭馆哪个店和哪道菜啊？今天来分享的好朋友们前十位啊，我们请着新朋友发好不好，
1: 嗯？
0: 也是发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给您带来的50%满100减50的福利券，好不好？
1: 嗯，
0: 去尝一尝。嗯。
1: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啊，
0: 嗯，
1: 他说凉粉我也是自己做的，凉粉也可以炒着吃，很好吃哦。
0: 嗯，
1: 我还真没吃过炒凉粉。哎，好像也吃过，
0: 有
1: 把它弄成那个块状的吧？
0: 对，
1: 是块状的，不
0: 是
1: 条的吧？嗯，
0: 夜市经常有。
1: 对，我想起来了，是块状的，对。
0: 一般都是一个小碗小盒那个，
1: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对对，还挺好，算是一个小吃，挺好的啊。
1: 嗯，然后这个 ZHL 说，主持人好，麻烦发一下上榜名单哦。
0: 行，那我给你
1: 粘贴一下，给你粘贴一下过来啊。
0: 嗯嗯。
1: 然后这有个新听众啊，新听众老百姓他说。公园7号小区对面有个香曼楼，
0: 嗯，香曼香曼楼兰，
1: 哦，香曼楼兰餐厅，
0: 香曼楼兰，
1: 香曼楼兰餐厅，他家的烟气辣皮子拌面绝了，烤鸭推荐，博层大酒店1楼的神木园九花山的烤鸭，也是乌鲁木齐烤鸭里的天花板了。
0: 哦哟，这个名字地方我都没去过，感觉真不错。菜行不行？但是他这个名字必须得尝。
1: 这个博层大酒店，博层大酒店，我记得是不是在那个全聚德旁边呢？
0: 对，长江路上。
1: 全聚德旁边那家，
0: 嗯，
1: 是吧？
0: 对啊。
1: 我经常从那路过。
0: 可以呢，这个天花板还真没吃到过，改天咱们去尝尝。
1: 这个烤鸭里的天花板是个什么味道呢？
0: 嗯，烤鸭其实是一道大众菜了，现在慢慢是餐厅里大众菜，但是烤鸭也是参差不齐，如果能做得好。好和不好之间差的真的是挺大的，啊，
1: 嗯，
0: 如果是天花板级别的，那真的有机会啊，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叫做波斯腾大酒店1楼神木园九华山的烤鸭，
1: 九花山，
0: 哦，九花山花，
1: 嗯，
0: 啊，花九花山的烤鸭。
1: 你这一说，我还猛的一听，我以为这个烤鸭上过九华山论过剑呢，
0: 那真是，
1: 所以味道不一样
0: 哦。其实
1: 上九华山论过剑的烤鸭，
0: 对。下天山下华山了啊！行的，会武功的。
1: 这个鸭子应该是好吃，因为它运动过，
0: 嗯，
1: 是吧？可以，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这个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
0: 嗯，
1: 我们今天也给这个新听众送了几份奖了啊。
0: 对，
1: 所以现在可以抓紧时间继续参与啊。
0: 嗯，
1: 可以，今天的节目还来得及参与，还能获上奖。
0: 在这里呢，再分享一波啊，牛魔王精酿啤酒真的不错。
1: 嗯，
0: 他们家的线下的他的总店啊，厂址就在乌苏市，啊，这个好山好水啊，酿好酒嘛。
1: 嗯。
0: 那这个麦芽啊，包括当地出产的谷物稻谷，包括天山的雪水啊，以及啊牛魔王啤酒啊，董事长就是咱们全国为数不多的这种酿酒师里面的最高级别的认证品鉴师和酿酒师，真的是一个沉下心啊，就是匠人工艺去严苛每一滴。没有稀释过的精酿啤酒，做小产区的好啤酒的这么一位人啊，大家去这个旗舰店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他们的创始人啊。
1: 嗯，
0: 去了以后呢，领上券以后尝一下店里面从9块钱到10几、20、30、40、40、50的酒都有，
1: 嗯，
0: 而且都可以。

0: 感动的嘴角都流口水啊。
1: 蜡丝做好的真挺不容易，挺费事的。
2: 嗯，
1: 做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一定的体力。
2: 哎呀，
1: 是吧？
2: 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做辣子鸡，一下子本来我是做大盘鸡的，结果呢，我火没掌握好，火太大了，直接做成干煸辣子鸡了。但是超乎意料的好吃。
1: 你别说，
2: 那是我做鸡做的最成功的一次。
1: 对，辣子鸡的其中一个派系就是干煸嘛。
2: 对，
1: 炒的焦香那种的啊。
2: 我其实当时是火没掌握好，因为刚学会做辣子鸡，那是我第二次做，就第一次是有别人教的。手把手教的，人家在旁边掌握着，我做出来呢其实也不是我自己做的，但是好吃。第二次是我真的自己做的，结果火太大了，直接把鸡就做干了，但是成干煸辣子鸡了，好吃到不得了。后来我想，咦，这是我自由发挥的，一下还成柴窝铺辣子鸡了。天赋啊。
1: 可以的，这说不定第一次做辣鸡的人就是你这样子。本来我想炒一个那种传统辣鸡，炒给
2: 炒干了，
1: 炒干了，
2: 自己还觉得美得很，天赋啊，
1: 成柴窝铺辣鸡了。
2: 对，真的，我当时还挺高兴的，所以我认为我做辣子鸡也好吃。
1: 还有这个旧辣子鸡也挺有讲究的，每个人吃法也不一样。好些个朋友我看吃咱们传统的那个红辣皮子干煸辣子鸡儿，就柴铺那块喜欢就花卷馒头，
2: 对，
1: 特别就花卷比较吃的多。
2: 我喜欢吃花卷，
1: 是吧？但是它那个比较干嘛，所以它拌不了皮蛋面。那边的老板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你要加面加皮蛋面上来之后呢，我不知道他从哪给你挖的糖汁子给你拌。
2: 大盘鸡里面挖的，因为开店的人他一会做那个大盘鸡和做辣子鸡两种。
1: 后台反正。
2: 对，
1: 糖都有吗？
2: 都有吗？还从辣子就是大盘鸡里给你盛的汤。
1: 我感觉也是的，因为你上来的干干的辣子鸡里面哪有汤呢？但是就很神奇的是，你加的面皮蛋面上来那个上面它有汤汁。
2: 有汤，它就是那个大盘鸡里头的。
1: 从旁边那锅大盘鸡别人点的，大盘鸡马丽说汤。
2: 对呀，不缺汤，人家这什么都不缺。
1: 挺好的啊，我挺喜欢吃那个干煸辣子鸡，就干米饭的。
2: 也好吃，也好吃，也好吃。
1: 啊、
2: 但是你一定要点个菜。你得再加个菜，
1: 是啊，这虎皮辣子一般就是干煸辣鸡，
2: 还不够辣吗？
1: 再就一个，
2: 还要再来个辣子，
1: 就是那种茄子虎皮辣子，里面茄子可以多
2: 放。虎皮辣子烧茄子，
1: 对，虎皮辣子烧茄子，对，虎皮辣子烧茄子。
2: 我有的时候我会点那个酸辣土豆丝儿，
1: 对，也挺好，
2: 或者来一个干煸豆角儿。
1: 哎，对，这基本上套餐里面都配好了，
2: 有的时候还给你上个凉粉呢，
1: 对，都配好了。
2: 对，一个套餐里面还有凉粉，
1: 就这几个经典的菜式嘛啊。
2: 行，聊得挺开心的，今天中午突然很有食欲，今天中午要么吃个辣子鸡儿。要么吃个羊肉焖饼子去，
1: 对呀、
2: 啊，要么吃个烤肉黄面，
1: 三好黄面烤肉真的，各位啊，好吃的跟大家分享。大家想吃这种比较怎么说呢啊，就扎实一点的肉多的啊，多多的肉，3块钱的挺实惠的黄面烤肉，可以到咱们广播电视台，就是团结路对面那个新小区，有个特别大的叫三号黄面烤肉，
2: 好大一个牌子，一下就看见了。
1: 还忘了跟大家说了，我昨天去我都没敢点他们家的假腰子，他们家假腰子看见我都能饱那种啊，
2: 特别
1: 真的太大了。上面是穿了4串吗？还是3串？总而言之，我觉得你如果是一个饭量特别好的壮汉，你去这儿，你点一串，点个黄面，你都能吃饱。那个假腰子竟然能穿那么大一串，我不知道他是给谁吃的。
2: 给你啊，
1: 我都不敢点啊。
2: 大胃王。
1: 好了，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啊。
2: 那明天见了，拜拜。
1: 明天见吧啊。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8: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8: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6，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继续守候在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的电波旁，这里是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如约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节目一开始用我最爱的一首歌《花香》，来自于许绍洋这位歌者的歌来开场，也希望阵阵的芬芳花香能够给大家带来周二的美好时光。

0: 是不是非常经典又好听的一首歌？我其实刚才特别想说好听又好闻，好像闻到了阵阵的花香，感受到了夏天非常灿烂的这种美好啊。所以今天是周二，所以也希望今天大家能够开心。同时呢，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提示大家啊，今天出门带瓶水，还有把遮阳伞打上啊，开车的朋友们呢太阳镜戴上啊，然后注意防暑降温。因为看了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40度，低温25度啊，风力3级，所以最高气温在午间的时候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喝水啊，注意防暑降温。
1: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
0: 天热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挂点小风啊，吹吹 微风还是非常惬意的。所以当这首歌唱响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夏日的清凉。其实看一看日历到下周这周五啊，这周五其实秋天就要来了，就要立秋了。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夏天我好像还没有玩够，还没有尽兴。没有关系，因为未来的天气还是不错。然后呢，我们能够进入到秋季之后，感受到更加灿烂的芬芳啊！希望呢，更多的朋友来到新疆，来到美丽的乌鲁木齐做客。今天的同城转转，我们同城转起来啊！929的微信平台也已经为大家开启了，欢迎大家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来交流一下最近你的美食、美景、新发现，到哪里去转了呢？转的这个好地方吃到了什么，喝到了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新发现，都欢迎大家编辑好文字或者以图片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分享。
1: 我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
0: 节目一开始啊，话音刚落，我就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书上说的，说哎，说佳妮早上好，报一条路况，东外环红山路的出口排队行驶缓慢啊。还好，就是可能就是速度慢，但慢悠悠的走着啊。如果说有特别着急的这个出行的朋友呢，可以避开东外环红山路出口啊。同时还配了一张图片啊，书上说的发来了一个非常非常色香味俱全的拌面的照片。我看有这个小酸苔炒肉，是不是酸苔切得很精致啊，是那种丁丁的啊，还有这个肉啊，不知道是牛肉还是羊肉呢啊，这个酸苔炒肉的这个拌面里面还有小白菜，我看还有这个青红椒，哎呀，还有番茄，真的西红柿啊，我们都说土话洋柿子。在夏天的时候吃上这样一个颜色非常绚丽，你看白色、红色、黄色啊、绿色这样一个配菜的拌面，应该是幸福拉满。那说到幸福呢，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幸福更加爆棚起来，好不好？如果说在这个寒假里这个暑假里啊，寒假还没到呢，暑假里非常热的这个天气里，爸爸妈妈家长朋友不知道带孩子到哪里去避暑的话，有一个好地方推荐给大家，让你会觉得哇，感受到山野旷野之间的快乐和幸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准备好同城转转节目的最高礼仪，掌声欢呼声，我们要有请到一位好朋友，他就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小渠子青龙潭景区的工作人员叶尔多斯。我们掌声欢呼声请到叶尔多斯的到来。叶尔多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好。
2: 我是青龙潭景区工作人员叶尔多斯，欢迎，很高兴来到

0: 九二九文旅同城转转节目。
1: 哇，掌声掌声啊，非常好。这个其实一二多次的到来，我们的导播很早就连到线上了啊。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文化旅游节目啊，我们是文化旅游广播。实不相瞒，其实在上周末的时候，我和家人朋友来到了这个小区子青龙潭景区，经过现场的消费啊、感受啊，包括开车进入景区一路的体验，包括我们还感受了时下大家在夏天非常流行的这个避暑降温的一种方式，就是来到景区里去席地而坐，去露营，感受这个山野的风，感受旷野的浪漫。我们都知道青龙潭景区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一个新的一个景区，很多的朋友慕名而去。周末的时候我看到车很多，所以节目首先我们也有请伊尔多斯给我们分享一下乌鲁木齐小渠子青龙潭景区它最大的亮点和特色是什么，好不好？
0: 好的，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景区位于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小渠子青龙潭景区。我们小渠子青龙潭景区距离乌鲁木齐是非常近的，从乌鲁木齐走216国道，大概就是开车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如果您开得快一点的话，也不到一个半小时。
1: 一个来小时就可以到达。
0: 对。
1: 小渠子青龙潭景区。
0: 青龙潭景区属于南山天然林场，山林茂密，河水清澈，核心看点的和我们的核心看点景区核心看点就是我们的青龙潭瀑布。
1: 对。
0: 对，水流量不是很大。
1: 然后我发现这个瀑布呢比我们想象的这个水流要大一些，然后包括
0: 下面的小溪。
1: 对，依山而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它是俯冲下来，那一瞬间还是非常清凉的，然后慢慢的流淌下来，包括山的这个两侧都可以露营。那也有朋友问到了，说每天的营业时间是怎么样的呢？是几点到几点？
0: 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天早上9点到我们每天晚上的是21点。
1: 一个对时啊，早上9点到晚上9点。
0: 对。
1: 露营和这个，我其实我看到当时就是因为山顶有那个星空房玻璃房子，很好奇啊，在山上住到这样一个房子，它是有什么样的？它是24小时可以使用，还是怎么样一个使用方法？包括它和山脚下的风景这个视线有什么不一样？当时我问了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在周末之前全部预订满，就是属于一种爆满的状态。这个是不是也是这个现场体验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推荐呢？
0: 对，我重点跟大家说明一下景区。我们景区里面有些区域是不能随意搭帐篷露营的，因为部分草场属于周边牧民的私人草场，是禁止私自露营，避免跟牧场的主人发生一些矛盾。如果想要住宿体验或者想露营的，我们景区有规定的相关位置，还有太空舱、蒙古包可以提前预定。想要预定星空房、太空舱这样房，可以直接拨到我们的景区咨询电话。建议周末节假日提前预定我们的房源。
1: 好的，电话是多少？大家怎么样联系到呢？
0: 您稍等一下。
1: 没事。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各大的团购平台
0: 去搜
1: 索。对，
0: 在我们的抖音，抖音也有相关的团购。
1: 对对对，抖音直接就是搜索小渠子青龙潭景区就可以搜到相关，比如说太空舱啊，还有这个各种房型的一个价位，包括时间和地址，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重头戏要来了。大家会说那么远去了，我不知道，因为周边我们上南山一般会去天山大峡谷，去米尔沟景区，那么小渠子青龙潭景区它听说呢性价比特别高，是不是门票特别的优惠呢？
0: 对，我们的门票是25一位，成人是25一位。景区门票，有些人可能会我问这个票他们是怎么买？景区门票也可以现场购买，我们现场有售票处，现场可以直接购买。大家也可以在线上平台提前预订我们的票。线上的价格和线上的价格也是差不多。

0: 哦，差不多的，也就大家不要，就是我没来得及网上团购，我现场买也不会觉得吃亏多少，因为价格应该差不多。
1: 对对对，
0: 首先它的价格很亲民，25块钱一个人。那车辆进去会收额外的这个车钱吗？一辆车的费用？
1: 不会，
0: 不会，
1: 不会
0: 啊。
1: 我们是对按人头收。
0: 哦，就一个人25。嗯，好的。那小朋友呢？比如说有没有这个身高的限制？他会有一个额外的优惠，还是人均25？
1: 我们这边小孩，
0: 嗯，
1: 小朋友跟老人都是有相关的优惠政策。
0: 嗯，
1: 小朋友是身高不到1米2，
0: 嗯，
1: 年龄在6岁以下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购买票的。
0: 啊，
1: 6岁以上，还是学生，
0: 嗯，
1: 未成年的，我们都是以半价，
0: 嗯，
1: 12块5的形式购买。
0: 所以说这个价格是非常亲民的，因为景区你看有瀑布，有草原，有山，
1: 有观景台，
0: 有观景台，还有木栈道，可以爬山，可以去避暑纳凉。其实小朋友你看有身高，如果说你在这个免票之内就不用买票了，成人也就是25块钱，大家都可以接受。那么景区以后比如说大家走累了玩饿了，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超市啊、商店呀或者餐厅呢？
1: 我们景区里面，是有超市，还有毡房呀那些的，可以供大家。
0: 餐厅也是有的，对不对？
1: 对，餐厅有餐饮区。
0: 我记得我一进去的时候就有工作人员介绍说，如果肚子饿了可以去红房子餐厅点餐，是不是？
1: 对。
0: 然后
1: 对对，
0: 现场我们在上山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有当地的牧民朋友有现场烤的这个新鲜的烤肉啊，大家都可以尝一尝。比如说馕啊配上烤肉，咱们自己可以带一些冷餐，比如说西瓜、凉皮子，自己喜欢吃的一些卤制品，但是吃完之后把垃圾带下山就 OK， 是不是可以？
1: 是的，是的。
0: 嗯，好的。那就是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有请伊尔多斯给大家一个必须去到小渠子青龙潭的一个理由，好不好？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这青龙潭景区除了瀑布以外，我们这里有草原、小溪、原始森林，景色清凉。清幽凉爽，非常适合周末短期避暑。景区里面刚才说的有星空房、毡房、蒙古包、餐饮区，供大家可以一日游玩。我们这个景区适合老年人、家庭出游、朋友以及情侣结伴休闲。
0: 嗯。就总结一句话，就是大小朋友都值得去哈。只要大家觉得，哎，像比如说今天是40度，高温达到了40度，其实如果有时间，比如说刚好暑假里我们的家长朋友今天有空余的时间，带着小朋友带着家里的老人都可以去避暑纳凉，去感受一下瀑布的这个壮阔。上山游玩包括进到这个青龙潭景区里以后，游玩的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能不能也给大家提个醒儿？
1: 好，我给大家说一下，
0: 嗯，
1: 我们景区属于森林草原区域，全域严禁明火烧烤，注意森林防火，这都是常识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森林里面是不让点明火的。
0: 好的，第一呢，就是还是注意安全啊，还有就是这个用火安全，还有呢就是随身携带上去的，比如说餐食的一些垃圾，我们随手都把它带下山，放到这个景区门口啊，都会有这个垃圾箱啊，是吧？然后在上山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有序的上山，因为山路嘛，它有石子路面，所以大家车速不要太快，尤其是下山的时候，下山它是一个陡坡，因为尤其是周末的时候车辆比较多，我觉得大家出去玩图的就是开心，还是要有序的小心慢行啊。好的，也非常感谢伊尔多斯，也非常的开心和您做一个连线，对咱们新疆文旅的一个宣传，包括小渠子青龙潭景区的一个分享和介绍，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景区。如果大家要去的话，直接导航小渠子青龙潭景区就 OK， 是不是？
1: 是的。
0: 嗯，好的。
1: 最后欢迎大家乌鲁木齐的各位朋友们，欢迎来到青龙潭避暑，亲近大自然。
0: 嗯，非常好啊，有时间得空的时候，大小朋友都能够去感受感受啊。票价25元，学生

0: 人半价12.5元，价格还是很亲民，大家可以自己带点吃的也可以到这个现场去尝一尝新鲜现烤的烤肉啊，还有景区里的餐厅味道都是这个菜品不错的，也希望大家在每一天能够感受到生活的惬意和美好。那时间关系，伊尔多斯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了，再见。
1: 好的，谢谢。

好的，感谢大家的陪伴、聆听和守候。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们再来看看有谁和我们打声招呼了啊？我看到书上说的说，哎，我上个月去了小渠子，人真的很多啊，人太多了。是的，我上周末去的时候人也很多，车辆很多，真的就是上山的时候真的是缓慢有序的行驶着啊，因为它门口有这个十字铺装的路面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慢行，不要开得太快了啊。还有就是其实上山的心情很好，就是尤其是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去感受一下旷野里的风，能够爬爬山锻炼一下身体，也能够晒晒太阳补补钙，还能够感受一下瀑布啊倾泻而下的一种清凉，真的非常好。还有老朋友马安平说，佳妮上午好，今天播音的声音好悠然啊。是吗？今天的语速慢一些啊，希望大家能够节奏慢一些，能够感受到歌曲给大家带来的惬意好心情。因为今天的这个高温比较高，40度啊，所以我怕语速太快啦啊让你会觉得心跳加速。所以找到一种最放松的舒服的状态吧，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一些好玩的地方，让我们觉得灵感大发啊，在周末的时候或者在日常闲暇的时候。

光里能够到达，我们同城转转，发现同城的美好。是的，叮当休假了，在929的直播间陪伴你的是佳妮。未来的三周我都会独自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但是我相信我并不孤单，因为在电波收音机的那一端有你的聆听陪伴和支持。

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好玩的。刚才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小渠子青龙潭景区的特色啊，早上9点到晚上9点啊，一个对时的营业时间啊，大家可以带着一个装备啊，然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可以固定露营的地方，也可以提前预定他们的这个太空舱星空房啊，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景区里也会有一些新鲜的羊肉啊，现场可以点一点吃一吃，现烤的烤肉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因为你满眼的是绿色。那么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说完了上半时段说好玩的，都玩累了是不是啊，下半时段我们就说一说好吃的，都有哪些网红的美食好吃的餐饮店分享给大家呢，敬请期待。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迎接到半点啊，半点的气象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转。

总觉得有疼你的责任，所以今天不敢大声的喊，也不敢放一些狂热的歌，怕大家感觉到燥热啊。因为今天的高温40度，所以希望一些节奏慢一些舒缓的歌能够给大家带来些许的清凉和一路的好心情。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我想不着最近你去哪里玩了？暑假里有没有带孩子出去耍呀？发现到的一些好吃的，看到的一些好风景啊，收获到的好心情，都欢迎大家通过照片啊，通过这个文字的方式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啊，把你发现的好吃的，这个美好的这个风景的照片，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在929的公众微信平台分享分享。看到这个鸿运当头来了，说哎，打卡打卡，佳妮上午好哦。刚才马老师说你主持的好悠然，我想说你说话主打一个甜，所以经常叫你甜甜的佳妮。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谢谢啊，大家喜欢就好，就是希望能够每一天得到大家的支持，感受到节目带给大家的一些快乐啊，当然还有一些新的美食。

的发现和灵感。说不定当你不知道去哪家吃啥，吃什么，然后到哪吃，然后吃点啥，犯困难的时候呢，能够想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推荐啊。那节目的下半段呢，和大家来说一说网红美食清单。在水墨沟区的七道湾，南湖创造园呢，有一家楼兰蜜烤，大家吃过了没有？它是这个古堡风格的一个装修啊，常年必吃榜的榜单都有它，招牌的楼兰小烤肉呀，还有烤包子呀，还有这个孜然羊排啊，油包干呀，晚上呢还有歌舞表演，人均消费是70到120元之间啊，看你点多了还是点少了，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我是觉得他们家的这个小烤肉特别好吃，还有烤包子啊。当然，如果说外地的朋友来新疆做客，我们去看一看特色的歌舞表演，收获这个晚餐的好心情，真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享受了哈。有时间大家可以去这个七道湾南湖创造园感受一下楼兰蜜烤的新疆特色烧烤。其实我个人的收藏榜单里还有一家好吃的，如果大家喜欢吃烧烤，喜欢吃臊子面的话啊，我觉得马森烧烤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是一个老牌的网红烧烤店，炭火烤制的这个烤羊腰呀、架子肉啊，然后搭配上大家都喜欢的夺命大乌苏，是不是啊？包括晚上朋友小聚的时候，你吃完了烧烤之后，喝了一点这个啤酒之后，我想醒醒酒，我想喝点这个热汤啊，暖暖胃，可以点上他们家一份这个羊肉臊子面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面条比较劲道啊，这个汤汁非常的鲜香啊，也是非常好吃的。当然还有天山区和平南路，喜欢吃烤肉的朋友也可以去到爱丽烤肉店，本地人的推荐啊，身边有很多好朋友给我推荐说他们家的羊肉串这个烤肉性价比高，肉质新鲜，同时还可以点一些烤羊肠子呀、烤肝子，是非常的有他们家的风格特色，烟火气十足。和平南路爱丽烤肉店安利给大家。刚刚说到的是这个烧烤，如果说大家想吃一些点菜又想吃大盘鸡的话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有三家。第一个马蜂花大盘鸡，如果大家去到人民电影院看电影的话，你会发现它就在建设路人民电影院的旁边，马蜂花大盘鸡，然后他们家的鸡肉呢软烂，土豆吸满了汤汁，它是沙湾风味的大盘鸡，然后拌面呢拌着这个红油汤底是绝佳的，而且有这个新疆歌舞的表演，而且你还可以在店里换装拍照，人均50到80元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亲民啊。马蜂花大盘鸡儿，大家有时间去尝一尝。

除了大盘鸡儿之外呢，烧烤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吃的抓饭啊。我说实话，我好久没有吃抓饭了，就查了一下身边的这个好哥们儿推荐啊，凯迪瑞抓饭，大家吃过了没有？在沙区的黄河路上，它是一家40年的老牌的网红抓饭，羊腿抓饭出锅，一出锅就会卖完，因为很多本地的朋友啊，还游客朋友慕名而去，都是排队，就是你刚刚他这个锅盖一揭就熟了，然后这个羊腿抓饭会顷刻之间卖光，所以大家可以有时间去尝一尝40年老牌网红抓饭凯迪瑞抓饭的魅力。当然说到抓饭，不得不提这个烤包子，不得不提一把抓。一把抓就是一把握上，哎，它真的就是它比起烤包子的方圆形，它是偏就是一个长条的形状，女孩子啊就是吃起来比较精致，因为它很好入口，所以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和田二街尝一尝喀什一把抓，网红的特色面食烤包子，外皮呢夹着鸡蛋，它是这个金黄酥脆的啊，很焦脆，羊肉馅呢又会爆汁，比烤包子的口感更加的丰富，而且更入口，吃起来更精致的感觉啊！喀什一把抓也推荐给大家，和田二街有时间去逛一逛，真的，里面的好吃的也特别多，但是要尽早一点，要饭点去了，可能去要排队。也有朋友说，哎呀，一把抓吃着不过瘾，得吃好几个，可以尝一尝白尔开提的肉囊，哎，肉囊也是新鲜烤出来，充满了肉香，又有囊的这个嚼劲儿啊，天山区临管巷的白尔开提肉囊推荐给大家，它也是最近非常网红的肉囊，刚刚出炉呢，外皮的酥脆加上内里的包裹的羊肉洋葱的这个串味啊，汁水饱满，排队人气很高，哇，你到现场闻一闻，你都会觉得排队的时间过得很快，哇，因为香气十足啊。

0: 安平老师又在这插科打诨，非常有意思啊。说刚才听众夸你用词准确，真的是播音声甜甜的加你点赞。谢谢谢谢，有你们的陪伴节目热闹了很多啊。来我们继续说啊，刚才说到了巴尔开提的肉囊喀什一把抓，包括大盘鸡儿啊，还有这个网红的新疆的炒米粉，不得不错过，不能不错过啊。包括我休假两周回来之后，我吃了连着吃了三天不同品牌的炒米粉，我个人收藏夹里必吃的第一名是1982。而且我吃炒米粉，我喜欢全菜的，就是酸菜啊、芹菜呀、还有这个油白菜都来一点，我就觉得把满满的维生素都补上了。然后呢，我喜欢吃牛肉炒米粉，我觉得牛炒呢，这个牛肉会更加的劲道一些、弹牙一些。然后喜欢吃中辣啊，年轻的时候可能会点爆辣，现在觉得天气热嘛啊，中辣就可以了。不能吃辣的朋友可以点微辣或者微微辣啊。包括在二道桥的将来城，这个就有这个二楼就有1982非遗炒米粉，有时间大家去吃一吃，因为他们家的粉呢一定要点这个传统细粉啊，它是比较劲道的，而且这个米的含量比较高，而且呢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吃1982。除此之外还有老牌子的阿珍新疆炒米粉，一定去和田二街这家店啊，这个也是炒米粉的头部品牌了。你看说着说着我就要咽口水了，好好吃啊，微辣的、中辣的、爆辣的，有很多口味大家可以选择，米粉劲道，酱料浓郁，而且大家可以要一个全家福，就是馕呀、宽粉呀、年糕啊、米粉都有啊。当然如果说大家就喜欢吃米粉里面加馕，也可以额外加馕啊，就和米粉裹着酱汁来吸溜一下啊，就特别好吃。还有呢，辣风琴也不错啊，有一首歌也是唱到了这个辣风琴的这个品牌啊，非常好吃啊，大家也可以查一查。新疆歌手郑玉帆也唱到了辣风琴炒米粉的一首歌，也很好听。同时呢，当然我们也要啃一啃羊蹄子，是不是啊？临管巷的这个迪丽拜尔面肺羊蹄子也非常的好吃，也是一家老字号的网红小吃。面肺子啊、米肠子啊，蘸着这个酸辣的酱汁儿，羊蹄子炖得非常的软糯，哎呀，一口下去就会觉得入口即化，又很弹牙，哎呀，吃下去会觉得哇，满满的胶原蛋白补上了。
1: 那时候我不懂这叫爱。
0: 说完了这个炒菜、主食、抓饭、烤包子还有这个羊蹄子、面肺子，吃完之后饭后甜品来一份啊，建议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这个或者亲自去临管巷逛一逛，去买一款这个蛋糕啊，这个马尔哈巴家的这个是塔塔尔糕点，它是网红的一家糕点店，

我有几次去到林管巷的时候都是排队去买的，因为他们家的蜂蜜蛋糕、塔塔尔饼干，女孩子男孩子都非常的喜欢吃，因为它甜而不腻，纯手工制作，是本地特色的伴手礼。甜品当然除了糕点之外，还有我们的网红酸奶冰淇淋啊，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市区连锁店莱米甜品，他们家有这个冰淇淋，有香蕉派，奶油厚重，奶香浓郁，也是夏日解暑的打卡必备的甜品。啊，新疆很大，美食很多，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喜欢爱上它，慢慢的在品尝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手工匠人制作的一个匠心品质。以上这么多的网红餐厅、网红美食、新疆的特色的甜品，包括家常饭，不管是拌面、烤肉、抓饭，还是甜品，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它、爱上它，能够度过一个灿烂又美好的夏天。一首清凉的慢节奏舒缓的歌，来自于莫文蔚《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好朋友的参与、聆听和互动啊！这里是同城转转，也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的相伴和支持。今天的美景和美食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了。明天的同城转转会有更加节目精彩的内容推荐啊！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当然，接下来929的节目会更加精彩，也欢迎大家的持续选择收听。我是佳妮，明天上午11点，同城转转，我们不见不散。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好想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我给你买这个二百，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4: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2026年的7月25号啊，一个注定要写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的日子，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首光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的第61项世界遗产。更为重要的是，它填补了全球世界遗产体系当中瓷主题的空白，让绵延千年的中国窑火终于在人类文明的最高文化殿堂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完整坐标。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里啊，凡尘就会带着大家从这样一则喜讯出发，一步一步走进景德镇这座因此而生因此而兴的千年古城，去读懂它从宋至今跨越10个世纪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遗存，去触摸那些藏在瓷片矿洞窑火与古巷里的文明细节，去理解为什么一座偏居中国南方的小城能够成为全球陶瓷文化的绝对中心，能为整个世界留下一份不可替代的工业文化遗产。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欢迎您和我一起走进你好知识家节目。

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景德镇的生鱼之路一走就是整整11年。早在2015年的3月，景德镇就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关工作，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2017年1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被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拿到了冲击事宜的入场券。2021年，这个项目啊又被纳入国家“14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上升为国家层面重点推进的文化遗产工程。时间来到2025年1月，经过近10年的资料整理、遗存保护、价值梳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作为中国2026年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全套申报材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产业遗产的类型来申报世界遗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与众不同。在此之前啊，全球的世界遗产名录里从来没有一个以瓷为核心主题的完整产业遗存项目。它的出现不仅是中国陶瓷文化的高光时刻，更填补了整个人类文明遗产版图里的一块重要空白。从古代丝绸之路的丝绸，到茶马古道的茶叶，再到海上丝绸之路的瓷器，这三样东西啊，曾经沿着陆海两条通道，把中国的审美、技术与文化传递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今天，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遗，这三大承载了数千年文明交流的文化符号，终于在世界遗产的殿堂里实现了团圆。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景德镇明明名气这么大，瓷都的名号几乎家喻户晓，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呢？答案恰恰藏在它的特殊性里。和很多单一的古建筑、古遗址类遗产不同，景德镇要申报的不是某一座窑、某一个博物馆，而是一整套从宋到清跨越近千年的完整手工制瓷产业体系。它的遗产点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小区里，而是散落在近2000公顷的土地上，串联起从原料开采、制瓷生产到燃料供应、水运外销的全链条环节。要把这样一套火炭的延续至今的产业体系梳理清楚、保护到位，需要耗费的精力和时间远比保护一个孤立的遗址要多得多。

在整个景德镇舍公祠业遗存里啊，最受关注也最有分量的遗存，毫无疑问就是位于镇区核心的御窑厂遗址。明洪武二年，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景德镇的珠山脚下正式开办了皇家御祭厂，从此之后啊，这里就成为了专门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的专属场所，代表了明清两代中国陶瓷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从明洪武到清宣统三年，这座皇家窑厂历经了明清两朝27位皇帝，前后延续了整整542年。这样长的皇家官窑历史，在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陶瓷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很多人可能听过一个说法，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的36万件瓷器，有95%都产自景德镇的这座御窑厂。这个数字并不是夸张，而是经过文物工作者严谨统计得出的结论。御窑厂的地下埋藏着厚达13米的药业堆积层，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发掘，这里已经出土了100余吨，总计2000多万片御瓷碎片。文物工作者从这些碎片里啊，精心地修复出了3000多件完整的御瓷精品。这些曾经因为一点点瑕疵就被当时的匠人刻意击碎深埋地下的落选御用瓷器，今天成为了我们研究明清陶瓷史最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御窑厂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里啊，有一件网红级的明星文物，大家都叫它岁岁鸭。它的正式名字是明成化塑三彩鸭形香薰。600多年前，这件香薰在御窑厂的窑火里诞生。它的造型是一只栩栩如生的鸭子，身上的釉色温润柔和，内部的结构啊可以用来焚香，是明代成化时期御窑的顶级作品之一。但就是这样一件几乎完美的瓷器，却因为没有通过御窑极其严苛的质量筛选标准，最终被击碎，和成千上万的御瓷碎片一起深埋在了御窑厂的地下。直到当代文物修复工作者从几十万片残片当中啊，挑选出了60多块属于它的碎片，经过无数次的拼接修复，才让这件消失了几百年的文物重新完整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现在它已经成为了御窑博物馆里最受游客喜爱的流量担当。除了碎碎鸭之外，御窑博物馆里还藏着大量堪称国宝级的文物，明有乐甜八釉珠花三壶连通器，造型精巧，釉色银白，代表了永乐时期甜白釉的最高水准。明正统青花鱼龙纹缸，器型巨大，纹饰雄健，是当时为宫廷烧造的大型御用重器。明天顺青花镂空松竹梅纹绣墩，工艺复杂，设计精巧，填补了明代天顺时期陶瓷史的空白。这些曾经被深埋在地下的不完美的残件，今天却成了比很多传世完整器更珍贵的历史见证。它们记录了御窑几百年里技术的迭代、审美的变迁，也藏着很多被正史遗漏的文明细节。

说到御窑厂，就不能不提位于珠山顶上的龙珠阁。这位始建于唐代的楼阁，在之后的1000年里几度兴毁。我们现在看到的龙珠阁是1990年重建的仿明崇宁宫廷建筑，现在它是景德镇官窑博物馆的所在地。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考古工作者经过多年的研究证实，我们脚下的这座珠山根本就不是天然形成的山体，它完全是由1000多年来历代窑业的废弃堆积一点点堆积起来的。也就是说啊，这座几十米高的小山本身就是一部用窑砖和瓷片写就的立体陶瓷史。龙珠阁从明代开始就是玉器厂、御窑厂的标志性建筑，阁里珍藏的大量官瓷珍品和官窑史料，为整个景德镇官窑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参考。在御窑厂的周边还分布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等重要遗存。古籍里记载，观音阁者，宋元间官民静坐之所，其气精若冰玉，声如心宁。早在南宋到元代，这里就已经是窑厂林立的制瓷核心区，到了明代中叶，这里更是发展成了规模庞大的民间制瓷窑厂，大量品质极高的民窑精品从这里诞生，沿着昌江销往全国各地。这些遗存和御窑厂一起啊，共同构成了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核心骨架，见证了官民进士的数百年的繁荣。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上星天气啊，我们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5度，东风转西北风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啊。和很多已经完全停止生产的古遗址不一样啊，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存从来都不是躺在博物馆里的死文物，它们是一份至今还在呼吸还在运转的活态遗产。直到今天，依然有数以万计的制瓷匠人在景德镇的古巷里、老作坊里严格传承着延续了上千年的72道传统手工制瓷工序，让这份千年的窑火从来没有真正的熄灭过。在景德镇众多的活态窑址里，徐家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它呢是始建于明末清初，是目前景德镇保留下来的

最古老、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2013年，它以明清窑作群遗址的身份被列入国家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徐家窑曾经在1979年停烧，在沉寂了37年之后，2016年它第一次成功复烧。从那之后啊，常态化的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成就了景德镇最有仪式感的文化活动之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同一天，徐家窑开窑节也正式拉开了帷幕。从7月25号一直持续到8月2号，来自全国、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亲眼见证了这座数百年历史的古柴窑重新点火，亲眼看到出窑万彩的震撼场景。当松木在窑膛里燃起熊熊火焰，当温度在1300摄氏度以上的区间里不断的攀升，窑里的瓷器会在火焰里发生不可预测的神奇变化。每一件出窑的柴烧瓷器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孤品。站在徐家窑的窑火旁边，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几百年前的制瓷匠人们看到的和今天你所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跳动的火焰。这种跨越时空的连接，就是这份火台遗产最为动人的地方。

除了徐家窑之外啊，景德镇的古窑民俗博览区也是活泰传承的核心阵地。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看到非遗传承人们用最传统的手工方式完成拉坯、立坯、施釉、画坯等全部制瓷工序。这些从宋代就已经定型的技艺啊，经过几十代匠人的不断打磨，直到今天依然保留着最原始的温度。而曾经的老国营瓷厂改造而来的陶溪川融创街区，则为这份千年的古老遗产注入了全新的年轻活力。来自全世界的年轻陶艺家聚集在这里，用传统的景德镇制瓷技艺创作符合当代审美的全新作品，让这份千年的遗产在新的时代里不断地生长出新的生命力。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沉浸式感受这份适宜的魅力，在等待生宜结果的这段时间里，景德镇已经提前推出了5条文化遗产主题旅游线路，还有大量数字化体验项目。你呢，可以戴上 VR 眼镜穿越回明清时期御窑厂，亲眼看到当时的匠人是如何制作御用瓷器的。你也可以沿着古代的瓷石运输古道，走到高岭的古矿洞里，亲手触摸那些几百年前被匠人开采过的岩壁。你呢，还可以坐上昌江的游船，沿着古代外销瓷的运输路线，一路感受当年舟翻日日碧江来的繁忙的场景。

可能很多人都会问啊，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陶瓷生产历史，为什么偏偏是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存能成为全球首个瓷主题的世界遗产呢？答案藏在它跨越十个世纪的文明影响力里。从宋代开始，景德镇的瓷器就已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销往东南亚、中东乃至非洲的广大地区，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在伊朗的阿尔德比勒神庙，在东非的各个古代港口遗址里，都出土了数以十万计的景德镇古瓷碎片。这些精美的瓷器在古代的欧洲甚至比黄金还要珍贵，只有王室和贵族才能拥有一件来自中国景德镇的瓷器。几百年的时间里，景德镇的制瓷技术沿着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向全世界传播，影响了东亚、中东乃至欧洲整个陶瓷工业的发展进程。

在18世纪之前啊，整个欧洲都没有掌握真正的印制瓷烧造技术，无数欧洲的炼金术士和匠人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想要破解景德镇瓷器的秘密配方。直到18世纪初，德国的麦森瓷厂才第一次成功烧造出了欧洲自己的印制瓷器，而他们的技术源头依然是从中国景德镇传播过去的制瓷技术。可以说啊，景德镇的手工制瓷技术是全人类共享的文明财富，它呢推动了整个世界陶瓷产业的发展，也深刻影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这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它的意义啊，远远不止于中国多了一项世界遗产那么简单。它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古代的产业文明不仅有四大发明这样的技术创造，还有像景德镇这样延续了上千年，形成了完整产业体系，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文明进程的工业文化遗产。它填补的不只是世界遗产名录里瓷主题的空白，更是补上了人类工业文明发展史里手工业时代东方陶瓷产业的关键的篇章。

当炎火青年的景德镇终于站在了世界遗产的殿堂之上，我们回望着绵延了1000年的窑火，回望那些在泥土里、在窑洞里、在矿洞里、在窑火边代代相传的记忆，回望那些沿着陆海丝绸之路走向全世界的瓷器，我们会发现，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啊，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它还在雪茄窑的火焰里跳动，还在年轻匠人的指尖流转，还在每一件新诞生的瓷器上延续着自己的生命。世界遗产的大家庭里多了一份来自中国瓷都的珍贵的馈赠，而属于景德镇的下一个千年故事才刚刚翻开全新的一页。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樊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

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0: 精彩的莱萨，
8: 车里都已经可以随便享用了，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9: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8: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0: 每天中午一点，
11: 精彩不止一点点。
10: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11: 我是林夕，我们是
10: 东西组合。
11: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喽。
10: 首先一起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那今天我们要听着这首歌回答什么问题呢？
11: 今天的玩法有所变化啊。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当然这首歌也会有一点点提示哦。它是一首关于美人的歌啊，这首歌叫张靓颖的《思美人》。我先跟大家来说答案啊，大家一定要认真听题目了。就是我们要猜的是啊，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是哪四位呢？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是哪四位呢？将这四位美人的名字啊发送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的这位朋友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自于张靓颖的《思美人》，来猜猜看中国古代四大美人是哪四位。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0: 一首很好听的，来自于张靓颖的《思美人》啊，美人确实让人赏心悦目。所以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分别是谁呢？你还别说啊，咱们的听众朋友都很厉害，而且呢，涌现出了很多新朋友啊，老朋友依然在答，还有很多新朋友。你看这样一道题目，就检验出了大家都是知识非常渊博的哈。我们来快乐点播到吧，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活泼可爱。蓝宝石、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还有小健啊，还有这个软萌小饼干，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天空之城、宝丽、AA 帽、Kitty、不许哭、飞起来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而且其实很多朋友他都回答得非常的详细，你看这个天空之城就非常详细的写出了，比如说谁有什么之称，而且是什么朝代的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但是要论速度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活泼可爱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这个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下半段还有互动哦。那说到了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啊。
1: 分别是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
0: 是西施呢，她是这个春秋末的越国人，她是这个有沉鱼的美名。王昭君呢是西汉的，她呢有落雁之名。
1: 另外貂蝉她是东汉末年的歌女，对吧？有闭月之称。那杨玉环呢是
0: 杨贵妃嘛？
1: 对，大家都很熟悉的，有羞花美玉啊。
0: 对，所以他们四位呢享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的美誉。说到了四大美人啊，我觉得每一位美人都是很美，而且都是有自己的特点和故事的哈。那这一次呢？有一位美人啊，虽然时隔这么多年啊，这么几千年，但是呢，这位美人的故事将会在咱们新疆乌鲁木齐上演了。她是谁呢？她就是世人皆知的西施。西施呢的故事，西施的美大家都知道，但是西施的故事可能有些人并不了解。那她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这部舞剧舞蹈诗句西施将会来到我们新疆乌鲁木齐了。那到底有怎样的精彩内容，包括本周末、下周末还有怎样的精彩演出呢？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特别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凤翔京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就是九一票务项目运营总监阿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阿瑞你好。喂，阿瑞你好。
2: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阿瑞。
0: 哎，
2: 主持人好，我是阿瑞。
0: 好，欢迎阿瑞啊，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本周末就要上演的这个舞蹈诗句《西施》吧。
2: 对，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舞蹈诗句《西施》，然后将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这个呢，也是由这个杨丽萍老师作为艺术指导的这样的一部剧。那通过这个西施呢，其实会让大家可能会让他带大家从不同的视角，然后来认识西施。包括这一次呢，也会有这个响击舞，然后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踢踏舞，然后也是第一次来到新疆，然后会带给观众朋友们。
0: 好的。那在本周末8月7号和8月8号晚9点，将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的，就是这个由杨丽萍担任艺术总指导的这个舞蹈诗句《西施》哈。那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现在应该是余票不多了，对不对？大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关注到演出呢？

0: 大家可以通过九一票务微信小程序和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选座购票。
1: 是的，本周末有一场好的演出千万不要错过，那就是舞蹈诗句西施。那除此之外
0: 西施、
1: 还有很多的这个包括本周还有下周，是不是还有很多的精彩演出在等待各位呢？
0: 没错，首先呢就是除了我们这周末除了有西施以外，还有我们这个新疆艺术剧院带来的这个周末大舞台，有徐乐老师的这个个人音乐会，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包括在周末呢也会有，在8月9号周日也会有我们这个小小的梦想德国绅士合唱团的音乐会，能给大家带来一种阿卡贝拉的一种不同形式的一个呈现，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然后在下周呢，然后也会有我们的这个由乌鲁木齐交响乐团带来的这个交响清唱剧《江姐》《红颜上红梅开》，包括在还有这个阿令的演唱会，同步还有我们这个歌舞剧《草原之夜》，来自可可达拉的歌谣。这部剧呢，上前面也是在这个伊犁，然后有演出，也是受到了很多的好评。这一次难得来到乌鲁木齐，希望喜欢的观众朋友们不要轻易错过。
1: 好的。那好，除此之外呢，在八月份真的是可谓是精彩纷呈，各种各样类型的歌剧、舞剧、音乐会、演唱会啊，都是为大家带来了。好像呢，在八月的下旬也会有很多精彩的比如说脱口秀，比如说还有其他的精彩演出，对不对？继续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对，在八月下旬呢，也会有，首先会有我们这个三好姐妹，然后我们六位不同的这样不同风格的女性，小帕、丹妮、山河、大国手、不辣火锅，会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为大家带来三好姐妹的专场脱口秀，从六位女性不同的视角来给我们分享她们的生活故事。
1: 哇，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哈。那大家想要关注最新的文化演出动态呢，可以来关注到这个九一票务小程序。那大家是不是在这里都可以进行选座购票呢？跟大家讲一下具体关注
0: 的
1: 方式。
0: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九一阿拉伯数字九一票务，然后公众号可以直接选座购票，了解最新的演出资讯。
1: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阿瑞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啊，让我们也一起期待着这些精彩演出的陆续上演吧。好，今天就先到这里喽，好，再见。
0: 再见。
1: 通过这个连线呢，我们已经大致的了解了一下啊，这个。比如说本周末、下周还有本月、下个月有什么样精彩的一些演出动态，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的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些演出的情况啊。说到了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我们说西施大家知道很美啊，那她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可能她会有不一样的呈现吧啊。
2: 对，
1: 她是
2: 对，因为世人都知道西施沉鱼落雁，雁绝春秋嘛，却很少有人知道，就是盛名之下的西施从来都不只是一位美人。所以呢，这一次就是褪去史书里单薄的绝代佳人的这个标签，跳出大众熟知的美人即刻板印象啊，舞蹈诗句这个西施是以全新的女性视角来重启这一段尘封千年的舞乐往事啊。
1: 是的，这部舞剧呢也是由杨丽萍担任艺术总指导，而且呢这也是舞蹈诗句西施的2.0的版本了。来到我们新疆乌鲁木齐，8月7号、8月8号本周末晚21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票价呢也是从100到180、280、380、580不等，据说呢现在还是有一定的折扣的哈，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九一票务小程序。那其实呢这一场这个舞蹈诗句，它是不同于大家印象当中的西施，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刻画的呢？
2: 就是以往我们看到传统的影视剧目是着重的刻画西施入伍后的这种隐忍牺牲啊。那这一版是2.0升级版的舞剧，把这个笔墨尽数的倾注于西施的成长和觉醒。你看它分为很多个篇章，全剧呢是以续别、预谋、结、断、尾声、离六大篇章来层层铺展的，可以说是用温柔又有力量的舞姿娓娓道来了一段完整的人生轨迹啊。
1: 是啊，从天真少女那种眉眼清澈不知世事，到遇到了这种各种的世事变幻，然后去割舍故土的情愫，褪去了稚嫩天真，一步步扛起家国使命，成为了心怀大义的巾帼女子。所以呢可能就为大家呈现出了一个 与大家想象当中不一样的东方女性传奇的故事哈。
2: 嗯，
1: 那其实说到了这部舞剧呢，也是有很多的亮点的。比如说整部舞剧最大的亮点呢，它莫过于去重现了失传千年的响击舞，它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复刻的重现哈。
2: 嗯
1: 嗯，那翻阅古籍，我们会发现呢，这样的千年记忆早已经淹没于岁月长河了。那这一次呢，主创团队也是潜心复原，以绝美的春秋乐舞重返舞台，舞者呢脚蹬古朴的摇曳，婉转悠扬的舞姿，步步轻盈，而且声音和音乐摇曳婉转悠扬的舞姿，步步轻盈，而且声音和音乐还有舞蹈相互交融，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独属于东方古典的极致浪漫和恢宏的气度哈。那么在舞美方面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哈。
2: 嗯，对，极简高级的舞美设计啊，摒弃了一些冗余的堆砌，以素雅光影、写意布景勾勒出了山水意境啊。你看清冷的这个溪畔，还有恢宏的吴宫楼台，还有萧瑟的乱世山河，可以说场景切换呢是行云流水的，每一帧画面都自带国风的质感，把春秋的烟雨朦胧、乱世的悲欢离合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1: 是的，除了有这个不一样的特点，还有舞美的加持，那演员们最重要的就是用他们细腻极具张力的肢体表达，展现出了少女的灵动、离乡的不舍，包括抉择的层层的递进，包括还有他们的情感的饱满。所以呢，用舞来叙史，以姿传情，让千年故事挑出书页，鲜活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2: 嗯，
1: 那这用六幕还有包括90分钟极致的东方舞韵，带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施哈，让我们看到了这不只是一场舞剧，更是一次与千古女性的跨时空的对话。而我们看见的也不只是一位美人的一生，更是很多女性的坚韧与风骨。美貌可能是她最不值得一提的标签，而勇敢、通透、大义、成长，才是西施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内核。温柔从不代表软弱，角色亦可承载山河。那么在本周末8月7号、8月8号的这样一场舞蹈诗剧《西施》，期待各位走进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一起感受这场舞蹈诗剧美人的魅力。

0: 舞蹈诗剧《西施》将会在本周末8月7号、8月8号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喜欢看演出的朋友，一定要走进剧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哈。说到本周末呢，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喜欢音乐的朋友有没有呢？
1: 有，比如说我就非常关注国际金奖德国绅士合唱团纯人声天籁小小的梦想音乐会，在8月9号，也就是星期天的晚上8点钟，会在乌鲁木齐音乐厅来上演啊。
0: 是的，说到了这个纯人声天籁啊，其实大家从不知道什么是阿卡贝拉，到最近这两年有很多的阿卡贝拉的合唱团来到我们新疆，对不对？所以它就是一个用纯人声打造的一场音乐会，就是可能在这个乐团当中啊，有人负责这个什么节奏，对吧？然后蹦次打次是吧？然后有的人呢就负责唱，而有的人呢负责就哼旋律，所以就是他们不需要任何的乐器，就通过他们的人声演绎，有现场的这个感觉，为大家演绎一首首经典的歌曲。当纯粹人声加上温柔治愈的旋律，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高品质无伴奏的合唱演出。而这次来到的这场这个来到乌鲁木齐的这个乐团也非常厉害啊，他是曾经获得过国际金奖德国的绅士合唱团。那在大家想象当中，他们是不是就会我们带来很多这个反正不是用普通话唱的这些歌曲，对吗？你想象中是这样的吗？
1: 国际范儿
0: 啊，
1: 是不是
0: 国际范儿？对，那你知道吗？这一次呢，他们的这个乐团也非常厉害啊，也是在中国巡演过很多城市，也是有自己的独特的设计在。他在这场演唱会当中、音乐会当中呢，会为大家呈现出除了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外语歌曲之外啊，什么我的小绿色仙人掌啊。等等之外，还有这个他还会唱很多中文的歌曲啊。
1: 那肯定了，你比如说歌手2026当中这位外国歌手艾略特，你知道吧，人家都开始唱普通话的歌曲了，
0: 对
1: 啊，特别好听。
0: 所以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啊，我们可能会听到他们来唱康定情歌，爱的初体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文歌曲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值得期待。那这场音乐会呢，是以小小的梦想为主题，为大家这个呈现出了一个，比如包括曲目的编排啊，也是跨越地域和年代的限制，既有经典的外文歌曲，也有世界民谣改编，也有大家所熟知的一些金曲，所以呢，他们用统一纯粹的男声质感重塑不同风格的旋律。在整场演出当中啊，大家就可以这个非常沉浸式的感受他们音乐的魅力啊。对于很多声乐学习者啊，纯音乐收藏的爱好者啊，古典合唱的爱好者来说，都是一次近距离感受国际顶尖无伴奏演唱水准的优质的机会，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德国绅士合唱团啊，它是来自德国柏林的专业四重唱的一个组合，然后这四位成员呢，从小都是学习声乐的啊，
1: 对，
0: 后来都是就读于柏林顶尖音乐院校，拥有多年歌剧院室内合唱舞台的历练的经历啊。
1: 是的，而且他们这严苛的这个德式声乐训练赋予了他们这个稳定细腻的声线，默契十足的声部配合呢，让每一段和声都非常的干净，非常通透，层次分明，也是他们你知道就是短视频啊，收获了上亿的播放，圈粉无数啊。
0: 哎，是的，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8月9号周天啊，这个20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上演的这一场国际金奖德国绅士合唱团纯人声天籁的小小的梦想音乐会。这样我们一起来先听为快，来听一段他们曾经在这个音乐会当中唱到的康定情歌。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保持晴朗，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5度，风向风力为3级。特别提示呢，这两天呢，全疆的大部分地区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防范局地溶雪性洪水。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呢，在这个平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要多喝水，那尽量呢，不要在这个高温的中午时段出门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天。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海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
6: 精彩不止一点点。
5: 来萨来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6: 我是林夕，我们是
5: 东西组合。
6: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那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喽。
5: 那接下来进入的是来萨来萨半点来信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
6: 来听听看啊，这是哪位歌手唱的什么样的歌？这首歌名呢，有点长啊，有1、2、3、4、5、6、7、8个字，8个字啊。一位非常优秀的实力派的女歌手唱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曲？8个字的名字，将歌手的名字和演唱的这首歌曲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阿令黄丽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啊！大家都答对了吗？
1: 要忘记还得要一个理由嘛，忘记就忘记了呗，是不是？
0: 对，但是你知道我们的朋友们真的非常厉害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左知这个各种各样的歌手，
1: 对，
0: 右知四大美女，而且呢，就是我们每次猜到的很多，不管是热门的歌曲也好，还是经典老歌也好，哇，都能够猜对，大家都好厉害啊！
1: 对，大家都是杂家是吧？
0: 是，我们来听听这个赵军啊发来了语音的参与互动啊，听听他回答正确了没有哦？
1: 咱们来听一下啊。
2: 艾琳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哎，好的好的，恭喜恭喜啊，回答正确了，而且也是最快的。稍微慢一点点的是小健、蓝宝石、声乐课代表刘武双、一米阳光，还有多多鱼、小丁在线等等各位朋友啊。这个最快的赵军，恭喜恭喜，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啊这个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说到阿令黄丽玲，小东是非常喜欢的，对不对？
1: 是啊，我很关注，因为8月15号、16号呢，在奥体中心，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呢，这个阿令黄丽玲歌剧《Journey》世界巡演，乌鲁木齐站就要上演了。
0: 哎，这可是他的个人演唱会哦，因为好像去年是来过一个拼盘演唱会嘛，对不对？
1: 对。
0: 给大家小唱了几首之后，哎，发现，咱们新疆其实有很多人很喜欢阿令的啊，阿令的。这个包括粉丝还是蛮多的，所以呢阿令决定新疆是个好地方，我要来这里开演唱会，然后呢就开票了。现在呢目前比如说大麦呀、包括九一票务啊，都是可以买到阿令黄丽玲的8月15、16号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的哈。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近在眼前的刚刚结束的张震岳的演唱会，对吧？跟着感觉走，这个有很多朋友非常有幸到现场去听到了张震岳的演唱会，说哇，梦回青春时代呀、然后那有些朋友可能正值青春，就比较喜欢马思唯了啊。
1: 对，比如说我啊，我就很青春，我就很爱马思唯
0: 啊。
1: 马思唯作为一个说唱歌手啊，其实有很多的代表作，而且他的音乐现场氛围非常的好，所以呢，马思唯乐透人生的 Lottery Tour 巡演乌鲁木齐站呢，会在8月8号的晚上9点，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来上演。
0: 是的，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大麦、猫眼、九一票务、分玩岛等各购票平台，来关注到他的这场演唱会的票哈。那其实呢，说完这么多，我还是最最期待的是8月22号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演出哈。其实我真的是定了闹钟，我也就点预约了，我当时没有抢到，
1: 我以为
0: 怎么回事儿？
1: 我以为你要做站姐呢，定了闹钟。
0: 我在期待啊，他会不会就是、就是他们说有第二次开票，或者说李荣浩说，哎，不错呀，这新疆朋友们这么热情，8月22号举办完，我再加一场呗。
1: 哦，
0: 有可能啊，我在猜，就是我在赌，有可能吧。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这场音乐盛宴的上演。因为李荣浩呢，就在我心目当中，当然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都是非常有实力的唱作人哈。因为他自己不仅会写词写曲，他还会制作混音，然后什么这个各种的乐器伴奏等等，他一个人是可以完成整张专辑制作的哟。所以他的很多经典曲目也是被大家耳熟能详，比如
1: 年少有为、乌梅子酱、模特、李白，是吧？
0: 哎，是。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着李荣浩的这场演唱会吧。那其实前面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各种演唱会嘛，那就有这个老狼的《纯真年代》的巡回演唱会，对吧？之前好像有官宣说，哎，要来乌鲁木齐开，但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没有官宣。但是呢，前段时间已经官宣了，10月24号，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老狼将会带着他的老朋友们，带着他的经典的歌曲，带我们回到那些年的纯真年代的这个青春吧哈。所以呢，这场音乐会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演唱会就在10月24号周六晚21点，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具体的开票的时间还没有说，但是购票的方式，请大家来关注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公众号啊。票价呢，从280、480、680、880、1080和1280等等不等。

0: 应该会有一些就是早鸟票会有一些折扣，对不对？
1: 是，说到老狼，哎，林夕，你记得他哪一首歌？
0: 就是《同桌的你》呀，《睡在上铺的兄弟》呀，
1: 对
0: 啊，什么《模范情书》啊，等等啊，
1: 就校园民谣是吧？
0: 对对对。
1: 其实呢，老狼有好多歌都很让人就听完之后会动容的。
0: 嗯，
1: 我记得有一年他参加这个歌手，然后突围赛的时候，底下坐着徐佳莹，
0: 嗯，
1: 他一开口，然后徐佳莹就把手捂住了这个嘴，
0: 哦，
1: 感觉要哭出来了。
0: 哦，
1: 他当时唱的是《虎口脱险》
0: 啊，哦，对对对，这首歌很好听。
1: 第一句怎么唱呢？把烟熄灭了，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啊，不会了，好，歌唱两句。
0: 我感觉我好像是像那个就是万丽达 KTV， 我要给你赶快来搜索一下这首歌曲。我其实也很喜欢这首歌，
1: 是不是？
0: 对，因为早些年间，你知道，就是从咱们新疆走出去的那个《中国好声音》的张磊，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他当时呢，就是就是我们也是很多年的朋友了嘛。
1: 哎呦，嗯。
0: 当时他就很喜欢老狼，他就自己在自己那个打火机店，然后弹着吉他唱过《虎口脱险》。
1: 他专门开了个打火机店。
0: 对，之前那个打火机店。
1: 是真的那个
0: 在民主路，对，民主路的店。就当时呢，我们其实我说实话啊，这个老狼并不是我那个青春年代该听的人，就我那个年代是听周杰伦的哈。
1: 嗯，
0: 但是老狼的歌曲可能是他那个就是青春时候听的歌手。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从他的口中唱听出来，听到这首歌的。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他翻唱老狼的歌曲，真的很好听。而且呢，就是后来有刷到老狼在各地区巡回演唱会，你知道有一首歌也很好听，叫《在劫难逃》，对吧？
1: 嗯，
0: 他在舞台上作为一个就是中年的歌手了吧，又蹦又跳，就是给大家带来那种现场的氛围感，就是感觉他走了这么多年之后，他依然归来还是少年啊。
1: 嗯，
0: 所以这首歌也是触动到了很多人嘛。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老狼的《虎口脱险》。

0: 刚才聆听的就是老狼的歌曲了，《虎口脱险》。哎呦，好喜欢这首歌啊！
1: 我就跟一个万丽达点歌 KTV 一样的，然后就他说到什么歌，我就要立刻找到这首歌啊。所以听老狼的歌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有一种时光重返昨日的感觉。
1: 好，那接下来为你送上一首《昨日重现》好，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演唱会啊，你看从今年的这个五六月开始，一场接一场的都是非常厉害的实力派的歌手来到我们新疆举办演唱会嘛，对不对？除此之外还有在这个新疆各地也都有。那我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咱们中国好声音的冠军啊，某一届的冠军张磊嘛，对不对？曾经也是在咱们新疆乌鲁木齐生活过打拼过的，那现在呢也是继续的在做他的音乐。那当时同时期的就是认识到的还有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叫做鞠宏川，有听过这个人吗？
0: 有啊，
1: 鞠宏川呢其实也是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的，那后来呢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后来呢就是你知道就是咱们有一个节目叫做星光大道吧，对吧？他们当时呢这个应该是同学或者是之间组成了一个组合叫做美声四季组合，他们参加了这个星光大道之后获得了年度总冠军，从而进入到了演艺圈。
0: 是
1: 啊，是后来又参加了很多的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当时还和那个就是川虎组合嘛，那个唐伯虎，唐伯虎和鞠宏川的川虎组合唱了很多男女对唱的情歌，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现在呢其实鞠宏川发展的也还是蛮不错的哈。这一次呢8月18号将会来到咱们新疆乌鲁木齐，与大家带来的这个一场他自己个人的叫做川行的音乐会了哈。那这一次呢将会和大家就是现场聆听他不一样的音乐故事和一些个人的作品。而很巧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看到最近的演出的动态当中啊，就在这个8月14号、15号有一场叫做歌舞剧草原之夜，来自科克达拉的歌谣将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然后我看到了演出阵容当中就有鞠宏川所以呢他可能是这个就是这一次啊，先是演歌舞剧草原之夜，来自科克达拉的歌谣，然后在8月18号呢在润现场 Run Live 为大家举办的是川行个人的音乐会。
0: 那可以啊，
1: 哎，是，所以喜欢鞠宏川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哈。
0: 14、15号首先是一个大型的团体演出，对吧？
1: 对。
0: 然后16、17，哎，可以休息啊，两天，回到家乡了嘛，对吧？吃家乡美食，不够时间呀，
1: 哎，不，
0: 两天吃不够呀。

0: 两天，没关系啊，我们要不跟他一起沉浸式去逛美食街，去顺便把他请到节目当中来。
1: 沉浸式就大家来看，一起来吃，
2: 是吧？是这样子沉浸式那种吗？
0: 各种沉浸式跟他一起去逛，就是如果说你说中间他有两天的空档，对不对？
1: 对呀、
0: 要不邀请到节目当中来？
1: 橘红川，听见没有？你的好朋友林夕喊你来做节目啦！
0: 希望有机会啊。

0: 来了，那都有谁呢？海莱阿木、菲儿乐团是吧？
1: 对，
0: 原来那个詹文婷主唱嘛，对吧？
1: 嗯，
0: 还有张韶涵、张信哲，还有这个
1: 徐子瑶，
0: 对。
1: 其实有几位歌手他是来过乌鲁木齐的，对不对？
0: 啊，比如说张韶涵
1: 啊，张韶涵去年来唱了几首歌，今年来又唱几首歌。我就想问张韶涵，你什么时候来开个唱呢？对吧？张信哲之前来唱过几首歌，然后来开了个个唱，对吧？
0: 嗯，
1: 那海莱阿木好像也来过很多次了，而且就在今年，对不对？他又开过歌唱，是今年吗？对啊，所以海莱阿木一定是很喜欢新疆的啊，又来了，对不对？这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手呢？他们五个人应该是五种风格，五种声线，对不对？
0: 是，首先海莱阿木就很厉害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海莱阿木，对吧？实力原创音乐人，唱尽人间烟火，比如说他的《西楼儿女》啊，对吧？别知己啊，都凭借着生活化的歌词出圈，独具特色的唱腔，饱含故事感啊，而且走心旋律又直击人心，反正听他的歌就想哭。
1: 所以你还有谁呢？
0: 还有徐子瑶，对吧？然后他是比如说《西海情歌》。花妖这样的歌曲啊，经典曲目，
1: 对，
0: 大家都很熟悉。
1: 当时他是在刀郎演唱会当中有一起献唱的哦，所以徐子瑶也是不能错过的哈。
0: 还有詹文婷了，哎呦，詹文婷实力唱将嘛，对不对？我们以前听飞儿乐团的时候就觉得他就是很会唱歌，
1: 对，那个高音就是他的哈。
0: 对，
1: 总之呢，这些歌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9月13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精彩开唱。就是我们啊，这个关注到最新的文化演出动态，还有演唱会讯息，都可以关注到每天13点到14点的来撒来撒节目了。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来自于海莱阿木的《梦底》，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拜拜。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两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在每天午间时分锁定 FM92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爱车有话说，做您汽车生活的朋友。首先进入到的是爱车知识讲堂，今天跟大家说说车险这回事儿啊。说到了买车险，如果大家这个选择困难有点纠结的话呢，那告诉大家车险到底该怎么选。有些朋友呢，这个车险到期了嘛，然后就会续保嘛，很多朋友也会接到各家保险公司的推销电话，那推销的话术可谓是五花八门啊，很容易让人分不清楚哪些险种该买，哪些纯属浪费钱。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实实在在的分享干货，告诉大家呢，其实车险不用盲目配齐，只要选四类就足够了，既能合规上路，又能够省下不必要的开支。首先呢，我们说两款硬性必须要买的险种，那就是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交强险呢是法律强制要求投保的，不买根本没有办法上路行驶。六座以下的家用车第一年的基础保费是950元，如果全年没有出险记录，下一年的保费就能够优惠一成。那连续多年不出险的这个折扣会更多，它主要是用来赔付事故里对方的车辆人员的损失。2000元以内的小额车辆损坏都是可以走交强险来进行理赔的。而第三者责任险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交强险的加强升级版。虽然法律没有强制的要求，但是真的要建议大家每一位车主都要配齐它，因为路上行车风险是没有办法预判的，万一撞伤到行人呢，光是住院治疗还有包括休养还有各种费用啊，这个花费动辄几万甚至十几万。如果是在豪车多的城市，不小心刮蹭到了高端车型，那维修费用轻轻松松上百万，那只要靠交强险是根本兜不住损失的。所以呢，这个投保三者险呢，是自己经济承受范围内尽量选择的这个高保额，推荐300万的额度。那200万和300万的保额，一年保费只差几十块钱，但是呢，它是能够给大家起到更好的保障啊。这样的不该省的钱，我们还是不能省的，是为了给自己做更好的保障。那这几十块钱的医保外的费用的另外呢，几十块的医保外用药附加险也建议一并加上，万一人员出现了受伤一些这样的事故啊，能够省去大量的理赔纠纷，和对方协商处理也会更加的顺畅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两款必须要买的险啊，一个呢就是这个交强险啊，是必须要买的，还有就是第三者责任险。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应该选择什么险呢？根据自己的需要吧来选购的险种，那就是车损险和车上座位险。车损险呢是专门赔付咱们自己车辆的损失，不管你的车是倒车撞到了柱子啊，这个路沿石啊，还是全责发生了碰撞啊，那车辆的维修费用也是能够走这份保险的。给大家一个使用的参考，使用10年以内的燃油车还有所有年限的新能源车都建议要买这个车损险。新能源车呢存在一个自燃的风险啊，一旦出现相关的问题，有保险来兜底，不用自己和车企长时间的扯皮维权。如果是使用超过10年残值也只有几千块的这种老旧的燃油车，就可以酌情啊不购买了。那发生重大事故可以直接报废换车，反而会更划算。但是呢，这个险种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毕竟每一位司机都不能保证自己在车辆的行驶过程当中不会发生这样的小的刮擦碰撞的事故啊。特别是很多新手司机，咱们刚买上车刚上路，可能啊对于这个车辆的使用功能啊，包括这个车上的一些这个路上的一些状况都是拿捏不准的。万一啊在倒车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啊，万一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小的意外啊，都是可以走这份保险的，也是为自己的车辆来进行一个保险嘛，对不对？万一修起来也是动辄几千几万那我们还是划不来的。还有一个险叫做车上座位险，适合经常在家人朋友出行的家庭用车。要是车辆基本只有自己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保持晴朗，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5度，风向风力为3级。这两天呢，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全江大部分地区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需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继续锁定 FM92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爱车有话说，做您汽车生活的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汽车行业动态。首先来关注本地方面啊，近日呢，以中国帝豪再向上，这个记录突破者为主题的第五代帝豪 iHEV 智擎混动上市乌鲁木齐专场活动，在本地趣玩露营场地顺利举办。那多位嘉宾也是现身参与到了道路试驾的体验活动当中，近距离地感受了这一款混动家庭轿车的综合实力。那么这款新车呢，最大的亮点啊，就是创下了吉尼斯认证的超低油耗，专业道路测试百公里油耗仅 2.22 升，日常城市行驶油耗维持3升出头，加普通的92号汽油即可，利用车开支呢是大幅降低。那车辆搭载的吉利自发研制的这个智擎混动系统啊，八成的行驶场景依靠电机驱动，那低速行驶安静平顺，起步轻快，没有顿挫感，日常通勤体验是贴紧电车的。这辆车呢，其实不属于这种不用外接充电的混动车型啊。加满一箱油，续航里程突破1000公里，长途出行呢无需担心这个补给问题。车辆搭载的智能动力控制系统，根据路况、海拔自动调整油电的分配，适合咱们新疆的朋友长途或者是短途的出行场景。那么在空间还有配置上，车身的尺寸是比较宽敞的，车内配备有大屏、高清底盘透视，还有舒适座椅等实用的配置。那么在这场活动的试驾环节当中呢，媒体测试车辆的动力输出稳定，高低速的路段的表现是比较均衡的。那你看啊，这个帝豪系列积累了多年的市场口碑，第五代混动车型把低油耗强实用性落到了实处，给咱们新疆的很多家庭场景的使用车主啊，包括通勤车主带来了高性价比的混动新选择。那么该品牌也表示呢，后续会持续完善咱们新疆本地购车和售后的保障服务。所以呢，这款车型大家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吧。再来关注到啊，8月1号，造车新势力们如期交出了7月成绩单，淡季之中呢，头部品牌销量突破10万辆。那在腰部的一些品牌啊，是有在3万辆的阵营当中，那叠加呢尾部阵营的下滑，共同勾勒出了一个加速分化的竞争格局。具体来看啊，领跑7月的销售量达10.13万辆，将头部的标杆继续推到了新的高度。今年以来呢，领跑汽车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姿态，把造车新势力单月交付的天花板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了哈。那包括呢，这个鸿蒙智行全系共交付4.5万台的新车，其中呢，问界系列依然是占据了主力的地位。

那比亚迪旗下两大新能源品牌表现亮眼啊，方程豹品牌共交付是4.12万辆，那腾势品牌单月是接近2万辆。小鹏汽车呢，七月交付是3.80万辆，环比下滑，同比增长仅3.6%。蔚来公司交付新车3.59万辆，同比增长71%，但环比下滑11.49%。极氪呢是3.58万辆，与蔚来呢差距不足100辆，同比增长111%。理想汽车七月交付3.05万辆，同比下滑约0.86%，环比下滑1.38%。小米汽车七月官方交付口径仍然视为超3万辆啊，那包括呢这个国央企培育的二代呢，也在七月出现了明显的环比回落。其中呢，这个深蓝汽车七月的销售量为2.92万辆，同比增长7.52%，但环比下滑13.12%。极狐汽车是2.35万辆，同比增长150.45%，环比下滑8.30%。蓝图汽车七月交付1.32万辆，环比下降约7.27%。那还有易派科技公布了1到7月累计交付13.99万辆，推算七月的销量呢，大概是为7062辆。根据这个各个车企的这个七月份的销量啊，包括这样的动态来看呢，其实最近呢，大家有发现啊，很多的进口车不太好卖了。2024年的进口车在华销量是70万辆，同比下滑11.7%。2025年呢，进一步跌至48万辆，同比大跌32%，下滑幅度持续扩大。进入到2026年后呢，这种形势啊，形势并没有得到缓解。上半年呢，进口车累计进口量仅20万辆，同比下降11%。零售端表现呢，更是雪上加霜。今年1到6月，进口车零售19万辆，同比下滑29%。六月单月进一步降至3万辆，降幅达39%。可以看到呢，从2014年的143万辆的销售巅峰，到2026年上半年的20万辆啊。你看143万、20万，进口车完成了一个高端象征到小众选择的身份的转换。与进口车下滑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咱们中国汽车出口迎来的大航海时代。今年上半年呢，中国汽车的出口高达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六月单月的出口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全年呢有望突破1000万辆。其中啊，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经突破半数。那么在这一进一出之间啊，中国汽车与海外汽车巨头的全球市场的格局已经形成了攻守一形。中国汽车产业呢，正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在全球市场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了。关于在汽车行业方面的动态，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喽。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我是灵犀。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了解汽车行业动态。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特斯拉日前官宣了第1000万辆电动车，正式下线了，成为了全球首个纯电动车累计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车企。从2006年推出了首台的车到1000万辆整车下线啊，特斯拉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产销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特斯拉全球共交付新车超83万辆，第二季度交付量突破48万辆，创下二季度交付新高。具体车型来看呢，截至6月底啊，Model Y 全球累计销量突破500万辆，中国市场销售量呢超过200万辆，而 Model 3全球累计销量超300万辆，国内市场突破100万辆。值得关注的是呢，全球的热销订单呢，一半以上是由上海超级工厂交付的。今年上半年呢，该工厂交付近46.8万辆，同比增长28.4%，产量创近3年来同期新高。从2019年底启动交付以来啊，上海超级工厂用6年半的时间累计生产整车超450万辆，那占特斯拉全球总销量的45%以上，是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出口中心。再来关注到啊，奔驰最小的 SUV 迎来了换代。上周呢，全新一代的奔驰GLA 在波兰华沙迎来了首发亮相，提供混动纯电两种动力形式。那新车呢，基于 MMA 架构打造，前脸呢换装，还有纯电的 GLC 相似的复古盾形的形式。新样式呢，大灯组内部融入了标志性的三叉星的这个灯组啊，那尾部呢，也是贯穿式尾灯，内部同样拥有三叉星辉，与前脸相呼应。那么车内则与纯电的 CLA 进行统一，包括14英寸的中控副驾屏，当然这个有需要可以选装啊，还有一块呢10.25英寸的仪表屏，并且搭载着很高级的这个操作系统和交互系统啊。所以呢，这样一款车啊，计划明年春季推出。目前呢，奔驰尚未公布中国市场引进时间以及售价信息，那参考海外市场的价格呢，也许啊，这个约合人民币是31.7万到37.94万元的价格，引进国内的价格呢，预计不会太便宜。再来关注到刚才上半时段为大家介绍的新款的深蓝 S05 啊，目前已经开启了预售，5款配置的预售价为11.99万元到15.19万元。作为年度改款呢，前脸针对了两侧的灯组的结构进行了调整，车顶呢增加了激光雷达，车身的侧面呢换装了半隐藏式门把手。那么在内饰部分，新增256色悬浮式环抱氛围灯，中控屏呢升级为了15.6英寸，中控台呢取消了贯穿式的空调出风口，并且换装了高级的木纹装饰面板。那么在智能化方面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支持高速城市领航辅助驾驶、智能泊车等功能啊。那大家也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新款的深蓝 S05。关于汽车行业的动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爱车有话说。

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稍后也不要走开，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 FM 929的优选百分百。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

骨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929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要给大家这个推荐美食好物了。在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啊，总有一些朴实无华却经久不衰的家常美味，不需要繁复的烹饪，简简单单就能唤醒味蕾。那么今天的美食好物啊，就是这样一款国民好物了，它就是咸鸭蛋。
0: 是的，一碗清粥配上半枚啊流油起沙的咸鸭蛋，也是无数人记忆里经典的早餐滋味，从古城至今，那么跨越了南北区域，不管是江南水乡还是北方市井，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
1: 但是很多朋友在选购咸鸭蛋的时候啊，也常常犯点小难，怎样分辨它的好坏呢？如何买到蛋黄绵密、咸香适中、自然流油的优质咸鸭蛋呢？腌制工艺不同，它们口感又差别在哪里呢？日常又有哪些新颖好吃的做法呢？
0: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看似普通，但是却给我们带来无限美好滋味的咸鸭蛋。

0: 先从历史渊源说起，咸鸭蛋是中国传承超千年的传统美食，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北魏的贾思齐贾思勰，其名要术明确记载，鸭卵盐藏法，那么记述了浸鸭子一个月，煮而食之，久食俱用，这也是咸鸭蛋最早的工艺文献记录。
1: 没错，到了明清，咸鸭蛋呢成为了端午的五黄之一，江南水乡家家户户腌制高油咸鸭蛋呢更是声名远扬。清代的袁枚《随园食单》盛赞其质细而油多，蛋黄如沙。古人腌制咸鸭蛋初衷是延长鲜蛋的保存期，用盐抑菌锁住水分，慢慢的演变成了当下的独特风味。
0: 是的，它的核心特色很鲜明，以鲜鸭蛋为原料，经食盐腌制，那么蛋白质凝固，脂肪聚集，形成了蛋白细嫩、蛋黄起流沙的这种口感，和鲜鸭蛋比呢，和这种口感上来看，无腥味，咸香，回鲜，耐储存，易食用，是早餐佐粥啊、家常配菜啊、便当调味的万能食材了。
1: 营养层面呢，咸鸭蛋富含优质蛋白、卵磷脂啊、卵磷脂、钙、铁、磷，矿物质含量优于鲜蛋，腌制后呢更易吸收，盐分虽高但适量食用，搭配清淡的主食，就是安全又美味的家常食材了。
0: 是的，那市面上主要有两种工艺啊，黄泥裹制传统慢腌，风味浓，出油好，盐水浸泡，也是另外一种那么周期短，咸度均匀，而两种均为合格工艺。那么说到这个区别呢，可能也就是风味层次上有一些区别，而两者之间其实是没有在工艺上有什么差异。

0: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咸鸭蛋的优劣鉴别啊，这个方法比较直观，然后呢也是比较在大家购买的过程中是可以给到大家直接用的一些方法。
1: 没错，首先我们就要通过外观来鉴别了。优质蛋呢，它的蛋壳完整干净，无裂纹，无霉斑，无污渍，青壳或者是白壳均正常，表面呢有天然的薄霜感。劣质蛋啊，其实也是一眼可以鉴别出来的，比如它的壳是比较灰暗的，有黑斑、裂纹，甚至是发黏，那就代表这枚咸鸭蛋啊，已经是不是易变质，或者是这个卫生方面不安全了。
0: 是的，第二点呢，就是掂重量啊，同等大小的蛋呢，手感是沉扎实的，会更新鲜，水分会足，蛋黄会更加饱满，而手感发轻发飘的，有可能就会存放过久，蛋黄会干硬，出油也不好。
1: 第三呢，就是通过闻气味来鉴别了。好的咸鸭蛋啊，只有蛋形香，无腥味儿，或者是臭味儿、酸味儿、霉味儿，有异味儿，我们就直接在选购的过程当中排除它。啊，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可以轻轻的摇晃，捏住我们的咸鸭蛋轻晃。好蛋呢，有轻微均匀的颤动感，无明显的水声。那如果是这个品质略差的咸鸭蛋啊，或者会感觉到很空洞，或者是咣当响，说明里边散黄、脱水，甚至是变质了。
0: 对，当然现在有很多呢，是它有专门的真空包装，这点也是可以去识别的。大家可以看看包装和标识，正规的产品一定要标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厂家执行标准等等。那么优质的蛋呢，配料只会有咸鸭蛋、食盐和水，没有多余的添加，而真空包装呢，无漏气、无胀袋。
1: 没错，那当然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别盲目的去追求超红蛋黄，天然红心是橘红或者是橘黄的非常柔和的颜色，过于鲜红反而可疑。那么出油适中、沙漠不腻才是好的咸鸭蛋了。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把咸鸭蛋买回家后啊，这个深度鉴别的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1: 是的，其实市面上也是有分两种，一种是生的咸鸭蛋，一种是熟的。但实际上呢，大多数比如说超市所买到的和咱们说带包装的，基本上
0: 都是熟的
1: 、即食的啊。但当然呢，这个也可以做一个这个了解啊。那么熟蛋呢，在平面去转的时候呢，会转得很稳，转得很久；而生蛋呢，会晃，会转不稳。这个其实和鸡蛋生熟，咱们判定也是差不多。
0: 类似，没错。那第二呢，就是煮熟后呢，我们要看它的蛋白，优质蛋的蛋白是乳白色的，非常细嫩，咸香均匀，不硬不柴不发黏。那劣质蛋的蛋白啊，会有点发灰、发黏、拉丝，还有一些异味。那当然呢，第三就是煮熟后啊，我们要看看它的蛋黄。好的蛋黄呢，呈现的是橘红或者是金黄的，而且起沙，流油自然，黏腻不噎，不苦不涩。那劣质的蛋黄呢，会明显的发硬，颜色也偏深啊，偏灰黑一些，干柴无油，甚至是有一些苦味儿。那第四点，我们判断咸鸭蛋的优劣呢，就比如它的这个出油。那当然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判断这个出油的一个小误区啊，就是它的油不是出的越多越好的，要适中，沙润最佳。出油过多、油腻，也可能是腌制过度了。
1: 是的。那当然，总的来说呢，咱们去买的时候，无异味不发霉，蛋白嫩，蛋黄沙，自然油，其实也就是比较优质的
0: 咸鸭蛋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的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这点上很多朋友肯定也都有心得。
1: 嗯，没错。那首先推荐到的就是，我觉得也是，经常大家在餐桌上都能够出现的一个完美搭档啊，就是咸鸭蛋和粥搭配在一起吃了。那搭配白粥、小米粥、绿豆粥啊，这个都是非常的清淡解腻、开胃爽口。作为早餐来说呢，当然是首选啦。
0: 是，也可以直接佐餐，配白米饭，还有面条、馒头。那么蛋白细嫩，蛋黄沙香，不用别的菜也能下饭。当然呢，有动手能力的朋友也可以咸鸭蛋拌豆腐啊，豆腐切成块，咸鸭蛋碾碎，放些葱花香油拌匀即吃，不用开火，不用调味。
1: 咸鸭蛋蒸豆腐也特别好吃啊，豆腐切块铺碎，咸鸭蛋蒸5分钟，淋少许的生抽，滑嫩鲜香，老人孩子呢都非常爱吃。那当然咸鸭蛋炒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品尝过啊，尤其是我们这种把米饭隔夜之后啊，鸡蛋炒散，把米饭加进去，再可以放点青豆啊、玉米粒啊、胡萝卜，再放半个压碎的咸蛋黄，翻炒均匀，咸香入味，不用放盐。
0: 是的，还有呢，可以用咸鸭蛋蒸蛋羹，那么蛋液加水搅匀，蒸8分钟，那么撒咸蛋碎啊，比普通的这个纯味蛋羹会更鲜更香。
1: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种啊，还有一个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的一个跟咸鸭蛋搭配在一起的做法，就是咸鸭蛋小龙虾。哎，这个味道也是很不错的啊，推荐大家可以去尝尝。那当然呢，也要提醒好朋友们，咸鸭蛋呢它本身就自带咸味儿，所以呢，无论我们把咸鸭蛋当佐餐去配置各种各样的美食的时候，还是要全程少盐少酱油，保留它的本味就最香啦。
0: 是的，不要咸上加咸了。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几样啊，以咸鸭蛋为食材的热菜，非常的下饭，有锅气，对于啊家庭来说待客也都很合适。
1: 是的，那可以做金沙玉米，玉米粒呢裹淀粉炸微黄，咸蛋黄压碎啊，炒出泡沫，那倒入玉米翻匀，咸香酥脆，全家都爱吃。第二种呢，就是咸蛋黄焗南瓜，南瓜煎软，咸蛋黄炒沙，那翻匀出锅，外香里糯，那也可以成为餐桌常客。还有一种呢，就是咸鸭蛋炒丝瓜，那丝瓜炒软加咸蛋碎，那么1分钟出锅，清甜配咸香，汤汁拌饭超级香。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咸鸭蛋蒸排骨，排骨呢腌10分钟，铺碎咸蛋黄蒸20分钟，鲜香不腻，肉质软嫩。还有一款热菜啊，就是咸鸭蛋豆腐煲，豆腐香菇青菜煮透，再加上咸蛋碎，汤色会特别奶白，暖身下饭。那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关键的技巧啊，就是要先蒸熟咸鸭蛋再用，更容易压碎出沙，香味呢也更纯，生咸蛋直接用口感会略差一些，香味会弱一点呢。
1: 再次提示啊，所有的热菜也不用再加太多的盐，因为有这个
0: 咸鸭蛋
1: 的这个搭配，那么咸度是一定会有提升啊。那出锅前尝一下，如果确实觉得淡，稍加一点点啊，这还是少盐为妙。

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清淡吃法，特别是在夏天呀、有一些朋友想减脂呀、不想油腻，可以来进行选择。
1: 没错，那第一种呢就是咸鸭蛋冬瓜汤，将冬瓜煮软，加上咸蛋碎煮三分钟，再撒上葱花，汤清味鲜，清润解腻。那第二种啊就是咸鸭蛋紫菜汤了，水开下紫菜，加上蛋花、咸蛋碎，一分钟出锅，快手啊，这个很好制作，也非常好喝。第三种啊，咸鸭蛋的清淡做法就是咸鸭蛋凉拌黄瓜了，将黄瓜拍碎，加上咸蛋碎，再加点香油，拌匀即吃，解腻爽口，夏天必备。
0: 是的，第四种呢就是咸鸭蛋的拌面啊，面条沥干之后呢，拌咸鸭蛋黄，那么加上黄瓜丝儿，不用加复杂的酱料，香而简单。还有呢就是可以搭配在这个便当当中啊，米饭加水煮菜卤味啊，再配上半个咸鸭蛋，营养均衡，不串味，携带也很方便。那当然还有早餐组合啦，早上包子、馒头啊，豆浆、稀饭、咸鸭蛋啊，其实比咸菜还是要营养一些，顶饱又香。
1: 没错，那食用量啊也是有小小的建议的。成人呢，我们一次啊吃半个到一个咸鸭蛋就可以了。老人孩子，我们可以在市面上选择低盐款的咸鸭蛋，搭配清淡主食，咸度呢完全可控。

0: 一枚小小的咸鸭蛋藏着千年的饮食智慧，是家常餐桌非常踏实的美味。
1: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咸鸭蛋的专题呢也从它的历史到一些吃法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那么如果今天晚上觉得想这个吃个不油腻，然后呢又带味儿的，可以试着用咸鸭蛋来作为配菜辅助去做一顿。
0: 没错，优选百分百带给您全新的生活体验以及好物分享，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下一期我们的美食好物推荐吧。
1: 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背，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一首元气满满的 Superstar 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啊，里面有一句歌词，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一首歌的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就是你是电，你是光哦，就一种电力十足的感觉。同时呢，也看到有一些朋友的这个朋友圈啊，经常会这个发一个说这个低电量状态勿扰哦，或者说这个电量耗尽自动关机啊，就是表示他在这个状态下啊，尽量有没事不要跟他联系啊，这一个应该叫社交。

要经历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状态。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把这个社交经历具象化为手机电池，然后像低电量呢，就是进入一个防御的心态，虽然人间清醒，但是呢懒得理你。那高电量呢，就属于这个社牛了，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你的社交电池是什么样的呢？或者是说你的社交电池的这个满的状态是什么样，低的状态又是什么样，同时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系列的这个小的问答题选项啊，告诉我们，我们来判断一下你到底是社牛状态还是低电量状态啊。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那继续一首歌的时间啊，这个一会儿再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了。这首歌也是跟电力有关的，叫 Lonely Dance 啊。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那首先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小的选择题，好不好啊？让大家来测试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场景就是团建通知。第一时间接到团建通知，你是怎么样的呢？是兴奋的开始策划穿什么？

呢，还是看到通知，瞬间觉得今天的班儿白上了，不想干了啊！这是第一道题，选 A 还是选 B？ 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回复啊，看到红点必点开，然后语音条60秒能听完，还转文字再看一遍。还有就是看到消息假装没看见，过半小时回一句刚才在忙呢啊。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来说一下你怎么选择。那继续我们也来看一看朋友的留言啊，这个这位朋友叫做小齐，他说，那就我而言呢，我觉得就是低电量人士和高电量人士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比如说真正的低电量人士就是这个午休直接关机充电，只要耳机一戴谁都不爱哦，就是这个到了午休的时候就是要睡呢，没劲了已经。但是高电量人士呢，就是午休躺在那玩手机游戏啊、嘴还不停的嘚啵嘚啵嘚啵，手机都发烫了也不停。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也是可以观察出来，这个人是低电量状态还是高电量。

是午休是一个，就有的能量特别强的人，到了中午甚至都不休啊。比如说我就从来都不午休啊。但是我也觉得中午午休一下好像蛮舒服的。可是每次午休完了以后，要么就是躺下再也起不来了。所以这种算是低电量还是高电量状态呢？然后还有这位叫做小易的朋友，他说。我是满电，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我觉得自己精力特别的充沛，不仅啊满电，还是那种插着充电宝边玩边充的人。团建的时候呢，我都能把社恐的同事从角落里拽出来玩游戏，结果他们看我的眼神就觉得我是一个行走的炸弹，但是我快乐啊。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现在的状态，真的太羡慕了，真的是超高电量啊。还有这位叫拉拉的朋友，他说低电量不存在的，我的人生格言是只要我不停地说尴尬就追不上我。有一次电梯被困半个小时，我愣是给同电梯的大哥大姐们讲了一部80集电视剧的剧情梗概。哦，我太厉害了啊。出来的时候说以后都加了我的微信，说以后追剧就靠我了，我到哪都是处处逢源啊。确实啊，我觉得我不知道，就万一你要碰到那种特别低电量的状态的人呢，就是不想讲话，你讲任何话他都不愿意理你，怎么办呢？你还能够像现在这样动力非常的充沛吗？还是你就是一个感染力特别强的人哦？好的，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刚才也说了，就是两个方向，一个低电量和高电量的反应，低电量的朋友和高电量，在这个团建的时候你是接到通知你是什么反应，再就是看到有很多微信红点没有阅读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欢迎你给我们一起留言一下。另外呢，我觉得这个低电量和高电量的状态有的时候也反映在唱歌的时候，低电量的人去 KTV 有的时候就是不点歌，但是高电量的人就是要当麦霸。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 K 歌之王送给各位高电量的社牛们啊。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低电量高电量啊，还得看人当天的状态和心情。
1: 对，是的。
0: 你说这两天如果说找我出去的话，我可能给别人提供不了太高的情绪价值因为这两天就是有点中暑闹肚子我感觉肚子疼的时候给别人一点情绪价值提供的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好是不是？
1: 就这两年你蔫巴的很，
0: 蔫巴的很
1: 蔫蔫的，
0: 像一棵海草，海草
1: 随风飘倒
0: 当然就是刚刚张文说这个话题是我想到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低电量和高电量它是能够相互传染的。
1: 是的，
0: 有些人可能也会经历一个情况，就是也许几个同一时间玩的好的朋友啊，在那么一瞬间大家伙高电量都特别的高，集中的在一段时间的每天啊，你们在的群也好啊什么就是交流方式也好，大家伙特别积极在交流，特别积极在出来约的干这个事儿干那个事儿，感觉恨不得每天24小时几个朋友都待在一起。但是慢慢的就
1: 这种恨不得每天24小时朋友都待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状态给郭嘉有
0: 还好吧但是慢慢的啊，随着大家伙有点事儿自己忙啊彼此给彼此就打个引号啊有点虚伪了然后彼此都陷入到了一种低电量的环节反而就是什么事不愿意干能够更传染人。
1: 是的，好像就是这个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一个低电量的状态和高电量的状态。
0: 没错，
1: 是同时呢我也想问一下郭嘉，你觉得什么时候你是一个高电量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些时候是高电量的状态，
0: 就是只要那天早上各方面都不错的话。
1: 不，我觉得不是，即便你身体状态不好，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时候就像那个电池被拿牙咬了一下然后又有电了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人跟郭嘉说来我们来比这个赢了算你厉害，
0: 就胜负欲勾起来的时候电量一下就充满了，
1: 一下子郭嘉头发那样子噗那样就炸起来了那样子来就是这样子，
0: 耗尽了就身体上最后一点电最后一点比赛
1: 对，是的，
0: 是不是
1: 甚至这个比赛都没有什么奖品就是算你厉害。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的状态啊心情啊各方面都会影响这个电量的高低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看看各位

0: 是怎么说的啊？
1: 嗯，这位叫不嫌大不嫌事儿大啊，这位朋友他说，我觉得电量能在健康度80%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低于80%哦，要报废呢，要换电池呢。
0: 还有这个0704是说了，说跟投拍的人啊，
1: 嗯，
0: 应该是投缘吧，是不就合拍的人、
1: 嗯、
0: 投缘的人。在一起啊，有的时候甚至可以120%的电量，但是如果说跟关系一般人在一起，硬要提升电量的话，反而有点溃电的样子。这个也可以理解啊，就是有些电量是自然而然就是相互充的，还能够互相放电。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单方面的耗电的话，可能会觉得。啊，那个电耗的也真的是耗。
1: 你看这位兔本兔就说了，他说我也是有的时候会遇到低电量的人，本身我是一个兴高采烈的人，那个发微信的时候基本上每条都会带表情，但是如果对方一直回我嗯哦好的啊哈哈就这样的话，那我就真的也没有电了。
0: 哎，之前我看到一个消息啊，我就说这个发微信就是尽量不要带表情，往往带表情的人都是一些
1: 讨好型人格，
0: 讨好型人格的人。
1: 然后就对方看到，就是看到对方这种老有表情，然后你就想拿捏他。
0: 这个倒还好，但是我也仔细反思了一下，我觉得好像有的时候确实不用发表情，不发那个表情，这句话也可以成立嘛。所以说，我现在我就很少发表情了。
1: 哦，
0: 这会不会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很高冷的人呢？
1: 也不会吧，
0: 也不会。
1: 嗯。就至少我不会觉得，虽然你
0: 不
1: 咋发表情，但我不会觉得。
0: 但是我现在会发表情包，就不发那个小表情的，会发表情包。我感觉
1: 我打算最近拿你做点表情包，
0: 拿我做点表情包
1: 啊。
0: 哦，那行吗？那我也拿你做吗？冤冤相报何时了吗？
1: 行吧，可以啊。
0: 来，继续看大家伙消息
1: 啊。继续看一下这个叫躲消息专业户啊、哦，这一听就是一个。低电量的人
0: 啊
1: 啊，他说：“你看，我回消息的规律是这样的，看到消息以后，心里回复了一遍，觉得不着急，就先放下手机，然后就忘了。
0: 哎，我也是。
1: 然后三天以后想起来，觉得现在回更尴尬，再过两天吧。然后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是这么个人。
0: 哎，
1: 那工作的时候咋办呢？”
0: 工作的时候也挺难受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当年微信最多有40000多条信息没回、就那个小圈圈死了。
1: 我觉得要不你这样，你还是要不补一补，我觉得你身体太差了，可能
0: 身体太差跟那个啥回信息
1: 电量太低了呀。
0: 不是，其实也、我觉得也不是电量太低吧，就是感觉就不想回，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感觉无关紧要的事情就不想立马的给别人给回。
1: 有40000多条都无关紧要啊！
0: 我感觉也群里面一些消息嘛啥的、
1: 你把那群消息关掉呢？
0: 但是我感觉有一个人啊，比我还不爱回消息，就是我们现在早间节目的一个主持人，给他在群里啊啥发的信息，他从来都不带回的。
1: 好的，半点了啊，
0: 半点之后
1: 打断一下吧，
0: 我们
1: 好吧、
0: 啊？
2: 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39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稍后请各位继续关注929，最后是郭嘉和张文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咸

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蛛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谢谢。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为你带来欢乐不断、笑声不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各位好，我是郭嘉。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的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就是人在社交过程当中的低电量和满电量
0: 的
1: 状态啊。各位呢，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文字、语音都可以啊。我们的微信上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的信息。就提示说了，说低电量高电量啊，他说我低电量的时候啊，真是别人找我说话我可能都不太想说啊，但是我要是高电量的时候，别人就说我像喝了几罐红牛一样，话多的把人们吵的不行啊。哎，我们身边就有一个朋友，我感觉他就是时时刻刻电量都挺高的，除非他在玩手机，
0: 对，声音也特别洪亮，
1: 就那天手机里只要没有让他就特别烦心的事，他电量高的就就感觉就他要开电车都不用充电
0: 啊。对，是的，
1: 车就
0: 那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四十集。
2: 我呸！靠！
3: 王之伟用双手支撑着站起身来，擦了一把脸上的血水，怒视着半空中耀武扬威盘旋着的蛟龙。他忽然发觉，蛟龙射出的水柱虽厉害，却似乎有一定的技能冷却期，不然的话，蛟龙定会趁他还没爬起来就发动下一次进攻。计算了一下蛟龙之前几次喷射水柱的时间间隔，王之伟推测蛟龙喷射水柱的冷却期大概在半分钟。
4: 28 29 30，
3: 果然在王之伟默数到第30秒的时候，蛟龙喷射的狂暴霸道的水柱如约而至。这一次王之伟早有防范，在水柱袭来的时候便高高跃起来，一下子跳到桥梁悬索上，成功躲开了蛟龙的水柱。蛟龙这一波的攻击只在桥面上又留下一个窟窿。王之伟深呼吸几口，再次计算起来，
4: 这家伙喷射的水柱虽然能够改变方向，却也需要一定的反应距离，这距离大概是5米，只需要在水柱近身5米的时候闪躲开，水柱便无法变向追击。30秒，5米。
3: 想到这里，王之伟决定利用蛟龙喷射水柱的时间空间规律给蛟龙点颜色看看。
4: 大长虫，你输定了。
3: 而后他朝空中的蛟龙比划着中指，
5: 是我呀，快点，这挠痒痒似的，老子都迫不及待了。
3: 说完他开始计算时间，第30秒，蛟龙果然又喷射出一道强劲的水柱。王之伟屏气凝神，在水柱射到他头顶5米处的时候，他动了。穿着黑背心红裤衩的王之伟宛如一道红黑相间的闪电，只一瞬间就消失在悬索上。在水柱击中他所在的悬索的同时，他已经跃到蛟龙的头顶。蛟龙这脑袋虽是异常的灵活，却也没料到王之伟的速度如此之快，而且王之伟一下子就飞了这么高，直接跳到他头顶，用双腿紧紧夹住他脑袋两侧，双手则死死攥住他头上的独角。这样一来，不管蛟龙再怎么转动脑袋，自然都没办法射出水柱进攻他头顶上的王之伟。哪怕他能随心操控水柱变向，他也不准备那样做，因为他也发现王之伟似乎已然掌握了他喷射水柱的种种规律。如果他射出水柱引水柱变向去袭击王之伟，王之伟很可能会利用他操控水柱的规律打他一个时间差。待水柱逼近王之伟5米的时候，王之伟只需逃离他头上，那样的话射出的水柱就会打伤他自己的脑袋。无奈之下，蛟龙又开始疯狂地摇头摆尾扭动身体，只想将王之伟这蛆虫甩下来。蛟龙的独角很是锋利，王之伟攥着独角稳住身形，可几秒钟过后，他的双手就被蛟龙的角划破了，10根手指似乎都要被锋利的独角斩断。但王之伟知道现在绝不能松手，再疼也得忍着。

0: 直至食指尽断。他还没有等到最佳的出手时机。蛟龙并不知道王之伟的打算，只以为王之伟想要用这种无赖打法跟他耗下去，当下狂性大发，将身体脑袋都扭得更厉害了。分明是异常凶险的人龙决战场景，远处的叶高看得却有点想笑。这时候的王之伟就像试图驯服野马的驯马师，又像过年时候舞狮子的师傅。蛟龙的大脑袋被他骑在胯下，整个身体扭来扭去，倒像是一场舞狮表演。知礼也在认真注视着战场，看到这里他心中却充满了疑惑，直到现在他都没看出战场上黑小子的路数，更不知道为什么这黑小子如此喜欢骑在蛟龙身上，心说难不成这黑小子想把蛟龙给骑死。至此知礼还不知道王之伟的真实身份，只以为王之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一心想屠龙成名的热血少年。王之伟像是玩杂耍的驯兽师，正艰难地骑在蛟龙的脑袋上，两只手上全是鲜血，这是被蛟龙的毒脚割伤的，十指连心，手指头上的伤口深可见骨，他却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
1: 生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荣誉。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我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呢是25度。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西北风3到4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

摩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向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朝。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四十一集，蛟龙身上的龙族气息在滚滚天雷的暴击之下已然所剩无几，他呆呆停滞在半空，根本无力躲闪，只能任凭天雷继续劈在王之伟和他的身上。天雷对他的克制远大于他呼唤的风雨对王之伟的克制，此战大局已定，落雷还在持续劈下，蛟龙被劈得奄奄一息，凭借着所剩无多的意识，蛟龙心有不甘。
2: 王之伟，你能使用落雷，分明是狼牙王家的传人，你却谎称自己无门无派，没有师承，你是个骗子。
3: 骗你又能怎么样？现在记住我的名字了，王之伟，狼牙王家家主，记住了。
1: 这是王之伟早就想要对世人说的话，他希望人们能够因为王之伟这个名字而对狼牙王家刮目相看，而不是因为他是狼牙王家的家主才对他怀有敬畏。作为狼牙王家百年不遇的术法奇才，王之伟有着一身傲骨，奈何近年来并无机会大展拳脚，故而在提起王之伟这个名字的时候，术士界的大多数高手都是一脸茫然，没多少人听过他的名号，甚至连六大世家中的一些人都不知道他王之伟是干啥的。风势、雨势明显减缓，厚重的乌云也稀薄了很多，蛟龙已经无力维系呼风唤雨的神通，王之伟却也好不到哪里去。在狂风暴雨与雷电交加的双重侵袭下，他这副血肉之躯已经遍体鳞伤，而且在处于绝对劣势、有伤在身的情况下，他强行使用落雷之能已经透支了太多的灵力。王之伟朝叶高和知离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身受重伤的他看不清楚叶高他们的表情，而后他抬起头仰望天空，乌云越发稀薄，太阳光透过云层射在他的脸上，体内仅剩的灵力即将耗尽，最后一道雷电划过，如之前一般劈在他和蛟龙身上。蛟龙发出一声有气无力的哀嚎，这动静完全不似龙吟，更像是重伤的野兽在临死前发出的哀鸣。王之伟只感觉脚下一轻，来不及低头查看，他脚下踩着的蛟龙的身体迅速发生变化，巨大的蛟

0: 正在急速缩小，龙头上的独角消失了，龙身上的一对前爪也不见了。眨眼间，这蛟龙的身体变得如一条小蛇大小，粗不过拇指，长不过一米。威势惊人的天雷最终让修炼了近2000年的蛟龙现出原形，它的道行也被彻底废掉。蛟龙变成小蛇，近2000年修为被毁，再也没办法腾云驾雾，从高空中跌落，落入奔腾的江水中。凭借求生的本能，这条水长虫迅速潜入江水，顺着江水随波逐流。而王之伟失去了蛟龙的支撑后，也从高空坠落，直直落在西陵长江大桥的桥面上。好巧不巧的是，被最后一道天雷劈得失去意识的他，竟落在了蛟龙之前喷射水柱贯穿的桥面窟窿中，整个人穿过桥面上近一米直径的窟窿，没入洪水中。
1: 我的天哪，救人了！
0: 叶高呼喊了一声，身形还没动，就瞥见一道快如闪电的身影从他身边擦肩而过，朝大桥飞去。在王之伟掉入窟窿，叶高发出惊呼的时候，知离已经动了。知离以腾云纵月的绝顶身法，一瞬间就来到桥面上，顺着王之伟跌落的窟窿钻了进去。几秒钟后，叶高才赶过来，望着桥面上两个大窟窿不知所措。他压根没看清楚王之伟掉入了哪个窟窿，江水已经漫过桥面，水位都快要到叶高的膝盖处了。在如此凶猛的洪水面前，叶高感到无能为力，他只能祈求王之伟福大命大，落入窟窿后别被什么鳄鱼巨龟之类的一口吞掉，祈求知离能在王之伟溺死之前将之打捞上来。
1: 这家伙真的是又硬又谋啊，为了几百角龙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还把自己当成盗铁，用威力无比的天雷之声，真是个有意思的年轻人啊。
0: 在目睹了王之伟单挑蛟龙取胜的经过后，叶高已经暂时忘记了自己与琅琊王家之间的恩怨，不再去计较李畅跟他说过的话。他被英勇无畏又出手果决、精于战斗心理学的王之伟所折服，脑海中不断闪过王之伟傲然站立在蛟龙头顶上的高光时刻。风雨越来越小，乌云渐渐散去，脚下奔腾的洪水也平静了很多。叶高知道，在蛟龙被王之伟引来的天雷劈回原形后，蛟龙所引发的洪灾终于要结束了。与南方的洪灾带来的破坏相比，个人之间的恩怨算不得什么。如今作恶多端的蛟龙被王之伟摆平，叶高便渐渐有了计较，不再去追究他跟琅琊王家之间的仇怨。能做出这个决定，与叶高多年以来的韬光养晦、修身养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若是放在多年前，他很难因为王之伟摆平蛟龙的壮举而放弃与王家人的恩怨。
1: 你可就是说我变脸，我的确变了，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过了这么多年，琅琊王家的人也变了，我又何必要去寻王之伟的灰心？他年纪轻轻的就有力战蛟龙、为天下藏身着想的担当，着实让人钦佩。哎，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还狂妄的不可一世，从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只会以自己为中心。
0: 而后他又变得紧张不安起来。从王之伟跌入洪水到现在已经过去几分钟了，他看得出来王之伟跌落下来的时候已经受伤严重，意识也不清醒，这种状态下在湍急的洪流中怕是很难坚持多少时间。
1: 黑小子，你可不能死啊，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遇到过像你这么有趣的人了。
0: 叶高有意结识王之伟，对王之伟的身手、智计与高尚人格深感钦佩，实在不愿看到王之伟英年早逝。同时叶高也在思索，当初李畅为何说是琅琊王家的人夺走了赤金走龙。
1: 李畅，你这个混蛋，真的是死到临头了还满嘴的胡说八道，就看王之伟也能知道

0: 他们琅琊王家绝不是卧中孝人吗？
1: 天地间还残留着浓烈的龙族的气息，在这种气息的笼罩下，叶高实在无法彻底冷静下来，他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他的情绪还很不稳定。之前蛟龙散发出龙族气息的时候，他感觉自己都快要失控了，要不是知离守在身边，他怕是早就冲上来与王之伟联手对抗蛟龙了。没办法，与龙族之间的夙愿让叶高无法在面对任何一个龙族或者龙族近亲的时候保持十足的理智。那个站在巅峰的男人是叶高难以忘怀的噩梦，以至于在西安的时候，他还梦到那些熟悉的场景，梦到那个一身白衣如雪的家伙。恍惚间，叶高感觉在王之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想当年他也曾如王之伟一般与龙神交战，只不过王之伟赢了，赢得漂漂亮亮，他叶公子却用颤抖的手掏出一根还没湿透的烟，点上，原本倾盆落下的大雨变成蒙蒙细雨，这点小雨倒不至于将叶高手中的香烟打湿。叶高一边抽着烟，一边注视着渐渐平缓的江水，只希望知离能快点捞起王之伟。一根烟快要抽完了，叶高的心情紧张到极点。目前王之伟已经落水十分钟了，莫说是王之伟落水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就算是一个大活人落入这样的洪水中，也很难坚持十分钟。
2: 或许这就是命吧。琅琊王家出了一个杰出的英雄，奈何天妒英才呀。
1: 叶高将手中的烟头丢入江水，却不料这烟头没有落入水中，而是落在一颗刚刚从江水里探出来的脑袋上。
3: 叶高，你瞄了个迷的，能不能别乱扔烟头？
1: 探出来的脑袋是知离的，知离的怀中抱着一个浑身焦糊的人，知离的脑袋上顶着叶高刚丢下去的烟头。
4: 离哥，快上来快上来。
1: 叶高高兴地说，虽然已经无法辨认知离怀里抱着的人长什么样子，但他却看到知离怀里那块人形黑炭的胸口尚在起伏。知离轻哼了一声，表情有些疲倦，入水打捞王之伟这十分钟可丝毫不轻松。江水之中虽再无蛟龙作祟，却难免有些大型的水中生物，几米长的鳄鱼，磨盘大的圆驼，无处不在的水蛇，没有一个是一隅之辈。知离跟那些活跃在江水中的畜生们激战一番，才得以将他们击退，寻得王之伟。在知离抱着早已失去意识的王之伟上来的时候，还被几个不开眼的孽畜攻击。眼看知离将长鹰抛上来，叶高心领神会，攥着长鹰的一头用力将知离拖拽上来。知离上来之后，把怀里已经变身焦炭的人儿放在桥面上，长出了一口气。
3: 人没死啊，叶公子啊，有劳你了。
2: 啊，李哥，需要我做些啥？
1: 知离指着平放在桥面上的黑炭说，
3: 喝了不少水，来人工呼吸吧，别愣着了。
1: 叶高应了一声，一把取下知离头发上沾着的烟头，而后看着一身漆黑的王之伟，先是脱下王之伟破烂不堪的黑背心，又脱掉自己的外套垫在王之伟脖子下面，将王之伟的脖颈垫高，然后开始进行人工心肺复苏。一番胸外按压加人工呼吸后，叶高感觉有些恶心。王之伟被天雷劈了无数次，整个身体都散发着一股子焦糊的味道，虽在水里泡了十分钟，这股子味道却依旧浓郁刺鼻，在给他做人工呼吸的时候实在有些不便。不过江湖儿女何拘小节，王之伟是为了对抗蛟龙才伤成这样的。一念至此，叶高便咬着牙继续对着王之伟黑乎乎的嘴唇送起气来。嘴对嘴的人工呼吸进行了一阵子过后，王之伟总算吐出几口水来，自主呼吸也稳定了很多，但其依旧没有意识，只是躺在桥面上。
3: 喂，差不多了，叶公子啊，你怎么还亲上你了？人救回来了，不过尚处于昏迷阶段，休息。

0: 正则大概就好了。
1: 知离开口说道，阻止了意欲继续进行人工呼吸的叶高。叶高却忽然感觉知离说差不多了的时候似乎有些吃醋。停止了对王之伟的人工呼吸过后，叶高擦了擦嘴巴，他的嘴唇也黑了。而后叶高看向知离，这才看到知离身上的诸多伤口，这些伤口是刚刚知离入江打捞王之伟的时候被水下的畜生们所伤的。
2: 林哥，你没事吗？
1: 知离摆摆手，
3: 一点小伤罢了，能有什么事啊？
1: 说罢，知离的目光转移到昏迷不醒宛如黑炭的王之伟身上，稍作思考后开口，
3: 思思以一己之力啊，击败有将近2000年道行的蛟龙，并将蛟龙打回原形，绝非池中之物。叶公子啊，你和狼牙王家之间有着血海深仇，眼下啊该怎么处置他呢？
1: 叶高微微一愣，没想到知离会问出这样的问题，的确他是跟狼牙王家仇深似海。然而在目睹了王之伟力战蛟龙的卓绝风姿，见识了王之伟的英勇无畏后，他已然放下了对王家人的恨意。王之伟是人类中出类拔萃的英雄，叶高又怎能落井下石？
2: 李哥，算了吧，他都赏成我样子了，我这么好意思趁人之危吗？
1: 知离点了点头。
3: 那你可得想清楚了，当年你父亲取走何家村出土的6条赤金走龙，却被狼牙王家的人阻击打成重伤，而后你父亲虽然回到家中却重伤不治，虽说那是上一辈人之间的恩怨，但是不管怎么着，那也是你们叶家跟狼牙王家之间的事。你有心不计前嫌搭救王之伟，我亦是无话可说。平心而论啊，我确实也对王家少主心怀敬意。
2: 当年你父亲尽听立唱的一面之词，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单说王之伟近日引用屠龙的表现，我认为王家不是立昌所说的那样子，当年的私情一定是另有隐情的，重创贾府的享受多半不是狼牙王家的人。
1: 叶高当然知道当年之事的来龙去脉，狼牙王家人压根没跟他父亲交手，他跟狼牙王家的仇怨是另一码事，与赤金走龙没有关系，与他父亲也没有关系。
3: 好吧，你说了算。不过叶公子啊，我可得提醒你一句，你也亲眼看到了王之伟是如何对付蛟龙的，这人有着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并且对战局的把握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可比李昌要难对付得多。今日若不是他的话，换作你我对付蛟龙的话，怕是也很难想象他这样能够如此漂亮的击败蛟龙。你也看到了这王之伟究竟多厉害，他狠起来连自己都怕，根本没什么顾忌的。
1: 叶高再次点上根烟，在王之伟落水的时候他已经做出了选择，原谅王家人给他带来的伤害。
2: 远远想包何时料啊，王之伟与一般的世家子弟不同，对战蛟龙的时候他就是人类之中最妖艳的猩猩，我有很长的时间没有见过这么又重又淡又实又能力的修行者了，所以说我决定了，我跟王家人之间的恩怨终止于王之位。
1: 知离没有追问叶高这番话究竟有什么深意，只是微微颔首，从身上摸索出一包干燥的细烟，缓缓点上。而后知离将自己的长缨丢在桥面上，注视着奔流的江水，头也不抬地说，
3: 何去何从皆在你一念之间，你想要控制住王之伟，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了，只需用这条长缨将他捆起来，在他醒了之后便再也无法挣脱长缨，这是你制住他的最佳机会。你若认为此举不妥，或者不打算再与他为敌，那就算了。可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也看到了王志伟的神通与心机，错过了这个机会，待他恢复实力啊，你将再也没有机会将他拿下。
2: 哦，李哥，狼牙王家作为六大世家之一，他们家传的落雷之能 倒是想挡的拔刀。王志卫能够以一技之力降服蛟龙，当真让人刮目相看。
1: 叶高直接岔开话题，根本不考虑日后如何应对狼牙王家，这便是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已经原谅了狼牙王家。知离自然听得出叶高的言外之意。
3: 对啊，狼牙王家的落雷之能与长安李家的御鬼之能，皆是举世无双的顶级术法。王志伟能摆平蛟龙，一是他圣安家传绝学啊，二是他早已制定了万全的应对之策。平心而论，即便换作我，也未必能像他如此完美的取胜。之前只听说狼牙王家的家主王之伟是个脾气火爆的家伙，却没想到他竟有如此缜密的心机。而今蛟龙被打回原形，蛟龙之祸已经平息，王之伟陷入昏迷，已能深明大义啊，放弃与狼牙王家之间的恩怨，倒是一桩好事啊。
1: 叶高愣了一下，他忽然感觉知离似乎知道他跟狼牙王家之间究竟有什么仇怨。
2: 不应该呀，哪怕知离再这么博闻强识，也不该知道那跟王家人之间的事情。可是听他的语气，似乎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1: 重新认真打量着知离，叶高对这个容颜俊美的男子充满了好奇，不禁问：
2: 离哥呀，你多大了？
1: 知离微微一笑，嘴角上扬的他看起来竟有些迷人。
3: 哼，反正我比你年轻。怎么啦？你老家有什么表妹堂妹的要介绍给我啊？
1: 叶高连忙摇头：
2: 表妹堂妹可没有，就是还有个当了半辈子光棍的叔叔，你要不要认识一下？
1: 知离没有理会叶高的贫嘴，忽然问：
3: 叶公子啊，若是由你来对付蛟龙，你该如何应对
2: 啊？
1: 叶高没料到知离会问这样的问题，犹豫了几秒钟后才开口：
2: 要是我的话，我就跟他拼了。
3: 拼了？哦，用你这100多斤的好肉喂他一顿饱饭啊？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这时候在出行的路上的每一位好朋友，现在是不是特别期盼赶紧这个到了晚间，如果说哈这个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啊，会觉得温度会好一点哈。那乌鲁木齐呢，今天依然也是一个高温的天气啊，再提示所有的好朋友，在这个归途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在路上通行的时候，也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你今天的车厢 DJ 方舟。每天傍晚的6点钟将会是乌鲁木齐可能也是最温柔也是最热闹的时刻啊，车流呢开始有一个缓慢的提升的过程，那么这会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陆陆续续的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会奔赴城市各处的每一位朋友，那么在路上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藏着一份温柔，带着好心情。潮起新疆，生动无疆，潮更新疆正式开启今天的晚高峰的这样一个陪伴，我们的节目依然是为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是一首经典旋律，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喜欢吧。

好听吗？这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草根新疆，我是方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那么接下来时间步入到主题吧，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今天呢，在这个道路上通行的时候呢，有几条道路，有三条道路需要您稍微留意一下。第一呢，就是大湾北路受道路施工的影响，现在排队的比较严重一些。另外呢，还有就是新华路哈，新华北路呢，同样是在小西门的这个路段，目前来说从西大桥一直到小西门，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一路段就是因为流量实在是太大了，车也多，人也多，所以说呢，在通行的时候呢，通行在这一路段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各行其道，文明出行，安全出行。那么还有一条道路呢，就是水墨沟路哈。那么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来说的话呢，流量也是有所增大的。还有呢，就是新华北路的这个道路啊，因为出现排队，也造成你像友好路还有扬子江路的车流量呢，会有一个缓行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在这些路段大家在走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稳驾慢行，平安出行。今天城市快速路替大家来看了一下，目前来为止，现在的城市的快速路都能够保持一个畅通有序的通行。那么接下时间继续我们的好音乐陪伴吧，可以把你的音量调大一点。那么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小薇》。

0: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
1: 慢点去下。
0: 好，朋友们，那么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半点气象。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5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阴，28度到20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0度到17度，伊宁中雨转小雨，29度到19度，伯勒呢是小雨，32度到20度，克勒马伊小雨转阴，35度到24度，奎屯呢是阴转小雨，34度到27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4度到24度，昌吉多云转阴，34度到26度，哈密多云，43度到23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6度到32度，库尔勒阴，36度到29度，阿克苏阴，34度到24度，阿图什多云，34度到23度，喀什多云，35度到23度，和田阴，33度到28度。那么了解了最新的天气情况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929文化旅游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行家。

0: 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歌声与微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潮更新疆。我们继续呢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消息啊。现在呢城市的快速路重点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河滩快速路呢今天最主要的交通的压力还是停留在这个河北路桥下，目前来说由北向南的方向呢车辆会有一个缓行，包括河南路桥下也是自北向南的流量是比较偏大的哈。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一交通节点的各位司机师傅们稍微耐心一些。另外呢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来说的话呢几条道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啊，主要还是在这个桥面上会形成一些这个车辆的缓行。你比如说现在河滩快速路上的人民路桥面上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呢就是西大桥桥面上同样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对比啊基本上是排到了友好路的这个路口，通行在这一路段呢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呢华林桥的桥面上现在车辆呢整体通行的时候呢压力也是有所增大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路段也希望您稍微耐心一些。包括华林桥桥下现在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一个缓行，那么通过这个节点之后呢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机场快速路呢目前来说的话呢，你像这个帝国铺桥路段目前来说的话呢车辆的通行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之后呢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有序的通行。所以说呢今天城市的快速路截止到这个时间段，目前全线呢相对来说交通压力是比较相对来说交通压力不是很大，所以说呢通行情况是比较理想的。那么您可以来选择通行，但是呢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在路上用好音乐陪伴您的时候，您可以把音量调大一点，把心情呢放得更加轻松一些。将来这首歌曲依然也是一首经典的翻唱歌曲啊，当然呢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戏文丽了。你还记得这首歌的歌名吗？

间，欢迎您继续关注哈，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时间我们继续要为您刷新到的是由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最新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由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6-1 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的19:37啊，将会提前48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H-9-789次预计呢是在19:58提前22分钟进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由成都天府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9C-7333 预计呢是在20:16提前24分钟进港。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MU-9851 预计呢是在20:46晚6分钟进港。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432 预计呢是在20:25啊提前20分钟进港。还有呢义乌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76 20:49提前1分钟进港。原计划由青岛交通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GS-7540是在20:50进港，现在呢晚26分啊，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的21:16进港。还有呢就是由阿勒泰飞往乌鲁木齐的 GS-7558 20:42进港，兰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22 预计呢是在20:28进港。这是有关于这个部分的航班的动态的信息，我们先为您做一介绍。那么接下来时间继续分您送上的这首歌曲《突然的自我》。

这里是潮客新疆，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啊。到了这会儿，咱们继续要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消息，看看是否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晚高峰的模式。今天呢，城市的快速路的表现一直非常不错哈。截止到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除了河滩快速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你像这个红山路的出口，还有呢华林桥下是有排队的。之后呢，还是能够保持由南向北的畅通。由北向南呢，今天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啊，就是在河南路桥下。河南路桥下只要一过之后呢，道路啊都能够保持一个有序的通行，东西外环、南北环线，包括克南高架桥面上啊，华林桥桥面上，还有阿泰路高架，目前都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机场快速路呢，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在大丢库立交桥路段有一个缓行，之后呢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有序的通过。所以说呢，今天选择走城市的快速路，截止到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去选择走的。但是在市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呢，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像天山区，还有呢就是咱们说天山区和沙区的连接处。你比如说今天的压力比较大的，一是大碗北路，还有呢团结路。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新华北路到了这会儿啊，双向南北双向都是有车辆排队的。那么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就是从成功广场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是到西大桥的这个路口。目前来说的话呢，双向进入到了一个缓行。受此影响，你包括就是咱们说河滩快速路的辅路，以及西大桥的桥面上，尤其向东的方向，红山路目前在走的过程当中，就是 CC Mall 的这个路段，目前来说也是双向进入到了一个排队。同时在这一节点的各位司机师傅们，那么在走的过程当中啊，商场周边呢，可能是不是空调开的比较大一些，可能压力呢会比较偏大一些，所以说我们在路上都能够做到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潮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到了这个环节当中，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依然也是一首经典旋律，可能很多朋友呢在之前应该是在90年代的时候听过这首歌曲，当然我们今天选择的依然是一些翻唱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新的版本，也希望这样的版本能够让大家喜欢。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曲《新鸳鸯蝴蝶梦》送给大家。

0: 好，我们今天的这首歌曲伴随着经典的旋律，也希望就大家能够喜欢这样一些来自于网络当中的不同的翻唱版本。也许呢，这样的版本会更加的律动一些。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能够把祝福、把好心情送给所有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我们希望大家在路上出行的时候，可能稍后呢即将会迎来这个晚高峰的到来，路上呢难免会遇到一些车辆排队。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呢在路上的时候相互礼让，都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当然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内容。
1: 天色是有点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再不要十多，你那个，哎呀，再不画了，不画了。
1: 哎呀，让我补一下粉底嘛，见到听众的时候是精致的状态嘛。
0: 哎呀，那口红涂了几层了都。
1: 哎呀，我要红红红红，红屁股一样才可以。啊，
0: 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节目里真的没有在意的人了。就是我感觉现在杰克杨和甜甜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至少我们没有在意的人了，
1: 真的
0: 什么样的状态都能呈现出来啊，
1: 无所谓了。
0: 对，为什么刚刚我一直在催啊，是因为呢潘总在给我加压力呢。
1: 啊，
0: 潘总给我们俩一个压力，给说两位准时开口，不要忘掉啊。
1: 啊，
0: 今天还可以吧，我觉得今天还蛮准时的。
1: 对，我已经就是潘总一发来消息之后，我还没跨那个整点的，他就已经发过来了，我就已经开始准备好要推子了，你知道吧？
0: 真的啊，我那个羊毛大衣我都没来得及穿。当然今天的这个天气不太适合穿那羊毛大衣。
1: 今天直播间很舒服啊，就是内外综合了一下，就感觉啊。

0: 可以可以，这个温度可以。
1: 对，今天直播间不冰冻了是吧？
0: 嗯，是。
1: 哎，但我说实话，我们这样说有点拉仇恨了，嗯，因为谁的工作环境就是像我们如此，对吧？今天确实是室外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0: 嗯，是。
1: 当然呢，也要特别的说一下啊，就是，
0: 主要是哎，有这个空调，不是说照顾我们俩，嗯，是照顾这些机器，嗯，这些机器比我们金贵的多啊。
1: 当然，各位朋友们，你们也不要误会啊，确实真的没有考虑我们俩的那个体感温度，
0: 要不然的话，大夏天我们不会裹着棉袄上节目。
1: 我们直播间里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设备特别多啊，就是，嗯，需要一些这个比较冷的一个环境啊。
0: 对，
1: 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是蹭了设备的光，沾了设备的光，啊，
0: 对，顺带的啊，对对，凉快了一下，
1: 顺带的凉快了那么一小下啊。当然呢，也要特别的像，就是在这个高温的天气当中啊，嗯，在这个一线工作的这个各位工作人员，道一声你们也辛苦了，一定要注意。
0: 觉悟很高，
1: 对，哦，你知道，就是我，哎呀，真的，赶紧要补上，哦，真的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注意防暑降温。但是呢，今天应该是气温相对来说最高的一天，
0: 嗯，
1: 从今天过后，好像温度还会稍稍的，就是有一个缓解啊，
0: 可能这一周过去了之后，温度会稍微有所缓解，就像你说到的，啊，
1: 对对对，是的啊，所以说这一周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每天出门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天气预报，把你那个长长的衫衫就可以不用穿了啊，就是因为确实这两天的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0: 是
1: 防晒衣除外啊。
0: 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也不用说这周过完，
1: 嗯，
0: 可能就这两天过完，
1: 这两天就
0: 温
1: 度
0: 高温就会下降很多，
1: 是的，
0: 多，
1: 是的，是的，就会下降了啊，就说不定还能有一个那种凉凉快快的那种
0: 阴阴的
1: 小小雨啊什么之类的那
0: 种
1: 东西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也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
0: 嗯，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唠唠嗑，选选黄喽。
0: 哎呦，这会儿潘总来了，点点来了，还有勿忘我也来了哈。
1: 哎呦，
0: 都开始给我们打招呼了。
1: 冷风来了，晴子了，宝丽了，小健了，天空之城了，哎，欢迎各位朋友。
0: 还有那些我们没点到名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应该自觉一点？像什么？双什么天降双侠呀，
1: 我跟你说实话，
0: 悟空呀，张通呀，夜呀，是
1: 不
0: 是？不
1: 是，我跟你说实话，昨天我挺难过的。
0: 你难过什么？
1: 昨天我们不是在那个节目开场的时候就说什么啊，各位好朋友们，让我看到你们的玫瑰花海，然后我就发现了，老听众啊，真的是不愿意宠我们一点
0: 哦，真的，
1: 啊，就发来玫瑰花的很多，就是看到哦，有一些就是不怎么互动，
0: 就是经常听但是不怎么互动的一些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些花，
1: 对，
0: 花朵，
1: 反而是这些老朋友们
0: 啊。
1: 谁怪你？
0: 张通呀，
1: 谁怪你？
0: 潘总啊，都没有，勿忘我也没有，大力水手也没有，风也没有，匆匆人生也没有。
1: 哎，别点了，你点不过来的。
0: 哎呀，
1: 啊，真的，
0: 我都是咬着后槽牙点的呢。我跟你讲，
1: 他们都不愿意惯着我们啊，就想那平时跟你们聊就不错了，还想要什么玫瑰花
0: 啊，
1: 嗯，
0: ？XL 来了啊，
1: 嗯嗯，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
0: 就来了。
1: 张通一来，你张通你不如不来，要不然这样，张通你回吧，张通。嗯，张通回回回，你赶紧回。
0: 他是这样说的，
1: 嗯，
0: 吹着凉凉的空调就把钱挣了，说实话我眼红了，哦，
1: 应该是他的语气吧。如果眼红的话呢，可以滴一点那个，就是有一个什么什么的眼药水，那个眼药水很有用的，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也经常眼红。
0: 说不定你的生活讲出来，我们的眼睛更红，
1: 对，
0: 像兔子一样红，
1: 真的，啊，
0: 哎呀，
1: 真的是这样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等风来也说了，他说，哦，今天把我没有点吗？哎，刚点你了吧？哦，那就等风来啊，好，点一个，啊，
0: 三次，等风来，我再说你一遍啊，可快的，
1: 感觉要叫价了，等风来三次，好，恭喜这位。好，
0: 把我们的直播间麦克风拍走了，
1: 对对对啊，嗯，然后呢，哇，你看各位朋友们都来了啊，欢迎大家，嗯，欢迎大家啊，希望呢各位好朋友们能够跟着杰克然甜甜啊一起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一起聊聊天，宣宣花，嗯，最主要的是什么啊，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把你的那个放松的状态拿出来，
0: 嗯，反正是下班了嘛是吧，没下班也快下班了，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就是放松一点啊，嗯，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唠唠嗑。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什么呢？
0: 我们今天说点童年的话题，好不好？
1: 童年哦，大家最喜欢童年了。
0: 哎呀，我跟你讲，我也特别喜欢童年。
1: 每一次一往昔啊，就是大家就那个话匣子就感觉打开了，
0: 就小时候觉得纯粹的快乐。以前啊，家长说，老师说，我们都不懂，说你们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啊，干多好，无忧无虑的，开开心心的。你们有啥烦恼呢？ 那都不理解，我们当时也有自己的烦恼，
1: 对，
0: 但是现在回想，确实那个时候
1: 真
0: 快乐。

0: 那会儿是真快乐、啊、
1: 是的。
0: 那今天说的童年的是什么呢？
1: 今天我们聊到的童年话题就是，如果让你回到童年，最想留住的味道是什么，就是你最怀念童年的什么味道都可以、
0: 哦、嗯，专属于童年的那个味道
1: 啊、
0: 嗯，就是可能提到童年的时候，你觉得哪个味道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嗯，
0: 忘也忘不掉的，是不是 啊, 啊都可以来说一下。
1: 是的，
0: 我自己想了一下啊、嗯、我感觉童年啊，我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
1: 嗯，
0: 就是妈妈炒的那个酸辣土豆丝，这个能说吗？
1: 哎，你真的特别喜欢酸辣土豆丝是不是、啊、
0: 哎，我非常的喜欢。但是你知道我现在
1: 能吃到一起、啊、
0: 真的吗？
1: 我也爱吃。我跟你讲，就是如果说有一段时间没有吃米那个炒菜米饭的话啊、
0: 嗯、
1: 我就会好久没有吃了，好想来一份酸辣土豆丝加米饭，
0: 真的
1: 碳水加碳水，就觉得好开心、啊、
0: 对，我特别喜欢。
1: 我跟你讲，我学的米饭炒菜里头、嗯、学的第一道菜就是土豆丝。
0: 但是我说实话啊、嗯、就是我虽然说、
1: 啊、你倒是没有
0: 我懂了我懂了，
1: 就是我再怎么喜欢我也没有到
0: 没有到要学它没有到要把它做出来的这种地步
1: 就是我是觉得有时候实在是想吃了、嗯、如果我买不到的话我会自己做、
0: 哎、可是那个我想知道那个土豆丝真的很难。哎，就是那个
1: 哎呀，不是有那样的小工具吗？非要这样子吗？非要切吗？是不是有他们说是切出来的味道会不一样？
0: 哎，我妈妈说一定要手切，就是你知道妈妈告诉我，就是我说妈妈为什么你每次炒的酸辣土豆丝这么好吃，她说一定是就是要手切才会更好吃，要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那种。
1: 但我就像你一样，我可能我也不会为了土豆丝专门去学这个切工
0: 啊啊，
1: 有那个工具就可以了，擦一下也一样啊，我觉得差不多。
0: 是啊，我小时候特别爱吃，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就是你去到很多这个饭馆的时候，那个酸辣土豆丝的味道跟妈妈做的味道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就还是我觉得妈妈做的那个味道是最好吃的。
1: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就想在家自己做，就是
0: 有
1: 家的味道。
0: 但是你知道每次我会跟我妈妈聊天，我就跟她说，我说这位女士、
1: 嗯、
0: 有点没礼貌哈、
1: 嗯、
0: 我说这位女士，这是我最近有点想吃你做的土豆丝、
1: 嗯、
0: 可不可以给我安排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妈就会说、嗯、好不容易回家一趟，你一天把那个土豆丝你就是妈妈给你做肉不行，你天天在那土豆丝土豆丝，就是妈妈会觉得我很没出息，就让我觉得很伤心。
1: 咋跟我一样？
0: 嗯，
1: 每次从哈密回来回乌鲁木齐的时候，妈说，那个啥，你明天就要走了，
0: 嗯，
1: 你今天想吃啥，妈妈给你做，
0: 嗯
1: 我说妈，你给我做个汤饭吧。啊，我妈说，我妈就头发就要炸起来了，就汤饭吗？哎呀，哎，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0: 妈妈说我羊都牵出来了。
1: 啊。哎，整点什么羊肉焖饼子呀、啊、那样子的东西不行吗？我们哈密的特色嘛。
0: 啊啊啊！
1: 哦哟，一天到晚就汤饭汤饭汤饭的
0: 啊、
1: 嗯、就这样。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潘总说，甜甜不会做土豆丝，怪不得你找不着对象。
1: 咋回事
0: 啊？
1: 你这样说我就不高兴了。
0: 你这样说
1: 做土豆丝找跟你找对象有啥关系呢？找了你媳妇是会做土豆丝的，你才找的话是不是？哪有这样话呢？我跟你说，好好说话，潘总。
0: 听到没有？嗯，刚刚就是我的对象杰克。我们继续来看啊，然后 XL 说、
1: 嗯、
0: 巧了，我也喜欢吃酸辣土豆丝、
1: 嗯、
0: 我妈小时候炒的时候偶尔会放一点西红柿，那个味道更香、
1: 啊、
0: 我长大以后学的第一道菜就是酸辣土豆丝，
1: 跟我一样。哎，
0: 好厉害、啊、
1: 哎，放西红柿啥感觉啊？我没有放过。
0: 哎，我妈妈也在那个放西红柿，
1: 会放 少放一点吧，应该是
0: 他会直接切，你知道切那个西红柿块儿、
1: 嗯嗯，
0: 然后就变成酱，就把那个块儿嘚嘚嘚做成酱、
1: 嗯，
0: 然后放进去。
1: 对，如果说
0: 不少呢，我感觉放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哎，那我下次也试一下。就是放西红柿肯定也是好吃的，因为它本身就很
0: 好
1: 好吃，
0: 很好吃，放西红柿很好吃啊。
1: 嗯、
0: 然后好运来说，童年的味道怀念窝窝头，
1: 窝窝头，
0: 嗯、哦、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
1: 那是杂粮馒头嘛，
0: 应该是那个吧。
1: 嗯，
0: 潘总说，
1: 听家里人说
0: 杰克然，
1: 嗯，
0: 你飘的有点高了、哦。
1: 小啊，有本事啊，9点钟在电台门口等我，就有一种下课约架的那种感觉。吹个牛嘛，咋了、啊，潘总？
0: 哎，我跟你说，杰克然，你知道你刚那个状态特别像啊，就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那种
1: 又怂又爱。又爱挑刺的那种，是不是？
0: 然后 发现下课以后杰克兰抄小道溜走了。
2: 对对对，我也是准备从后门溜。
0: 他问我了，说单位的后门在哪，他准备直接一个单位后门溜。
1: 我直接滴滴到门口，然后我快快的就坐上车。
0: 对啊，
1: 或者是头上套个塑料袋直接走，人家就不认识我了。
0: 然后我看到今天不是说到了你怀念的童年味道嘛，然后看到空白格他就是说，他说我特别喜欢小时候吃的那个辣条，他说为啥现在我吃不到小时候一样好吃的辣条了。
1: 哎，真的，
0: 哎，我也感觉小时候那个辣条是又便宜又好吃。
1: 对，而且特别香那个辣条。
0: 是因为小时候我们真的没吃过啥东西吗？
1: 有可能。我有一次去昌吉的时候，我看那个有街边卖的那种自己做的那个辣条，红红的好诱人啊。我感觉也还可以，
0: 手工制作的那种辣条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温婉他也有说，他说特别怀念的童年味道，他说一定是妈妈包的饺子。他说那时候我觉得妈妈包的饺子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饺子。
1: 哎，我也喜欢吃妈妈包的饺子，我还特别喜欢吃那个胡萝卜馅的饺子。
0: 胡萝卜馅吗？
1: 胡萝卜馅的
0: 还是南瓜馅？
1: 就胡萝卜馅。
0: 胡萝卜馅。
1: 胡萝卜。
0: 哦，
1: 就是那个红黄胡萝卜。
0: 我没吃过胡萝卜馅的。
1: 没有吗？
0: 没有没有。
1: 就是我们家我们妈妈经常做，以前经常做，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胡萝卜馅的饺子。那个就不用蘸酱醋啊什么的，就不用蘸醋辣椒，就直接吃，感觉
0: 你知道
1: 啊，有一点甜丝丝的，但是很好吃。
0: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啊，我最爱吃的一个就是馅儿料啊，就不管是包子、饺子还是什么的那个什么盒子，都是那个
1: 韭菜。
0: 对。
1: 你因为你专门指到了盒子的时候，
0: 对，
1: 那绝对就是韭菜。
0: 我真的很喜欢吃韭菜的一切，就是那个韭菜虾仁，什么韭菜鸡蛋，什么就是韭菜各种。
1: 韭菜鸡蛋饺子、包子，然后那个菜盒子，哇塞，太香了！尤其是那个
0: 韭菜
1: 盒子，太香了，
0: 还带点小粉条。
1: 啊，
0: 哇，天哪，各位朋友们，
1: 我俩可以吃到一起。
0: 是啊，
1: 到现在都没有约。
0: 哎，不不不，我跟你说，我俩吃不到一起。
1: 为啥？
0: 因为你排斥葱姜蒜这个。因为我印象太深了，我当时想怎么会有人不喜欢葱姜蒜。
1: 生吃我是受不了的，
0: 但是放在菜里，
1: 放到菜里炒到一起，
0: 啊，
1: 我还可以。
0: OK 的 OK 的，
1: 但不要太个儿太大，就是事儿多吧。我一天天的
0: 有点多，
1: 事儿太多了，
0: 真的。哎，微笑向暖他有说，他说怀念的童年味道。他说我说一个你们吃过没有，就是小时候在炉子上自己烤的红薯和土豆。
1: 哇，哎，那个时候我记得红薯还相对来说少一点。我们烤土豆，
0: 烤土豆，
1: 烤土豆，然后还烤过啥？我想想，
0: 放在铁皮炉上，是不是？
1: 是是，就那个下面的那个灰嘛，埋到那个里面，
0: 埋到那个灰里面，是不是？哎，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人就是围炉煮茶，就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个围炉煮茶，就专门搞一个那个小火种啊，
1: 把那个橘子呀烤到上面，
0: 烤在上面。
1: 但是那个烤土豆又不太一样，就直接放到炉子里，它就烤的焦焦的，就是一掰开里面是沙沙的，外面焦焦的，哎呀，可太香了，
0: 好吃。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烤过那个沙枣。
0: 我没有。
1: 烤沙枣
0: 也
1: 很
0: 好
1: 吃
0: 吗？
1: 也很特别。
0: 好厉害。你知道小时候我经历过什么，就是在奶奶家的那
3: 心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一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3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
0: 今天说到了你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童年味道。
1: 哎呀，会有回响吗？
0: 我不知道嘛，就有些它回响不来，就是有些它像是那个石子落在。

0: 那个甜甜妈妈啊，喂啊啊，你好你好啊，甜甜想吃您做的那个土豆丝儿了。
1: 不好意思，你打错了，
0: 我不认识甜甜。
1: 快回来吧！
0: 真的，你知道我妈真干过那种事情啊，就是每一次啊，我也喊话一下萍水相逢女士啊，因为她的微信
1: 是萍水
0: 相逢相逢啊，萍水相逢。她每一次啊，她会偷偷的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提到一些关键的信息点以后，她就会装没听到过。会那天装忙，我就说妈妈，今天我在节目上又说了，我想回家就吃什么。哎，我今天没完，我跟那个老姐妹一起去唱那个唱歌呢，合唱团，没听没听，就是他会自动忽略这些信息，所以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妈妈不想给我做的时候，怎么样我都吃不上。
1: 就是，差点说成，
0: 你想说什么？没事，你
1: 说，
0: 就是
1: 说不定他没听到。妈妈想要做自己了，你知道吗？
0: 哎，这倒
1: 是，
0: 是
1: 不是？
0: 但是我说实话，我也是放开了，就是让妈妈放手去做自己。就是我那个土豆丝，我也确实没那么想吃。妈妈，妈妈，我不爱吃，我不爱吃，我一点都不想吃。
1: 你说妈妈名字叫做萍水相逢之后啊，我想到了我妈妈的网名，
0: 网名叫什么？
1: 韩香。
0: 真的，我发现妈妈的那个网名，而且你知道我妈妈特别爱用她种的花做她的头像。
1: 她之前好像用了一双高跟鞋的那个图片做了她的头像。
0: 那你妈妈很时尚啊。
1: 我说妈妈，快改掉你的头像吧。然后她先换回了我给她拍的那个一张照片。
0: 照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很时尚。我每次我妈妈都是，我说妈妈最近又换花养了。
1: 莲花是不是？
0: 妈妈你最近又养了这个花了。
1: 哎，前段时间我在那
0: 个
1: 某一个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好像是央视的那个微信公众平台吧，说妈妈爸爸父母们的那个头像可以换一波了，然后给了很多那个莲花的素材，都是高清的，很漂亮。
0: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爸爸的头像就很洋气。
1: 是什么？
0: 是我帮他找的一张网图啊。就爸爸一直在用，然后就没有换过，但我觉得就是感觉像年轻小伙一样，是吧？
1: 哎，我爸爸用的那个头像是我画的那个在手骨上手绘的一张图片
0: 啊。了解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就是扯得有点远。今天我们说到了你回
1: 说到了爸爸妈妈做给我们做的那些好吃的，就说到
0: 就说到了他们的微信头像，就开始吐槽了，是不是啊？我觉得我们
1: 就开始
0: 蛐
1: 蛐了，应该是。
0: 之后咱们可以开一期话题，咱们就公开吐槽，好不好？说一说那些惨不忍睹的爸妈用过的头像，或者是用过的微信名儿。
1: 可以，可以。
0: 然后我看到月亮旁的星星说：“甜甜船长，下午好。刚天气预报的声音好像是船长报的。
1: 是的，
0: 我最想念的童年味道是妈妈做的酸汤。”面液，他说妈妈自己擀的面液几乎透明滑溜溜的，汤里面放点醋放点香菜，小时候感冒吃上一碗就好受多了，特别怀念呢。他说现在有点泡面也出了酸汤液面，
1: 是
0: 面液但是没有弄的。哎呀，到底是面液还是液面，还跟妈妈的味道差远了，
1: 完全不一样。我曾经也尝试着吃了一下，我也觉得差点意思，
0: 差意思是不是？
1: 但是应急还是可以的。
0: 是啊，他说小时候吃过一个榆钱，就是一粒的锅。就是对，非常的感谢这一个小时大家的分享啊。那么下一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这个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啊，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循循环听听歌。那下一个小时我们再见喽，
1: 再见喽。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1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10: 乐什么呢？
1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11: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要不要哭泣，
1: 太喜欢这首歌了，就那个前奏一出来的时候，哇，
2: 就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1: 啊，满满的回忆，我已经站在路灯下了，
2: 就已经那个坐上那个时光轴，回到了那个路灯底下，然后开始跳霹雳舞，
1: 对，
2: 就
1: 那个彩灯不灵不灵的，
2: 对对对啊，
1: 是是，
2: 这个感觉还是很奇妙的啊。所以说呢，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路灯下的小姑娘》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何事悲风秋画扇，他说傍晚好好听，放音乐的人真漂亮。对不起对不起，
1: 就是通过这个播读的方式啊，你应该就知道
2: 我们确实觉得我们真漂亮。就这种感觉是不是啊，
1: 甜甜选这首歌真漂亮。
2: 对啊，我看到
1: 人更漂亮，
2: 我看到有位朋友，他是一位新朋友，他叫许雷，他说伊犁的丫头子我喜欢你啊，觉得那个，哎，那个气泡音有点没到位上了，你来。
3: 伊犁的丫头子，我喜欢你啊。
2: 哎，这个可以拉到了，拉到位了啊，
1: 可以了啊。
2: 许雷，哎，许雷怎么取消关注了？哎，许雷怎么不是我们的好友了？
3: 这会儿就没有。哈密的男娃子也能给我发一下吗？
2: 我给你发。
3: 哈密的丫头子，
1: 行了啊。
2: 好了好了，哎，真的，我害怕这一期节目上完，我们两个人对彼此都有那种生理性的厌恶，就见到对方都像翻个白眼的那种。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在这个小时继续锁定我们的929啊。当然呢，在这个小时我们也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听听歌，哎，聊聊音乐啊。因为上一个小时我们说到了，就是让你想到的一些这种童年的感觉的一些忘不掉的味道。
1: 是的，
2: 那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一定也有一首歌能够带着大家穿越回到某一个时空。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小时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闭上眼睛能够让你一秒穿越的歌曲。
2: 没错，就是你先闭上你的眼睛，等会儿开车的朋友们眼睛给我睁得大大的啊。这会儿就先不要闭了啊，就是能闭眼的副驾的呀，后座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先闭上你的双眼，现在就开始回忆一下，有哪首歌能够拉你回到某一个时空，就是好像如果说你闭上眼睛，这时候车厢里响起了这首歌的音乐，你会觉得哇，那个对味儿了啊，就会追忆到那个时刻那个时期啊，那个空间，就让你一秒穿越的这个歌啊，都可以来说一下。然后玄白这位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白大白的只为你一笑，我听过白小白，哎，
1: 我也听过白小白，白大白我第一次，
2: 我真没听过，可以安排一下。但是这首歌让你穿越到哪一个时空？我知道了，一定是曾经那个就是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女孩子，就一定是曾经那个就是对你回眸一笑让你念念不忘的一个女孩子，是不是？哇，
1: 只为你一笑，
2: 对啊，这
1: 是想要跟谁说？
2: 对，
1: 确实有故事啊，
2: 是。然后我看到 XL 说，哦吼，油的发泡嘞，
3: 咋了？有意见是吧，宝贝？
2: 各位朋友们，
1: 我估计
2: 说，
1: 我估计 XL 此刻我的收音机脏了，
2: 没有，我要换车，换车，车也脏了，就是那种啊。曾经这些都是别人惩罚过我们的，对吧？我们也拿来让大家都感受感受，是不是啊？
1: 何事悲风秋画扇，他说可惜了。
3: 我想说，但我不是伊犁的。
2: 没关系，没关系啊，是哪儿的都是，咱们这个新疆啊，这个新疆各地，咱们都是一个地方的，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个卖冻货的吴彦祖说，当然是周杰伦的《稻香》呀。
1: 也确实是啊，好像秒回童年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啊，然后呢，还有玄白说《古代大侠行走江湖》哦，这首歌应该是有那种古代大侠行走江湖的那种感觉。明白了，明白了。
1: 还有宝贝妮妮来了，她说跟我们分享的是大风车，只有只有有地转。
2: 哦，
1: 瞬间回到了小学的时候，
2: 那个、
1: 看动画片的那个时候，他说，啊，还有那首 Sorry Sorry Sorry 那首歌，瞬间回到了初中的时候，
2: 东方神起，
1: 那个、
2: 哎，那个
1: Super Junior，、
2: 哎、对对 Super Junior 啊，
1: 他都写了，
2: 对啊，对对对，
1: 宝贝，干啥呢？
2: 不好意思，我想装一下，我不是那个时期的。
1: 他说完之后，
2: 我不太懂。
1: 他说完之后，完了，暴露年龄了。
2: 好像是有一点
1: 我们应该是同一时期的，没有关系宝贝。
2: 对啊，因为你说的我也知道啊、嗯。
1: 是的，
2: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雪花说，来了任贤齐的天涯，一听就会让我回到小学上微机课的时候，因为电脑上只有两首歌，其中一首歌就是天涯。
1: 哦
2: 哦，哎，他的微机课一说这三个字一出、哦、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暴露年龄了。
1: 哎，那个时候
2: 危
1: 机叫危机课，
2: 对
1: 吧？对，
2: 是的，是的，而且那会儿
1: 然后去那个电脑是要带鞋套的，对吧？
2: 而且那会儿我们的那个电脑啊，它是那种方方，就方方正正
1: 的、哦、大豆块
2: 的
1: 那种。
2: 对，那会儿玩的高兴，叫什么纸牌
1: 啊、
2: 哦，玩的特别高兴。
1: 我那时候第一次进那个危机房的时候，
2: 嗯、
1: 戴着耳机然后听歌的呢、
2: 嗯，
1: 我们同学叫我，
2: 嗯、
1: 我说咋了？啊！然后全班同学齐刷刷的看着我，我在想为什么要这样看我？闹了半天，我是、
2: 嗯、
1: 我忘记了
2: 耳机没有音乐，是不是？
1: 忘记了我戴着耳机，然后我不由自主的声音很大，你知道吗？
2: 真的，
1: 因为那时候我是一个，是一个内向
2: 的文静的女孩子
1: 是不是，一下子声音大了之后，我们同学就啊，这谁在发疯、啊？
2: 我跟你说，关键是什么？你现在你看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嗯、我们要这个耳听六路，眼观八方，手上要巴拉巴拉巴拉在这敲击键盘。
1: 嗯，
2: 那会儿我们打的都是一指禅，
1: 哇，
2: 一个手指在那敲来敲去，对吧？就在那找，哎。在哪就在真的在那找啊、
1: 嗯、
2: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说了，说周杰伦的夜曲让我回到了曾经的那个夜晚，
1: 哦，
2: 想到了那个女孩。
1: 哎，说到周杰伦的歌、
2: 哦、
1: 麦冬获的吴彦祖刚才不是推荐了周杰伦的稻香吗？他说、
2: 嗯、
1: 我快到家了，稻香估计今天有点悬了、嗯、听不上了。
2: 来，我们就是如此
1: 的，我们
2: 的
1: 蛋也没有吃上，我们的螃蟹也都没有吃上，一首歌对你来说算什么？
2: 没关系，咱们就是给他宠到家，好不好？宠到家，给宠到家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啊，那些让你一秒瞬间穿越的歌曲是什么呢？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4: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1，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8度左右。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曾经有一个男娃娃，他对我说，你给我唱一下这一首歌。我当时一个磨耳石。
1: 现在特别后悔是吧？
0: 最后就成了最后当时了吗？
1: 我跟你讲，你这样说完就觉得我们全程这个小、半个小时啊、不到半个小时、我们都要这样说说话、说话干啥、
0: 哎，那个男娃不行，
2: 那个男娃娃
1: 好呗。
0: 所以说
1: 你现在就不要想了、我跟你说、
0: 好呢，行了行了、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今天的很多的歌曲啊、说实话多多少少呢都会让我们就是带入到某一个时刻，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来自王力宏的《唯一》啊，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Emma 说到的一首歌，他说呢，如果说让我真的回到那个时期的话，他说一定是王力宏，他说因为王力宏就是我那个时空的神。哇、他现在应该也是我觉得是吧。
1: 还有哪些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消息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那些花儿啊，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乌兰巴托的夜
0: 啊、乌兰巴托的夜。
1: 他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在星空下站着，草原上站着，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0: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1: 一下子秒穿。
0: 是啊，然后大力水手说追梦人大头针翻唱的好听。我们就偏放了个原版是吧。
1: 大头针翻唱的很多歌曲都很是很好听的、
0: 他唱的是很好听，但是这首歌就没法把人带回到那个时空了呀，就没法穿越了、因为只有我觉得原版的那首歌才能真的是让你
1: 穿越
0: 身当下。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大头针把你拽回来、拽回到现在了。
0: 对，你现在听很多歌你发现没有，就是都很有大头针的感觉、都有点那种 AI 歌手的感觉，是不是、
1: 还真是的。
0: 对啊，然后小时候可嗨了，提到了失恋无罪，那个失恋无罪，哪吒烂碎，失恋无罪，那个是不是、
1: 那就是回到了小时候。哎呀，这一下子情情爱爱啊，什么都透了。快说吧，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好期待。
0: 来说出你的故事，好不好啊？让我们也听一听嘛，对不对？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倜傥龙哥，说实话，我看到他的微信名的时候啊，我觉得他把我拉回了某一个那种火星文的时代。你看他的那个微信名像他那个火星文时代的
1: 是
0: 那种感觉，是不是？我刚看了半天，我说这是什么、然后我后来知道了，应该是倜傥龙哥啊。他说每次听到这首 Lady 啊的时候，就会想起我十几岁的时候，在心里面看着他们的 MV、和我们家的大萌萌趴在炕上看。萌萌呢是我们家的京巴、他说呢，后来我们家的萌萌在9岁的时候过年，因为放鞭炮被吓跑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1: 这样。
0: 刚刚我们也帮你安排了这首歌曲啊、希望你就是在这首歌曲里面能够再一次的回到那个时空。或许是跟萌萌的一次，我认为是超时空的一个见面。或者呢，这首歌也让你跟那个时空的自己啊
1: 有一
0: 个
1: 链接。
0: 对啊。
1: 还有婉婉给我们分享了一首歌《初恋》，他说前奏一秒就让我沦陷的一首歌曲，让我一下子穿越时空，回到那个青涩懵懂的感觉。
0: 初恋是哪一首？是那个依恋的的的，
1: 他说的是回春丹的初恋。
0: 那没有这种感觉，回春丹的歌不应该是这种甜甜腻腻的，他那个歌应该是带点那种现场的，非常。
1: 你刚才唱的感觉很好听啊、
0: 真的吗？那这首歌它又有一个属于我的故事。然后我们来看小时候可憨了，说王力宏的《依然爱你》也挺好听的，特别的喜欢。依然爱你。

0: 嗯，好听，依然爱你。
1: 这首歌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播放嘛，
0: 是
1: 吧？
0: 是
1: 是
0: 是，田野经常会在节目里唱到这首歌。
1: 嗯，
0: 我依然爱你的是的泪的退路。哎，就总共那么一句歌词，我只会这四个字。
1: 就是每次一说到歌曲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让你给我唱两句，
0: 是吧？
1: 因为我有时候会对不上号。
0: 嗯，
1: 但是总说吧，我还有点不好意思。
0: 啊哦，是吗？
1: 啊，
0: 你说呀，你不说我自己 Q 自己，自己在这干干的唱，我感觉我也有点那种，
1: 我就是很想听，
0: 嗯，
1: 但就是啊，就总说我又不好意思，真的是那种
0: 这样子吧，这样吧，怎么老让我唱啊？真的是，
1: 甜甜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甜甜只会有一种感觉，怎么还不让我唱？怎么还不 cue 我？怎么还不让我唱歌？就是那种啊。
0: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确实歌词上呢，我是记不住的。我觉得咱们就把这个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干，好不好？哎，咱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依然爱你》。

0: 像已经这一首恋曲1990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A 乐点到的一首歌。
1: 嗯，
0: 他说恋曲1990午夜收音机里轻轻传来的一首歌。
1: 哇，一下子就有一种年代感了，他说收音机的时候。
0: 是是是，但这首歌他不是罗大佑的吗？对吧？因为他告诉我们是同安格，都唱过是吧？
1: 是不是唱过呀？我在想，因为翻唱过这首歌的人还挺
0: 多，很
1: 多
0: 是不是？有可能罗大佑啊、同安格啊都唱过这首歌啊。当然呢，这首歌一响起的时候，让大家也就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今天我们说到了有哪首歌听起来呢，你会觉得一秒穿越啊？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
1: 小时候可憨了，发的这个歌词一闪一闪亮晶晶，这个。
0: 一闪一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
1: 唱完之后，我就想起小时候听的那个《
0: 我依然爱你》
1: 的那首歌的那个。
0: 没有。
1: 一闪一
0: 一闪一闪亮晶晶。
1: 对对对
0: 对。
1: 你唱完，我就脑海当中忘记那个旋律了。
0: 他说的应该是那个依然爱你，王力宏的那首歌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游淑婷她也有说，她说盛夏的果实啊，
1: 就感觉一下子秒回到曾经那个青春年少的夏日时光，是不是？
0: 对啊。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奔跑的拉条子说呢，说许巍曾经的你。哦，对啊，这好像也是会把很多那个大男孩儿，哎，老男不行不行，老男孩不合适啊，很多大男孩们的那个回忆就勾起来了，是不是？
1: 是啊，还有哪些歌曲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时空跟我们分享的歌曲是
0: 《
1: 潇洒走一回》，那一前奏一播放的时候，就让我回到了小的时候。
0: 哇！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王超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能不能放一首赵雷的《鼓楼》？他说这首歌呢，真的是我曾经的心之神往啊。就很多男生应该对赵雷的歌就是带着很多的滤镜，是不是？就会觉得这个歌就是很难

0: 很爷们，感觉这爷们一出就好像没那么 man 了，就那很带感那种感觉啊。
1: 本来已经被你带入到那个就是抒情的，然后男孩子的视角去看，
0: 又跳脱出来了。
1: 你这个爷们之后，什么东西？
0: 好吧，爷们的我们俩就要下班喽。
1: 那我就跟大家说再见喽。
0: OK，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化。

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是一个人懂得如何做自己的主人。这句话出自《蒙恬随笔全集》。可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惑：父母、领导、甲方、另一半，好像谁都能对我指手画脚，唯独自己未曾做自己的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如何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呢？带着这样的困惑，我们开启今晚的阅读吧。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一起邂逅今晚的声音图书馆。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已经到了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高速运转的时期，但我们却并没有24小时不眠不休的身体，因此有些东西必须舍弃。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有些东西必须舍弃。曾在节目中和听众做过一个小小的互动，如果让你舍弃生活中最不重要的三样东西，你最想舍弃什么呢？答案一定五花八门吧。可是并不是这样，我等了很久，等来几条苦恼的消息。他说这题太难了，我觉得生命中万事万物都重要，一下子想不出舍弃什么。类似的问题我也在节目中问过听众，但我问的是

0: 如果流落孤岛，只能带三样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你会带什么呢？答案当然是五花八门。让我比较感慨的是，没有人选择钱，大家带的大多是书、救生装备、通信设备、食物、工具等等。所以你看，并不是有些东西我们舍弃不了，而是内心深处没想明白自己认为的最重要到底是什么。所谓生命中最重要的，其实一直都在变。小时候觉得成绩很重要，有好成绩父母老师都会欣慰，后来觉得有些实用技能和知识储备很重要，能让自己在社会安身立命，再后来就觉得健康最重要，没有健康一切都是零。所以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问题，让你舍弃三样最不重要的东西，你会舍弃什么呢？有些东西必须舍弃，比如那些你永远用不上却占据着你手机内存的物料、 APP 软件、通讯名单，这样你会发现慢慢的你减少了无效关注，腾出了更多的时间去生活。这些时间运动也好，读书也好，陪伴家人静坐闲聊都好，总之它好过你一遍遍把手机拿起又放下，然后焦虑不安地想，我要干嘛来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读青年作家李思源的文字，愿你拥有一个淋漓尽致的人生。有请心动朗读者丽兰。
1: 昨天中午去健身房跳了一次燃脂操，当时已经汗流浃背的我以为时间过了很久，转头看了看墙壁上的时钟，才发现仅仅过去了15分钟。在近一个小时的锻炼中，除了开头和结束时会有相对的轻松点和拉伸动作之外，其他的时间都不轻松。我不算是有运动天赋，但好在比较能坚持，实在累的时候就把动作做慢一点，跟不上老师的节奏也没有关系，甚至跳不动时就踏步走，而不是彻底的停下来。在锻炼时，我在心里不禁的感慨，在这个世上吃身体上的苦真的比学习上的苦要累数百倍。我曾经是一个几乎不爱出汗的人，所以对于大汗淋漓这个词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可自从我爱上了运动，尤其是在做高强度间歇训练时，汗水对我来说就不再是一粒一粒冒出来，而是一把一把地流下来。有时在做很多弹跳动作时，用两根粗皮筋捆起来的头发都会逐渐地跳散掉，甚至连发尖上都有水滴。其实锻炼的过程越是苦越是累，越是需要不断地去挑战你的意志力，当训练结束时，身心就会感觉到足够的彻底放松。但如果你只是躺着不动，你根本不会感受到这样的放松，相反你会感受到久坐不动的酸痛、僵硬和不自在。真正的放松背后都是痛苦来做铺垫。在生活中，当你不想运动时，你会给自己找无数的借口，比如没有时间，比如机能不好，比如实在做不动。也许放弃的那一刻你会感觉到轻松，因为你可以不用去面对过程的辛苦，但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放弃的不仅仅是运动这件小事，而是会放弃掉更多的人生。有经验的人会知道，千万不要抱偷懒的心理，哪怕偶尔一天不想动，那么结果就是你在第二天也不想动，第三天更不想动。等到你想动时，你所需要下的决心和勇气必将是巨大的，甚至有时像一座山让你无力负重。有一句话说，生命在于运动，无论在任何时刻你都不可以丢掉前进的惯性和动力。有时你停下来一小步，可能就是人生当中的一大步。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尽兴的人生，可你如果什么也不做，既不努力也不追求更不奋斗，甚至你连雨都没有淋过，连汗都没有流过，你怎么可

能去拥有淋漓尽致的人生体验呢？你必须要学会让自己动起来，让自己的身体去吃一些苦，才可以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让自己的心灵去吃一些苦，才可以拥有更加饱满的生命感受，让自己的精神去吃一些苦，才能够拥有更加充裕的人生经历。当你充分地去打开自己，延伸自己，突破自己，才可以遇见一个更加开阔的自己。有时一个人归来还是那个少年，不过是因为他在一路的颠沛流离当中走过，而不是躺着过了半生。一个人拥有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生，不过是因为他经历过许多拿不起也放不下的人生。一个人可以了无牵挂和遗憾，是因为他用尽了全部的生命去珍惜、热爱和感恩每一个眼前和当下。苦受过了，累受过了，委屈受够了，才能够洒脱，够放松，够从容。但什么是够的尽头？没有绝对答案，因为它只有在路上才可以找寻得到、感受得到、体会得到。

0: 现实浮躁，我们想要的总是很多。我有位朋友文章写得很好，朋友们建议他做个公众号，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文字，他也很乐意，多一个分享平台嘛。运行了两年，周围的人又说公众号落伍了，你现在要做短视频，要把你的文字用视频去呈现，大家很忙，没空看那么长的文章，你出精华版视频就可以。于是他每次写完公众账号，发完公众，还要做视频，做完视频还要盯着看播放量，回答粉丝提问。如此一番下来，一天过去，身心俱疲，甚至一度不想写了，觉得没什么意思。其实最早他不过是想把文字分享给人们而已，用什么方式，有多少人看到，好像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可是我们都是生活在人群中，哪有人跟你念叨，你就很难不去在意。所以生活中有些东西必须舍去，舍去浮躁，舍去贪念，舍去无效社交，舍去信息过载，舍去什么都想要，找准目标，带着初心，从一而终就好了。接下来这段文字来自著名经济学家吴晓波先生，无比寂寞的勤奋，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启发。有请心动朗读者杰克然。
1: 1902年，27岁的诗人里尔克应聘去给62岁的画家、雕塑大师罗丹当助理。在初出茅庐的诗人的猜想中，名满天下的罗丹一定过着十分浪漫、疯狂、与众不同的生活，然而他看到的真实景象与想象中的大相径庭。罗丹竟是一个整天孤独地埋头于画室的老人。林尔克问他，如何能够寻找到一个要素足以表达自己的一切？罗丹沉默片刻，然后极其严肃地说，应当工作，只要工作，还要有耐心。是什么让某些人变得与众不同？我觉得罗丹说出了真正的秘密，那就是工作和足够的耐心。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想一夜成名，张爱玲说过的，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句话真的耽误了很多年轻人。其实你如果把人生当成一次马拉松长跑的话，在前1000米是否在第一名，真是一件那么重要的事情吗？我身边有着很多与众不同的杰出人物，至少在世俗的意义上是这样，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全身心地投入于自己的工作中。在我熟悉的中国经济学家中，张五常大概是天赋最高的一位，他在40多岁的时候就差点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他又是一个十分勤勉的人。早年为了写佃农理论，他把十几项原始档案一一分拣完，这份工作大概是很多博士所不屑于去做的。到今天他已经是一位年近80的老人了，可是每周还要写2篇1500字以上的专栏文章。在我了解的当代西方学者中，英国的尼尔·弗格森是公认的神童，他的研究领域横跨历史学、经济学与政治学三界之间，不到30岁被牛津大学聘为研究员，40岁时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可是他的勤奋又是非常人能比的。为了写作《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书，他和助理翻阅了罗氏家族百年以来的上万封家信及成吨的原始资料。所以在与众不同的背后，往往是一些不足与外人道的辛苦。他们简单的长跑，简单的做一件事情，他们做事只为意义本身，所谓的成功只是一个结果，他也许水到渠成，也许永无来日。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制造的过程往往是枯燥的、重复的和需要耐心的。在流传至今的明清漆器中，有犀皮斑纹的是最昂贵的，几乎一器难求。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甚至不知道它是由哪些天才制作出来的。后来王世襄终于在他的书中把秘密泄露了出来，他的制作过程是这样的：工匠制作犀皮，先用调色漆灰堆出一颗颗或者一条条高起的底子，那是底，在底上再刷不同颜色的漆，刷到一定的厚度，那是中和面了。 干透了再磨平抛光，光滑的表面于是浮现细腻和多层次的色漆斑纹。当我读到这个秘密的时候，突然莞尔，每一件与众不同的绝世好东西，其实都是以无比寂寞的勤奋为前提的，要么是血，要么是汗，要么是大把大把的曼妙青春好时光。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

0: 江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陪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3到4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书上说，一个人如果多旅行、多阅读、多经历人生的一切，这个人在思想上就会更加的健康。这么说，大概是因为眼界宽了，心胸也就更加豁达了吧。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今晚我们的心动主题是有些东西必须舍弃。每次说到舍弃的话题，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曾经读到过的断舍离。很多人认为断舍离是收纳整理类的书籍，其实这本书也在给我们分享着关于人生、关于内心的整理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年轻的创作者林觉夏的文字，最顶级的自律是断舍离。
1: 断舍离即至简，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子，越复杂越负累，越简单越明朗。断舍离才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知乎网友小燕儿讲过一个故事，上高中时他喜欢一个姑娘，他们两个人呢是前后桌，因为经常一起讨论题目而熟络起来。也就是那个时候，姑娘开朗的性格深深地吸引了他，一场暗恋就这样开启了。他偷偷地给姑娘的课桌里放零食，假装自己的英语题不会，让姑娘帮他讲解，和姑娘借课外书看。每天晚上他都会在日记本上记录下两个人的互动。他想尽一切办法靠近姑娘，只为了能获得她对他的好感，可是姑娘似乎一直都把他当哥们儿看待。高中毕业时，他鼓起了勇气给姑娘在课桌里留了一封情书，只是那封情书至今姑娘也没有给他回复。大学四年他一直单身，只为等一个未知的结果。当他终于决定再次去表白时，却看到姑娘已经有了男朋友。他说，看到姑娘和男生在一起笑得那么甜的一瞬间，他突然觉得很无能为力，除了祝福便只剩放手。这世间有很多无能为力的事情，爱而不得便是其中一种。很多事情靠努力就能实现了，但感情是最勉强不来的，无论你怎么努力，该不爱还是不爱。《暗恋·橘生淮南》中有一段话，一辆巴士有它的时刻表，一列火车、一架飞机也有它的时刻表，但是感情这东西没有，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再努力也没有用。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事儿是我们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的，总会有一些人是我们无论如何挽留也无法留在身边的。对于那些无能为力的事情和无法挽留的人，最好的方式呢，不是紧握不放，而是学会放下，让那些人和事随风而去。毕竟生活始终要继续，人也该朝前看，往前走，尽量不要再回头。刚上班时，我认识了一个还算投缘的姑娘，当时呢，我特别喜欢她身上那种文艺气息，就很主动地找她聊天，聊文学，偶尔还会找她聊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原本以为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我越来越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对方始终是一种不咸不淡的感觉。姑娘呢，对我也算是坦诚相待，但是坦诚中却有一点点疏离感。有一段时间，我天天琢磨着如何才能使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我约他一块儿参加线上文学课程学习，邀请他一起去看电影，出去逛街吃饭。可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自己无法走进他的心里。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只是一厢情愿，十分的心累。纠结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我决定结束这样的关系，不再费力地去维系。从那以后呢，我的内心反而少了很多负担，活得也越来越自在。人与人之间气场很重要， 互相吸引才是一段关系升温的契机。如果彼此之间互相排斥，在刻意的迎合和讨好，都是一种徒劳。对于一段关系，如果需要我们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持，最后还是使得自己患得患失，心神不宁的话，那这段关系注定是错误的，长久不了。因为很少有人愿意一生都活在不确定中，相对笃定的关系才能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特别喜欢苏秦的一段话，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谁都不想再取悦了，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包括朋友也是，累了就躲远一点。太过费力的关系终究是一场自我消耗，我们应当及时止损，舍弃的是一段不适合的关系，收获的却是难得的舒心。渡边淳一在《钝感力》中讲过一个故事。渡边淳一最开始写作时，在一个写作沙龙中认识了一位欧先生。在那样一群初出茅庐、没有太多写作基础的作者群里，欧先生最有才华。别人都还没有发表什么文章的时候，欧先生已经在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了。或许是因为刚开始投稿比较顺利，后来遇到被拒稿时，欧先生的心态有点崩塌。别人被拒稿时顶多抱怨两句，喝个小酒解解闷儿，不久就会重新振作起来，而欧先生每次被拒稿都会长期处于情绪低落状态中不能自拔。哪怕渡边淳一打电话劝解他也无济于事，他也只是有气无力地应付两句，过后呢，继续让负面情绪消耗自己，一副阴郁暗淡的神情，不是挠头就是叹气，连创作新作品的欲望都没有了。就这样，没过几年，欧先生就彻底从文坛上消失了。情绪革命中有一段话，情绪生病比身体生病更可怕。身体生病尚且可以医治，而情绪生病却是任何一把手术刀都无法治愈得了的。消耗自己的情绪，如果放任不管，任其肆虐的话，只会使自己的身心被负能量吞噬，变得再也振作不起来。看过这样的一段话，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真正厉害的人并不是没有

坏情绪，而是他们知道生活从来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不好就会变得好起来的。那些让自己感到疲惫不堪的情绪，该离则离，别让自己的人生输在消耗自己的情绪上。道德经有言，万物之始，大道至简。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大多数人都习惯了给生活做加法，不断膨胀的欲望和难以放下的人和事儿，都成了我们心里最沉重的负担。其实人生应该是一场删繁就简的修行，无能为力的事情当断，太过费力的关系当舍，消耗自己的情绪当离。一个人最顶级的自律就是学会断舍离。余生愿我们都能学会断舍离，轻装上阵，拥有更精致的人生。

0: 断舍离一书中，放手一个无用之物就腾出一点空间，处理一件多余之物就减少一份负担，这一度成为很多人的收纳整理参考书。如果你是个喜欢在物品上断舍离的人，我要跟你说，断舍离的生活固然美好，但也不必盲目追寻，一味照搬，否则的话反而会曲解了断舍离的本意。真正的断舍离其实是计划自己的生活，所谓断，就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不盲目买买买，买的时候想想是否自己真实需要，而不是头脑一热买回来，发现用途不大而弃用。所谓舍，就是舍去占用空间的无用品，对于那些确实以后用不到的旧物，可以适当的扔掉，囤积多了，家里的空间越来越小，反而心生烦恼。所谓离，就是远离对物品的执念，从自己内心深处摆脱对物品的执念，否则一次大清扫之后，过不了多久又会旧态萌发。在我看来，这是最核心的一点。在这个基础上，对生活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收纳整理，并不需要苛求达到生活空无一物的状态，这样便足矣。那什么叫做适合自己的方式呢？便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为家里的物品找到合理的位置安放，学会规划空间，规划自己的生活。接下来，心动朗读者夏天将用声音为我们诠释真正的断舍离。将会听到的是来自作者徐小猫，真正的断舍离是整理自己的内心。
1: 让自己的人生进入游刃有余的状态。有人收到朋友赠送的礼物，是一件精美华丽的睡袍，他非常喜欢，连忙扔掉自己的旧长袍，穿着新睡袍在家里踱步。可是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一会儿觉得书桌破旧，一会儿嫌弃地毯粗糙，仿佛一切都无法匹配这件做工考究的睡袍。他扔掉旧家具，更换新地毯，将家里里外外翻新了一遍。原本以为自己会因此变得更开心，没想到只剩下了疲惫。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居然被一件睡袍胁迫了。人们拥有了一件物品后，会不断配置更多物品与其相适应，以期达到心理平衡。要想时刻保持内心的坚定，就不能被冲动裹挟，因为一味追求只会徒劳消耗自己的精力。你占有物品时，物品也在占有你。不知不觉，你的钱财在流失，时间被消耗，可是由此获得的幸福感并没有叠加。物质需求上有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人云亦云，被外界的标准捆绑自己。生活追求上有自己的方向，而不是左右摇摆，被他人的声音影响自己。当你能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守住自己的初心和重心，就能排除外在干扰，活出真正的自在。如果一个人的欲望都放在物质上，精神或将变得贫瘠荒芜；如果一个人的精力都放在名利上，身心或将变得疲惫不堪。相反，一个名利随缘的人不会分散注意力到多余和无用的事物上，就能始终轻装上阵，活出清爽达观。提到断舍离，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大刀阔斧的扔扔扔，毫不留恋的丢丢丢。其实这并不是断舍离的真正内涵。如果内心没有规划，生活没有条理，随手扔掉的一件物

物品，也许不会减少负担，反而徒增烦恼。断舍离是通过收拾物品来了解自己，整理自己内心的混沌，让人生进入舒适的行为。真正的断舍离不是简单的舍弃物品，而是聚焦在自己身上，让自己的人生进入游刃有余的状态。要让日子过得舒适简单，离不开科学规划，否则一天东忙西忙，内心却不会有收获感。不妨借助清单来明确生活内容，当你聚焦了一天的安排，也就能保持专注，不为其他事情而分心。对我们来说，面对繁杂的安排，要先找到自己的大石头，也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只有把握住重心，建立轴心思维，减少外界的影响，才能专注在当下，持续获得成长的能量。一个人最大的魅力，从来都是走在适合的路上，活出真实的自我。很喜欢一句话，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幸福的生活往往很简单，那就是聚焦在当下，专注在当下。当你不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的事情上，不把注意力消耗在外部干扰上，自然就能活出自律，活出闪亮人生。

们无从改变过往的遗憾，却可以决定未来能不能不要留下遗憾。用一颗简单的心去看待世界，你才能享受纷繁世事中的岁月静好。今天不管过得怎么样，都洒脱地和他说再见吧。舍去当舍弃的，明天我们轻松拥抱太阳。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晚。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我们今晚的主题是城市漫游者，聆听城市心跳，感受都市人的孤独与温暖。

这首歌以极简的编曲和写实的歌词描绘了都市小人物的生存图景。李荣浩略带沙哑的嗓音将飞太慢会落单，飞太快会受伤，这样充满生活智慧的歌词演绎得入木三分。歌曲中段突然加入的电子音效象征着城市夜晚的霓虹闪烁，而结尾回归简单的吉他伴奏则暗示着平凡生活中的坚持与希望。

幻的电子音色与郭顶空灵的嗓音完美融合，营造出都市人特有的疏离感。还有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这样的歌词道出了现代人际关系中的距离和渴望。歌曲中层层叠加的合成器音效，宛如城市中不断流动的人群，既亲近又遥远。

这首充满地域特色的民谣，以质朴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勾勒出一座城市的独特气质。手风琴的音色与赵雷略带鼻音的演唱，让走到玉林路的尽头这样的场景充满了画面感。歌曲中段加入的童声和声更是点睛之笔，唤起了人们对城市记忆中最柔软的部分。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3到4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

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把夜的美唱给昨晚。
1: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2: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1: 你好。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空灵的嗓音与简约的钢琴伴奏，将都市爱情的缠绵与遗憾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这样的歌词在王菲独特的咬字方式下显得格外动人。歌曲结尾渐行渐远的钢琴声，像极了城市中擦肩而过的缘分。

这首许巍的故乡以悠扬的吉他旋律开场，许巍沧桑而温暖的嗓音将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唱出了都市游子对家乡的思念。歌曲中层层推进的编曲仿佛描绘着城市与故乡之间的情感距离，副歌部分突然爆发的电吉他 solo 象征着内心深处无法割舍的乡愁。

张靓颖，我相信，充满力量的嗓音与励志的歌词，为都市奋斗者注入正能量。每一天睁开眼，时间改变着一切，这样的歌词，在张靓颖极具爆发力的演绎下，令人振奋。歌曲中突然加入的电子音效，象征着城市中不期而遇的机会。

轻快的节奏与俏皮的演唱方式，捕捉了都市生活中的小确幸。你就是我的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这样简单的歌词在汪苏泷阳光的演绎下显得格外的温暖。歌曲中突然插入的八音盒音效，犹如城市夜晚突然亮起的橱窗灯光。

在这座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我们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今晚这些充满城市气息的歌曲，就像一盏盏温暖的街灯，照亮了每个都市漫游者前行的道路。记住，无论这座城市多么喧嚣，总有一首歌能听懂你的心事，总有一处灯光为你而亮。我是凯文，欢迎稍后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四十集。
2: 我呸！靠！
3: 王之伟用双手支撑着站起身来，擦了一把脸上的血水，怒视着半空中耀武扬威盘旋着的蛟龙。他忽然发觉，蛟龙射出的水柱虽厉害，却似乎有一定的技能冷却期，不然的话，蛟龙定会趁他还没爬起来就发动下一次进攻。计算了一下蛟龙之前几次喷射水柱的时间间隔，王之伟推测蛟龙喷射水柱的冷却期大概在半分钟。
4: 28 29 30，
3: 果然在王之伟默数到第30秒的时候，蛟龙喷射的狂暴霸道的水柱如约而至。这一次王之伟早有防范，在水柱袭来的时候便高高跃起来，一下子跳到桥梁悬索上，成功躲开了蛟龙的水柱。蛟龙这一波的攻击只在桥面上又留下一个窟窿。王之伟深呼吸几口，再次计算起来，
4: 这家伙喷射的水柱虽然能够改变方向，却也需要一定的反应距离，这距离大概是5米，只需要在水柱近身5米的时候闪躲开，水柱便无法变向追击。30秒5米。
3: 想到这里，王之伟决定利用蛟龙喷射水柱的时间空间规律给蛟龙点颜色看看。
4: 大长虫，你输定了。
3: 而后他朝空中的蛟龙比划着中指，
5: 射我呀，快点，这挠痒痒似的，老子都迫不及待了。
3: 说完他开始计算时间，第30秒，蛟龙果然又喷射出一道强劲的水柱。王之伟屏气凝神，在水柱射到他头顶5米处的时候，他动了。穿着黑背心红裤衩的王之伟宛如一道红黑相间的闪电，只一瞬间就消失在悬索上。在水柱击中他所在的悬索的同时，他已经跃到蛟龙的头顶。蛟龙这脑袋虽是异常的灵活，却也没料到王之伟的速度如此之快，而且王之伟一下子就飞了这么高，直接跳到他头顶，用双腿紧紧夹住他脑袋两侧，双手则死死攥住他头上的独角。这样一来，不管蛟龙再怎么转动脑袋，自然都没办法射出水柱进攻他头顶上的王之伟。哪怕他能随心操控水柱变向，他也不准备那样做，因为他也发现王之伟似乎已然掌握了他喷射水柱的种种规律。如果他射出水柱引水柱变向去袭击王之伟，王之伟很可能会利用他操控水柱的规律打他一个时间差。待水柱逼近王之伟5米的时候，王之伟只需逃离他头上，那样的话射出的水柱就会打伤他自己的脑袋。无奈之下，蛟龙又开始疯狂地摇头摆尾扭动身体，只想将王之伟这蛆虫甩下来。蛟龙的独角很是锋利，王之伟攥着独角稳住身形，可几秒钟过后，他的双手就被蛟龙的角划破了，十根手指似乎都要被锋利的独角斩断。但王之伟知道现在绝不能松手，再疼也得忍着，直至十指尽断。他还没有等到最佳的出手时机，蛟龙并不知道王之伟的打算，只以为王之伟想要用这种无赖打法跟他耗下去，当下狂性大发，将身体脑袋都扭得更厉害了。

0: 分明是异常凶险的人龙决战场景，远处的叶高看得却有点想笑。这时候的王之伟就像试图驯服野马的驯马师，又像过年时候舞狮子的师傅，蛟龙的大脑袋被他骑在胯下，整个身体扭来扭去，倒像是一场舞狮表演。知礼也在认真注视着战场，看到这里他心中却充满了疑惑，直到现在他都没看出战场上黑小子的路数，更不知道为什么这黑小子如此喜欢骑在蛟龙身上，心说难不成这黑小子想把蛟龙给骑死。至此知离还不知道王之伟的真实身份，只以为王之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一心想屠龙成名的热血少年。王之伟像是玩杂耍的驯兽师，正艰难地骑在蛟龙的脑袋上，两只手上全是鲜血，这是被蛟龙的毒脚割伤的，十指连心，手指头上的伤口深可见骨，他却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生性高傲的蛟龙何时被人类欺负成这样？虽然他完全可以凭借不断扭动身体来消耗王之伟，可以用自己的毒脚割断王之伟的手指，迫使王之伟从他头上下来，但他却不甘心那样，那样一来他至少还得被王之伟再骑上一阵子，他只想用最强硬的手段弄死头顶上的王之伟。所以蛟龙改变了战术，他停止了身躯的扭动，将巨大的身体舒展开来，十几米的龙身在高空中平铺着，王之伟还骑在他头上，嘴里骂骂咧咧，不住挑衅：
1: 去死吧，无知的人类。
0: 蛟龙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开始施展神通。近2000年的修行让这条蛟龙成为同类中的佼佼者，强大的龙族力量在他体内奔腾着，自全身的每一处毛孔散发出来，这力量相较于真龙亦不遑多让。虽然他还是蛟龙，无法使用真龙的全部神通，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施展出龙族的呼风唤雨。龙神之力所到之处，天地为之变色，狂风大作，乌云比之前更厚实了几分。一时间，叶高和知离都快要看不清楚高空中这一人一龙的身影。浓郁的乌云遮住了光亮，如同厚重的泼墨山水画，让这方天地彻底黑下来。唐代诗人李贺在诗中描述的“黑云压城城欲摧”，大概指的就是现下的场景了。雨更大了，粒子大的劈头盖脸的落下，让人几乎睁不开眼。当然此时天地无光，即便睁开眼睛也看不清楚空中的战场。蛟龙使出呼风唤雨的神通，是想利用狂风暴雨将王之伟从头上赶走。王之伟身处高空，高空中的风更是大得骇人，他宛如置身一场巨大的龙卷风的中心，被强劲的风力吹动着，身体摇摇欲坠，急速落下的雨水夹杂着鸡蛋大的冰雹，毫不留情敲打在王之伟的身体上。仅仅几秒钟后，王之伟就被冰雹砸得浑身是伤，他感觉自己的脑袋都要被冰雹砸出几个洞来。狂暴的风雨来袭才只是个开始，在蛟龙以龙神之威的催动下，云层越发密集，风势雨势还在持续增强。莫要小看蛟龙换来的狂风暴雨，这种程度的风雨足以摧毁西陵长江大桥这样的坚固建筑，更别说血肉之躯的王之伟了。蛟龙很清楚，如若王之伟继续骑在他头上，不消三分钟，王之伟就会被强力的风雨击溃成一堆烂泥，尸骨无存。蛟龙呼风唤雨之后，叶高的心跳更快了。多年过去，他终于再次见识了龙族的神通，这一次他并不打算退缩，而是调动起盎然的战意。
2: 离哥，我孝子扛不住了。
0: 不料知离却摇了摇头：
3: 再等一等嘛，或许那小子还有压箱底的本事没使出来，他若既止于此，就不该前来挑战蛟龙。
2: 可是
0: 叶高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知离一眼瞪了回去。平心而论，知礼也吃不准骑在龙头上被疾风骤雨压制的黑小子还有没有后手，但直觉告诉他， 黑小子有胆来独占蛟龙，应该有些厉害的手段。饱受摧残的王之伟艰难地抬起头来，大雨冰雹狠狠敲打着他的脸颊，狂风让他的五官都有些变形，他却努力扬起嘴角，对着阴沉黑暗的天空发出声嘶力竭却又不可一世的呐喊：
4: 落雷！
0: 这简单的两个字在王之伟喊出来却充满了睥睨天下无可匹敌的力量，霎时间电闪雷鸣，耀眼的闪电划破长空，响亮的惊雷轰然炸响。原本都要奄奄一息的王之伟在喊出这两个字后身上的气势陡增，一时间竟与实力超凡的蛟龙身上散发出来的龙族气息分庭抗礼。一道道闪电划过，一声声惊雷响起，远处的叶高看呆了，瞪大眼睛目不转睛望着高空，任凭狂风暴雨来袭也不肯眨眼。知礼也深感震惊，在黑小子喊出落雷二字的时候，他已然猜到了对方的身份。
3: 是他，狼牙王家的少主王之伟。
0: 他之所以能猜出黑小子的身份，是因为落雷之能乃是狼牙王家的不传绝技，就如同长安李家的御鬼之能一般，同为六大世家的狼牙王家也有他们的绝学。只不过御鬼之能是三内修之一的术法，而落雷之能则是三外修当中的术法。
2: 落雷之能，狼牙王家，咋就这么巧？这独占蛟龙的青年竟是狼牙王家的人，哎，这该如何是好？
0: 叶高陷入深深的矛盾中，他跟狼牙王家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若是放在一般时候，遇见王家少主与强敌生死相搏，他多半会趁火打劫，痛下杀手，解决掉仇家。然而现在，王之伟对战的却是作乱人间的恶龙。叶高南下的目的本就是对付恶龙，现在面对将南方搅得一塌糊涂的可恶蛟龙，王之伟挑恶龙，这让叶高实在无法狠下心来趁人之危对付王之伟。更何况
1: 气象，
5: 99半年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3到4级。
6: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7: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41集，
2: 蛟龙身上的龙族气息在滚滚天雷的暴击之下已然所剩无几，他呆呆停滞在半空，根本无力躲闪，只能任凭天雷继续劈在王之伟和他的身上。天雷对他的克制远大于他呼唤的风雨对王之伟的克制，此战大局已定，落雷还在持续劈下，蛟龙被劈得奄奄一息，凭借着所剩无多的意识，蛟龙心有不甘。
3: 王之伟，你能使用落雷，分明是琅琊王家的传人，你却谎称自己无门无派，没有师承，你是个骗子。
4: 骗你又能怎么样？现在记住我的名字了，王之伟，琅琊王家家主，记住了。
2: 这是王之伟早就想要对世人说的话，他希望人们能够因为王之伟这个名字而对琅琊王家刮目相看，而不是因为他是琅琊王家的家主才对他怀有敬畏。作为琅琊王家百年不遇的术法奇才，王之伟有着一身傲骨，奈何近年来并无机会大展拳脚，故而在提起王之伟这个名字的时候，术士界的大多数高手都是一脸茫然，没多少人听过他的名号，甚至连六大世家中的一些人都不知道他王之伟是干啥的。风势雨势明显减缓，厚重的乌云也稀薄了很多，蛟龙已经无力维系呼风唤雨的神通，王之伟却也好不到哪里去。在狂风暴雨与雷电交加的双重侵袭下，他这副血肉之躯已经遍体鳞伤，而且在处于绝对劣势有伤在身的情况下，他强行使用落雷之能已经透支了太多的灵力。王之伟朝叶高和知离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身受重伤的他看不清楚叶高他们的表情，而后他抬起头仰望天空，乌云越发稀薄，太阳光透过云层射在他的脸上，体内仅剩的灵力即将耗尽，最后一道雷电划过，如之前一般劈在他和蛟龙身上。蛟龙发出一声有气无力的哀嚎，这动静完全不似龙吟，更像是重伤的野兽在临死前发出的哀鸣。王之伟只感觉脚下一轻，来不及低头查看，他脚下踩着的蛟龙的身体迅速发生变化，巨大的蛟龙正在急速缩小，龙头上的独角消失了，龙身上的一对前爪也不见了，眨眼间这蛟龙的身体变得如一条小蛇大小，粗不过拇指，长不过一米。威势惊人的天雷最终让修炼了近2000年的蛟龙现出原形，它的道行也被彻底废掉，蛟龙变成小蛇，近2000年修为被毁，再也没办法腾云驾雾，从高空中跌落，落入奔腾的江水中。凭借求生的本能，这条水长虫迅速潜入江水，顺着江水随波逐流。而王之伟失去了蛟龙的支撑后，也从高空坠落，直直落在西陵长江大桥的桥面上。好巧不巧的是，被最后一道天雷劈得失去意识的他，竟落在了蛟龙之前喷射水柱贯穿的桥面窟窿中，整个人穿过桥面上近一米直径的窟窿，没入洪水中。
5: 我的天哪，救人啊！
2: 叶高呼喊了一声，身形还没动，就瞥见一道快如闪电的身影从他身边擦肩而过，朝大桥飞去。在王之伟掉入窟窿，叶高发出惊呼的时候， 知离已经动了。知离以腾云纵月的绝顶身法，一瞬间就来到桥面上，顺着王之伟跌落的窟窿钻了进去。几秒钟后，叶高才赶过来，望着桥面上两个大窟窿不知所措。他压根没看清楚王之伟掉入了哪个窟窿，江水已经漫过桥面，水位都快要到叶高的膝盖处了。在如此凶猛的洪水面前，叶高感到无能为力，他只能祈求王之伟福大命大，落入窟窿后别被什么鳄鱼巨龟之类的一口吞掉，祈求知离能在王之伟溺死之前将之打捞上来。
5: 这家伙真的是又用又谋啊，为了击败角龙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还把自己当成盗铁，用威力无比的舔雷之声，真是个有意思的年轻人啊。
2: 在目睹了王之伟单挑蛟龙取胜的经过后，叶高已经暂时忘记了自己与狼牙王家之间的恩怨，不再去计较李畅跟他说过的话。他被英勇无畏又出手果决精于战斗心理学的王之伟所折服，脑海中不断闪过王之伟傲然站立在蛟龙头顶上的高光时刻。风雨越来越小，乌云渐渐散去，脚下奔腾的洪水也平静了很多。叶高知道，在蛟龙被王之伟引来的天雷劈回原形后，蛟龙所引发的洪灾终于要结束了。与南方的洪灾带来的破坏相比，个人之间的恩怨算不得什么。如今作恶多端的蛟龙被王之伟摆平，叶高便渐渐有了计较，不再去追究他跟狼牙王家之间的仇怨。能做出这个决定，与叶高多年以来的韬光养晦、修身养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若是放在多年前，他很难因为王之伟摆平蛟龙的壮举而放弃与王家人的恩怨。
3: 你可总是说我变脸，我的确变了，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过了这么多年，狼牙王家的人也变了，那又何必要去寻王之伟的晦气呢？他年纪轻轻的就有力战蛟龙、为天下藏身着想的担当，着实让人钦佩。哎，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还狂妄的不可一世，从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只会以自己为中心。
2: 而后他又变得紧张不安起来。从王之伟跌入洪水到现在已经过去几分钟了，他看得出来王之伟跌落下来的时候已经受伤严重，意识也不清醒，这种状态下在湍急的洪流中怕是很难坚持多少时间。
5: 黑小子，你可不能死啊，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遇到过像你这么有趣的人了。
2: 叶高有意结识王之伟，对王之伟的身手、智计与高尚人格深感钦佩，实在不愿看到王之伟英年早逝。同时叶高也在思索，当初李畅为何说是狼牙王家的人夺走了赤金走龙。
5: 李畅，你这个混蛋，真的是死到临头了还满嘴的胡说八道。就看王之伟也能知道，他们狼牙王家绝不是我种小人吗？
2: 天地间还残留着浓烈的龙族的气息，在这种气息的笼罩下，叶高实在无法彻底冷静下来，他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他的情绪还很不稳定。之前蛟龙散发出龙族气息的时候，他感觉自己都快要失控了，要不是知离守在身边，他怕是早就冲上来与王之伟联手对抗蛟龙了。没办法，与龙族之间的夙愿让叶高无法在面对任何一个龙族或者龙族近亲的时候保持十足的理智。那个站在巅峰的男人是叶高难以忘怀的噩梦，以至于在西安的时候他还梦到那些熟悉的场景，梦到那个一身白衣如雪的家伙。恍惚间，叶高感觉在王之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年纪

0: 轻时候的影子。想当年，他也曾如王之伟一般与龙神交战，只不过王之伟赢了，赢得漂漂亮亮，他叶公子却用颤抖的手掏出一根还没湿透的烟，点上，原本倾盆落下的大雨变成蒙蒙细雨。这点小雨倒不至于将叶高手中的香烟打湿。叶高一边抽着烟，一边注视着渐渐平缓的江水，只希望支离能快点捞起王之伟。一根烟快要抽完了，叶高的心情紧张到极点。目前王之伟已经落水十分钟了，莫说是王之伟落水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就算是一个大活人落入这样的洪水中，也很难坚持十分钟。
1: 或许这就是命吧。琅琊王家出了一个杰出的英雄，奈何天妒英才呀。
0: 叶高将手中的烟头丢入江水，却不料这烟头没有落入水中，而是落在一颗刚刚从江水里探出来的脑袋上。
2: 叶高，你瞄了个咪的，能不能别乱扔烟头？
0: 探出来的脑袋是支离的，支离的怀中抱着一个浑身焦糊的人，支离的脑袋上顶着叶高刚丢下去的烟头。
3: 离哥，你快上来快上来。
0: 叶高高兴地说，虽然已经无法辨认支离怀里抱着的人长什么样子，但他却看到支离怀里那块人形黑炭的胸口尚在起伏。支离轻哼了一声，表情有些疲倦，入水打捞王之伟这十分钟可丝毫不轻松。江水之中虽再无蛟龙作祟，却难免有些大型的水中生物，几米长的鳄鱼，磨盘大的圆驼，无处不在的水蛇，没有一个是一鱼之辈。支离跟那些活跃在江水中的畜生们激战一番，才得以将他们击退，寻得王之伟。在支离抱着早已失去意识的王之伟上来的时候，还被几个不开眼的孽畜攻击。眼看支离将长鹰抛上来，叶高心领神会，攥着长鹰的一头用力将支离拖拽上来。支离上来之后，把怀里已经变身焦炭的人儿放在桥面上，长出了一口气。
2: 人没死啊，叶公子啊，有劳你了。
1: 啊，离哥，需要我做些啥？
0: 支离指着平放在桥面上的黑炭说。
2: 哎呀，喝了不少水，来人工呼吸吧，别愣着了。
0: 叶高应了一声，一把取下支离头发上沾着的烟头，而后看着一身漆黑的王之伟，先是脱下王之伟破烂不堪的黑背心，又脱掉自己的外套垫在王之伟脖子下面，将王之伟的脖颈垫高，然后开始进行人工心肺复苏。一番胸外按压加人工呼吸后，叶高感觉有些恶心。王之伟被天雷劈了无数次，整个身体都散发着一股子焦糊的味道，虽在水里泡了十分钟，这股子味道却依旧浓郁刺鼻，在给他做人工呼吸的时候实在有些不便。不过江湖儿女何拘小节，王之伟是为了对抗蛟龙才伤成这样的。一念至此，叶高便咬着牙继续对着王之伟黑乎乎的嘴唇送起气来。嘴对嘴的人工呼吸进行了一阵子过后，王之伟总算吐出几口水来，自主呼吸也稳定了很多，但其依旧没有意识，只是躺在桥面上。
2: 喂，差不多了，叶公子啊，你怎么还亲上瘾了？能救回来了，不过尚处于昏迷阶段啊，休息一阵子大概就好了。
0: 支离开口说道，阻止了意欲继续进行人工呼吸的叶高。叶高却忽然感觉支离说差不多了的时候似乎有些吃醋。停止了对王之伟的人工呼吸过后，叶高擦了擦嘴巴，他的嘴唇也黑了。而后叶高看向支离，这才看到支离身上的诸多伤口，这些伤口是刚刚支离入江打捞王之伟的时候被水下的畜生们所伤的。
1: 离哥，你没事吧？
0: 支离摆摆手，
2: 一点小伤罢了，能有什么事啊？
0: 说罢，支离的目光转移到昏迷不醒、宛如黑炭的王之伟身上，稍作思考后开口：“
2: 此子以一己之力啊，击败有将近2000年道行的蛟龙， 并将蛟龙打回原形，绝非池中之物。叶公子啊，你和狼牙王家之间有着血海深仇，眼下该怎么处置他呢？
0: 叶高微微一愣，没想到知离会问出这样的问题。的确，他是跟狼牙王家仇深似海。然而在目睹了王之伟力战蛟龙的卓绝风姿，见识了王之伟的英勇无畏后，他已然放下了对王家人的恨意。王之伟是人类中出类拔萃的英雄，叶高又怎能落井下石？
1: 离哥，算了吧，他都赏成我样子了，我这么好意思趁人之危吗？
0: 知离点了点头。
2: 那你可得想清楚了，当年你父亲取走何家村出土的六条赤金走龙，却被狼牙王家的人阻击打成重伤，而后你父亲虽然回到家中却重伤不治，虽说那是上一辈人之间的恩怨，但是不管怎么着，那也是你们叶家跟狼牙王家之间的事。你有心不计前嫌搭救王之伟，我亦是无话可说。平心而论，我确实也对王家少主心怀敬意。
1: 当年的事情，仅听你唱的一面之词，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单说王之伟近日引用屠龙的表现，我认为王家不是李昌所说的那样子，当年的事情一定是另有隐情的，重创家父的凶手多半不是狼牙王家的人。
0: 叶高当然知道当年之事的来龙去脉，狼牙王家人压根没跟他父亲交手，他跟狼牙王家的仇怨是另一码事，与赤金走龙没有关系，与他父亲也没有关系。
2: 好吧，你说了算。不过叶公子啊，我可得提醒你一句，你也亲眼看到了王之伟是如何对付蛟龙的，这人有着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并且对战局的把握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可比李昌要难对付得多。今日若不是他的话，换作你我对付蛟龙的话，怕是也很难想象他这样能够如此漂亮的击败蛟龙。你也看到了，这王之伟究竟多厉害，他狠起来连自己都撇，根本没什么顾忌的。
0: 叶高再次点上根烟，在王之伟落水的时候，他已经做出了选择，原谅王家人给他带来的伤害。
1: 远远想包何时料啊，王之伟与一般的世家子弟不同，对战蛟龙的时候，他就是人类之中最耀眼的星星。我有很长的时间没有见过这么又重又淡又实又能力的修行者了，所以说我决定了，我跟王家人之间的恩怨终止于王之伟。
0: 知离没有追问叶高这番话究竟有什么深意，只是微微颔首，从身上摸索出一包干燥的细烟，缓缓点上，而后知离将自己的长缨丢在桥面上，注视着奔流的江水，头也不抬地说，
2: 何去何从皆在你的一念之间，你想要控制住王之伟，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只需用这条长缨将他捆起来，待他醒了之后便再也无法挣脱长缨，这是你制住他的最佳机会。你若认为此举不妥，或者不打算再与他为敌，那就算了。可是我得提醒一句，你也看到了王之伟的神通与心机，错过了这个机会，待他恢复实力啊，你将再也没有机会将他拿下。
1: 哦，李哥，狼牙王家作为柳大师家之一，他们家传的落雷之能倒是相当的霸道，王之伟能够以一己之力降服蛟龙，当真让人刮目相看。
0: 叶高直接岔开话题，根本不考虑日后如何应对狼牙王家，这便是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已经原谅了狼牙王家。知离自然听得出叶高的言外之意。
2: 对啊，狼牙王家的落雷之能与长安李家的御鬼之能皆是举世无双的顶级术法，王之伟能摆平蛟龙，一是他深谙家传绝学啊，二是他早已制定了万全的应对之策。平心而论，即便换作我，也未必能像他如此完美的取胜。之前只听说狼牙王家的家主王之伟是个脾气火爆的家伙，却没想到他竟有如此缜密的心机，而今蛟龙被打回原形，蛟龙之祸已经平息，王之伟陷入昏迷，你能深明大义啊，放弃与狼牙王家之间的恩怨，倒是一桩好事啊。
0: 叶高愣了一下， 他忽然感觉

0: 知离似乎知道他跟琅琊王家之间究竟有什么仇怨。
1: 不应该呀，哪怕知离再这么博闻强识，也不该知道我跟王家人之间的事情。可是听他的语气，似乎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0: 重新认真打量着知离，叶高对这个容颜俊美的男子充满了好奇，不禁问：
1: 离哥呀，你多大了？
0: 知离微微一笑，嘴角上扬的他看起来竟有些迷人。
2: 哼，反正我比你年轻。怎么啦？你老家有什么表妹堂妹的要介绍给我啊？
0: 叶高连忙摇头：
1: 表妹堂妹可没有，就是还有个大了半辈子光棍的叔叔，你要不要认识一下？
0: 知离没有理会叶高的贫嘴，忽然问：
2: 叶公子啊，若是由你来对付蛟龙，你该如何应对？
1: 啊？
0: 叶高没料到知离会问这样的问题，犹豫了几秒钟后才开口：
1: 要是我的话，我就跟他拼了。
2: 拼了？哦，用你这100多斤的好肉喂他一顿饱饭啊？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

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下。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有时候不要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要学会倾听自己的内心，做出最真实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要相信你送出去的每颗糖都去了该去的地方。其实地球是圆的，你所做的每一件好事最终会回到你身上。人生需要准备的不是昂贵的茶，而是喝茶的心情。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人生最美好的事，莫过于在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一个最美好的他。如果你还没有遇见，那就是这个人还没有出现，或者正在来的路上。

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把每个睡醒后的清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把每一天都当成特别的一天吧。
1: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生活处处有美景，人间时时有温暖。让我们将日子过成诗，将生命谱成歌，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新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在世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